0: 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4: 各位好，一起来刷新资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9号的20点到10号的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的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其中呢，云南西部和南部局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会更大，已经变为了橙色预警。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针对部分的 APP 采用了违规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转跳等问题，工信和信息化部督促相关的平台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于违规行为将会依法给予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一些处置。9号，我国使用朱雀2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 DTC 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其中中国移动02星将用于手机直连卫星等试验验证。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中国驻美加墨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根据德国方面8号的消息，因为合作企业间的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经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5: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7: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8: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9: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10: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8: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9: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11: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王董事长。
12: 各位早了，我是以礼。
4: 哎，刚才不是说到了很多旅游的嘛，然后有朋友已经开始回复夏令营了，说还可以报名吗？当然可以啊。因为它是七月份开营嘛，所以感兴趣的家长朋友也可以继续的给孩子报名，无论是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还是说已经要步入大学的成人或者成年人，你要想提高英语口语的都可以对应有班级来报名。它的品牌是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开营的地点在我们福州的 福耀科技大学，
12: 对，
4: 地点首先比较近，校园环境特别好，孩子们过去呢咱不用考虑说会不会吃，没有这方面的疑虑。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夏令营，他现在呢就是通过876报名是有一个可以有个交个定金，这个定金是可以退的啊，就是比如说你在六月底六月三十号之前你已经报完名了，然后你突然又觉得说哎我们家在七月份有一些计划的变动，这个全额退款啊，放心，在六月三十号之前都可以全额退款。
12: 而且呢这个夏令营的费用呢是包含了食宿啊，全套的物资跟教材，
4: 对对对，
12: 然后没入营是可以退款的，入营结营的时候呢还会送你一个学习机，
4: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好在就是比如说你今年报完了里昂疯狂英语，因为他不是在全国都有开夏令营吗，
12: 是，
4: 如果你明年你还想继续入营，基本上五折，明年就五折，三千多就可以了。
12: 而且呢这个除了夏令营之外啊，他还会有一个口语训练的打卡的监督，
4: 对对对，
12: 在结营之后你还可以继续享受到这个打卡的监督，
4: 是，其实口语就是在于你得大胆的表达，有这个环境，还得说你得有一个对的方法。
12: 其实现在呢这个老师们的英文水平都很高了，我记得我从前上英语课的时候也不能怪老师，因为这当时那个年代嘛，你知道吗，
4: 咱们那会儿初中才开始学英语呢，
12: 对，但我就印象很深刻，我的高中的英语老师是一老大爷。他那个年代这个学英语就是英语会带着比较浓厚浓重的地方方言的口音，
4: 会，你像我在东北学的英语和我在成都四川学的大学的英语
12: 完全不一样，
4: 哎，那都会有一点口音在，
12: 现在想挺好玩的其实，
4: 我大学的英语老师非常传奇，那个英语老师他原来是学西班牙语的，他是在中年三十几岁才开始学英语，然后因为他可能语言咱说是相通的嘛，或者说语言能力特别强，他英语也学得特别快，到四十几岁就可以拿到资格当大学的英语老师了。
12: 呵，那这个有这个恒心的毅力啊。
4: 对，因为原来也是教大学西班牙语的嘛，只不过后来自己又改了。
12: 对，有掌握一门这个拉丁语系的语言之后，再学英语可能更容易一些。
4: 所以他就说，他三十几岁开始学英语都能学这么好，就是大家什么时候开始学都不晚。即便现在有些成年人，咱说语言是用来交流的嘛，你如果想出去旅游，或者你平时哪怕看剧啊，你为了不看字幕，那咱也可以来报这个夏令营。
12: 是，
4: 他有不同的班级啊。
12: 对。
4: 有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和更高的。
12: 对，其实你说到我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有时候还特别想学习一下。
4: 哎呀，你想学哪一科？
12: 你说我都想学。
4: 我也是，我在
12: 从头开始好好学一遍。
4: 是不是特别想上学？
12: 对。
4: 朴秘书那天也说，他说现在特别想考研。我说首先，那个你是想脱产呢，还是说就真的是每个周末跑过去学呢？他说首先是咱得先考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12: 他就可以报这夏令营。
4: 他可以报。
12: 对吧，都听过那个张老师的三十四所。
4: 哎，他是
12: 可以。英语是有要求的。
4: 对，他可以去报。你知道他你知道朴秘书现在最近在家学什么吗？
12: 学什么
4: 你不知道是不是？
12: 学什么？
4: 因为他在节目当中说过，也不怕公开了。学钢琴啊。
12: 学钢琴。
4: 嗯。
12: 他自己买一个那个电子的。
4: 对对对，因为他是怕影响那个邻居嘛，他就买一个那种入耳式的，就戴耳机，这样的话就只有他自己能听见。然后他自己学。但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是啊。他五音不全呢，但可能也不影响啊，因为毕竟咱也不懂嘛。我就想说，那对于天生五音不全的人，他可能对于音乐这条路，会不会更难走一点？
12: 音乐其实最难的就是，当然你学的基本的技巧、指法是很难了，你需要长年累月反复的练习。
4: 对。
12: 但是其实如果你学到一定的阶段，最难的应该是那种乐感，你对音乐的那种触觉跟敏锐感。
4: 哦。但后来想一想，那成年人他又不考级，他只要愉悦自己就行呗。
12: 啊，对对对对对。
4: 就是管他什么好听难听的，只要自己开心，他又没影响别人。
12: 我们前几年咱们单位不是搞了一个合唱比赛吗？
4: 啊，对对对。
12: 当时分声部，就是我第一次听到
4: 他的声音，是不是？
12: 不是说他的声音，是宋晨。
4: 哦，那你是没听到他也跟着混了个一等奖。
12: 这个跑调能跑到另外一个声部，哎，和声了。
4: 因为毕竟咱们以前在我们说频道周年庆的时候，咱们不也有去录歌吗？一开始的时候别人录啊，这朴秘书在旁边还笑人家，我以为他可能也是能唱歌很好的人呗。他一开口，所有人都笑了，所有人说：“那你这个唱法还有什么资格嘲笑别人？”啊，倒也不是嘲笑，大家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12: 啊，是
4: 很自信呢。
12: 这当然是好事儿。就是其实我们聊这个事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那句话，活到老学到老。
4: 对对对对对。
12: 当然很多演员就是调侃啊，什么还得学到老。其实没有，我们在每个阶段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价值的追求。
4: 对对对。而这个学习不一定都是书本上的学习，你可能你心理方面通了，你心理学这方面也可以掌握呀。而且咱学这些东西也不一定都为了考证，你只要能够丰盈自己就行呗。
12: 对。我前段时间刚好和我高中的班长啊，这个在一块儿喝茶呢。因为他是学霸。
4: 哦。
12: 是吗？他你想他当时跟我做同一排不同组的时候

0: 我上课跟他一块玩。
1: 哎呀，人家就比你考得高。
0: 他最后考到厦门大学的数学系去了，
1: 厉害！
0: 你想什么能进数学系？
1: 是，
0: 我认为已经很牛了。他说：“
1: 没错，
0: 我成绩也没特别好。哎，你都念数学了，还
1: 凡尔赛啊，凡尔赛！
0: 你知道他给我、他说的也有道理。嗯，就是因为数学系当时没什么人报，分低、哦。
1: 不是，那也是因为本身啊，就好多人那脑筋，他可能就适合数学这思路、
0: 哎。我当时就问他，我说我就很好奇啊。
1: 嗯，
0: 当时上课我们都是一个老师。
1: 嗯，
0: 为什么老师说的我听不懂，你能听得懂呢？
1: 为什么呢？
0: 他其实他琢磨了一下、他说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1: 嗯，
0: 他说现在孩子们念书、现在互联网科技这么发达、你听不懂，你在网上有很多的教程，
1: 对对对对对，
0: 很形象给你展示很多的知识点。他说我当年就有现在孩子们互联网的感觉、可能他说我可能念理科啊，就是想象力比较强。
1: 对。我那天在看到一个，我有个朋友是小学老师、教小学二年级数学的。他其实就说，其实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合，就真的是听一遍听几遍就会的。他说同样的孩子可能听个一遍就会了，有的要听三遍，有的听六遍，有的可能六遍以后还不会。他有的时候不是说这孩子不认真听，而是每个人的大脑的构造和你的思维方式而造就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学数学。
0: 像我们从前学的那些基础的物理嘛，他说很多物理其实我们在课本上它有很多的物理实验，但是那个时候也许我们没有太多通过 3D 动画去呈现的条件，很多实验你可能就得靠脑子想象，但是你看书本上就给你印几个图，但你想象不出来。他说他当时他就有这个能力，
1: 对，
0: 我就能想到这实验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来怎么去，脑子就能够放电影般的过一遍。我说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1: 记忆力是个宫殿。
0: 我就在很好奇那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学霸跟学渣，学霸跟学渣，我们听到同样一个知识点的讲解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到底反映出的东西是不是一样的？我说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1: 或者有一些你不可否认，某些人在某些方面他就是本身有天赋的。
0: 他是有他后来跟我说，我认为我那时就是有这个想象力。
1: 其实语言也一样，就是同样的事儿，为什么有的人就听完了他能学这个口音学得很像，有的人听了就不行？或者咱说唱歌，为什么有的人五音不全？他说五音不全可能是你的听力有问题，当然这个有问题是相对的啊，不是说你本身真有问题，是你对于很多语言习惯好，或者说人家唱歌能够听得特别准，音准特别强的人，你的听力对比他是有问题的。
0: 是，就是每个人他的天赋技能点在不一样的地方。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1: 回复夏令营吧，朋友们，可以看一看啊。就是家里有孩子的上学的，或者说有些大人咱说咱想学点啥，但是呢又不知道学点啥，你也可以来考虑一下。
0: 对，谁说只有大人可以报呢？
1: 你知道我最近
0: 可以报呢？
1: 我想学什么吗？我想学做饭。
0: 啊，
1: 就我会做，但做的就是不是说就是
0: 特别好。
1: 对，就我想学，就是真的人家大厨，有的时候我看人家那个综艺节目嘛，人家做完那个饭，因为咱们说每天最离不开的幸福最小单位就吃吃喝喝了。那如果你到一个饭店，哇，觉得特别好吃，你就还想再去。我想说，那我能不能咱也学一下？就每天你把这个饭做好了，咱家人也受益，咱自己也开心呢。
0: 对。学做饭最难的就是放少许盐那少许。
1: 一勺多大的勺？
0: 少许啊，这到底什么是少许？
1: 我也经常会通过小红书上他都教你怎么做嘛，因为有的时候做完之后跟他不一样，后来也有可能是锅的问题。
0: 就是你有发现自己的天赋技能点吗？
1: 我的天赋技能点，我以前小的时候，因为我是短跑运动员，我小学初中高中都能在全校不是全班的女生短跑都是第一，全校也能排得上号，所以我那会儿觉得我的体育能力特别强。你包括昨天下午在办公室踢毽子，我是最高纪录保持者，就是可能这个体能这方面，就是体育这方面，我觉得我可能也算是有天赋吧，
0: 是有这方面天赋的。我的天赋技能点呢，我上次还专门跟那个 DeepSeek 对话过，我说你
1: 帮我分析一下，
0: 对，你帮我分析，你可以跟我对话，目的是为了分析出我的天赋技能点。
1: 来研究研究我。
0: 我们聊了快一个小时。
1: 然后有结果吗？
0: 他其实天赋技能点，我的天赋技能点，他分析出来的结果就是说，我对文字和思想这一方面还是有一些这个天赋，跟这个触觉的，跟这个嗅觉的。
1: 我可能想象力也还可以哈，有点自己吹王婆卖瓜的意思。
0: 就是其实。现在我们所呈现的状态，人在成年之后，他可能你的天赋技能点，你不用问别人，你可能自己就冥冥之中自有感知。
1: 对对对，因为我以前上学那会儿，我数学物理还可以。就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像什么生物化学那些我不行
0: 啊，
1: 地理也不太行。
0: 但
1: 其他的就是有的就好像没有特别平均的发展。就比如说100分在

0: 高中那会儿，比如说100分的物理和100分的化学，我可能物理能考94，化学能考64，就是他就是
1: 同样是理科，
0: 对对对，
1: 但是还是有差别。
0: 对，所以以前说什么物理一家亲呢，物理不分家呀，
1: 嗯、
0: 不可能，在我这儿就不可能。
1: 化学学到最后，其实也就是物理。
0: 是吧，
1: 物理学到最后就是数学，
0: 那我就没有学到最后嘛，是不是？说到这个问题啊，还有一个最近呢，就是关于修高速公路这一块、
1: 嗯、
0: 你知道现在修高速公路啊，在我们国家
1: 嗯，
0: 也可以用无人驾驶了吗、
1: 嗯、
0: 有人说啊，中国现在已经是这样修高速公路了吗？
1: 嗯，
0: 就是有两台那种那叫什么摊普机，
1: 嗯，
0: 就是就推开那种叫什么摊普机、
1: 嗯啊哦、
0: 还有几台那种压路机，
1: 嗯，
0: 然后那驾驶舱呢一个人没有，
1: 嗯，
0: 你就是场外有人平板上点一下，
1: 嗯，
0: 它自动就开工了，
1: 嗯，
0: 你只要充好电2小时都能给你开工啊，
1: 这太方便了，这个
0: 是。然后呢它的这个人工成本首先减少了、
1: 嗯、
0: 你如果说人的话你每个几小时你得换啊，你不然人会累啊、
1: 嗯、
0: 哦，但这个你只要充满电就行、
1: 哎、
0: 效率特别强。
1: 昨儿我刚好刷到一个视频，
0: 嗯，
1: 应该是一个装修工人，
0: 嗯，
1: 装修的时候先铺水泥嘛，是吧、
0: 嗯、
1: 铺水泥他怎么保证铺得平呢、
0: 嗯、
1: 你得拿一个东西，其实他们用的工具是什么，就是一个滚筒，
0: 嗯，
1: 推过去，
0: 嗯，
1: 他地就平了，
0: 嗯，
1: 然后那哥们儿牛的是什么呢，
0: 嗯，
1: 他站在那滚筒上就像马戏团小丑演马戏似的，
0: 哎呀他的眼睛
1: 踩在那滚筒，
0: 嗯，
1: 很淡定的踩那滚筒，然后来回的踩就把房间水泥给铺平了。那条视频100多万点赞，
0: 你说这算不算也是人家的一种天赋，
1: 也是一个技能点，
0: 对对对
1: 啊，就是你把一个专业玩到精深了、
0: 哦，
1: 到最后可能就是熟能生巧。
0: 所以好多时候我们说这个人的天赋不一定都是在我们所谓的这个学习这上，
1: 如他为手熟耳、
0: 嗯、哎，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有的是经验铺成的、
1: 嗯、
0: 有的是辛勤和汗水铺成的、
1: 嗯、
0: 有的就是在这方面人家是有天赋的，
1: 嗯哼，
0: 嗯，所以现在呢据说用这种修高速公路的时候整个平整度是100%达标、
1: 嗯、
0: 机器吧，是不是、
1: 嗯、
0: 你只要一个人控制就行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关于汽车的问题，因为那天我跟宋晨俩，我俩在就是做节目的时候，
1: 嗯，
0: 他说你是忠实油车的拥护者，
1: 对，拥趸、嗯、
0: 我说我也是、
1: 嗯、
0: 哎，就想说哎，今天来了，当然我们就是每个人的喜欢的这个点啊，或者说它不一样、
1: 嗯、
0: 那也不能说我们就可能也有我们个人理解的一个偏颇吧。
1: 昨儿天骄那嘉宾、
0: 嗯、
1: 肖斌老师，
0: 嗯，
1: 后来我们在那儿这个那个什么的时候，
0: 嗯，
1: 我就也跟他聊到这个话题，
0: 嗯，
1: 他说很奇怪，我说我身旁的朋友都是油车的忠实拥趸、
0: 哎、我
1: 说您呢、
0: 嗯、
1: 他说我也是，我说、哎
0: 啊、
1: 他说其实我们就是老了，
0: 哎，对，有可能是不接受一些新鲜事物啊，或者说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这个都没有对错，因为我身边好朋友包括很多家人都已经换了电车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来看有自媒体发布了关于5月份乘用车零售销量的排行榜、
1: 嗯、
0: 就排在前10位的车型，
1: 嗯，
0: 都是新能源车，
1: 是，
0: 嗯，
1: 现在渗透率已经超过了50%了，
0: 对对对，
1: 基本上10辆车6-7辆可能都是新能源了、
0: 嗯、而且现在新能源你会觉得越来越胖，
1: 嗯，
0: 就它越来越大了，越来越重了，
1: 前段时间还有这个新闻嘛，就是说越来越重的问题、
0: 嗯、
1: 它其实为什么越来越重呢，就是因为它考虑了续航、
0: 嗯、
1: 然后把电池加重，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所有的车都是这么干的话，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以后道路工程的施工标准可能要调整一下，
0: 对对对，因为它越来越重了，
1: 对，
0: 嗯，
1: 根据这个懂车帝发布的销售量的排行榜啊，
0: 嗯，
1: 排名第一的是微型电动汽车星越，
0: 哎，
1: 星越啊，
0: 卖的特别好、嗯。
1: 排名第二的是魔豆啊、
0: 嗯、
1: ，Model Y 啊、
0: 哦，特斯拉的、嗯。
1: 然后是苏七、领跑10、
0: 嗯、
1: 理想 i6，、
0: 嗯、
1: 分至3到5位。然后前十榜单当中呢，
0: 嗯、
1: 纯电增程和插混，
0: 嗯，
1: 各占一席之地。
0: 哎，就是没有燃油车。
1: 啊、对。
0: 然后我们再看在上一个月比如说4月份、
1: 嗯、
0: 它的前10名的排行榜还有一款就是吉利缤越那个燃油车的独苗、
1: 嗯、
0: 然后你再往后到5月份就、
1: 嗯、
0: 就没有燃油车了，
1: 对，难怪最近这段时间我收到加油站疯狂的促销短信，
0: 关于加油
1: 几号到几号某某加油站啊、嗯、这个直降8毛直降1块，
0: 我现在就发现为什么会、嗯、因为我平时加油没有算什么这油耗或什么的、
1: 嗯、
0: 然后我就每次比如说就加个200，每次加200，然后我现在发现它油贵了的原因就是每次加完200比原来少了半格我觉得哦那可能是贵了，
1: 对、我每次加满、
0: 嗯嗯、我都从来没有说加满，我都会留一小格，就留小半格，
1: 嗯，
0: 不是之前有说过不要完全加满吗？
1: 对，因为我
0: 不知道啊，
1: 我如果是上班的话、嗯、我最远通勤距离来回我走3环，
0: 嗯，
1: 因为开得爽嘛，
0: 嗯，
1: 来回就60公里，
0: 哦，那你这60公里都能够开到罗远了，
1: 是
0: 对，真是有点远，
1: 嗯，
0: 当然说到各种

0: 机器的问题，我们居家呢有的时候也会，现在越来越多人比如说安一些洗碗机呀、啊、扫地机器人呢，我跟你讲一个就是朴秘书之前遇到过的一次挺吓人的惊悚的夜半惊魂事件。就是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有人撞他门，咚咚，
1: 结果发现是啥？
0: 撞了五下，他开始以为是不是下雨了，但是下雨了应该撞窗户啊，怎么能撞门呢？卧室门啊，他快吓死了。他来一看是扫地机器人，
1: 他忘关了。
0: 不是，他是好像下午就是人家在扫的时候没电了，没电了，他不是自己回去充电吗？他充完了，他后半夜出来，他觉得要把这活干完呢，可能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那次就是有点害怕，因为大半夜的，你想撞你门特别有规律的，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可能就会害怕嘛，是不是？
1: 是
0: 黑夜的时候，
1: 什么时候吧？
0: 可能你白天不会怕，晚上肯定会怕。然后现在很多家里面，咱说有扫地机器人，咱家里面也为了这个，就是。厨房那个刷碗机也是特别的杀菌，包括有我们说净水器，是不是？咱们把家里面也越来越，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舒心和健康卫生啊。
1: 我看一些小说啊，这个特别是那些有些古怪猎奇的小说，都市传说那样的小说，说这个遇到一些这个不明的状况的时候
0: 啊，
1: 怎么办？
0: 不要回应，不要回应。
1: 不是
0: 啊，
1: 他说是传统文化当中，这个菜刀啊，有煞气
0: 拿出去比划一下，
1: 就
0: 是
1: 就是你拎着出去你看比划比划
0: 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咱量力而行，别到时候成为对方的一个凶器
1: 这是纯粹是看小说
0: 开玩笑啊。对，那刚才也说到关于净水器，这两天不是一直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大牌的净水器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回复一下净水器三个字，因为我们的媒体补贴价的400块钱，前期是指到12号领取，那12号之后有没有领取，这可能也得看市场小伙伴这两天有没有对接。那我们说咱们可以先领取一下这个媒体优惠券，如果说领完的朋友也可以抓紧时间咱们去核销一下。
1: 对，
0: 因为你在其他平台或者说在线下门店你看到的这一款的价格都是在1980最低了。
1: 对，
0: 那我们有一个876自己的媒体补贴价，属于跟厂家直接合作的，所以有一个便宜400块钱，相当于这个净水器到你们家免费安装只要1580，
1: 直接回复关键词净水器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0: 没错，而且大家回完就会发现啊，老的非常熟悉的一个品牌。
1: 下面说这事儿啊，我刚想说呢，我前两天就是月初该交话费了，我当时就说我这话费好像有点贵啊。
0: 你套餐现在一个月多少钱？
1: 我套餐就是159。
0: 这么贵？
1: 159，然后这所谓的不限流量。
0: 你干什么呢？能这么贵？
1: 这是我很多年前，然后买的一个套餐，当时我就是奔着不限流量去的。
0: 那现在也基本上，你比如到哪儿 WiFi 呀、啊，或者说你也用不了那么多。
1: 但是我所以养成习惯，就不一般不接 WiFi， 我就随便就是流量随便刷。但是后来我就在想，是有点贵，我就是想换一个套餐。
0: 对，
1: 我选择套餐变更的时候，
0: 不让
1: 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0: ，APP 不让你变，
1: 不是不让我变，是它那个页面可供我选择套餐，不是。全是更贵的套餐
0: 哦，只有向上没有向下，
1: 只有向上，只有你升级。然后我再看其他，比如说你要选号，新选一个号，
0: 它就很便宜，
1: 那个资费就非常非常便宜。
0: 对，
1: 我说这凭什么？
0: 所以有些人他会选个新号，享受便宜的套餐。
1: 对，
0: 但是呢，也可以更改。我前两天就大概三个月前刚更改我的套餐。
1: 对，
0: 我原来69一个月，是不是已经很便宜了？
1: 很便宜。
0: 我发现59的差不多，
1: 是
0: 我就要变。
1: 所以这就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刚好你看最近有不少网友也发现这问题，
0: 你就别说他这个问题了，我先说我的这个问题，我从69变59 APP 上变不了，
1: 还变不了，
0: 我打电话他还跟我说他没说不行，
1: 推三阻四，
0: 他说你这个其实不合算，真的没样，我说你不用说了，你就给我换，我说你给我换，他不是拉油，我说你再说我就携号转网，他给我换了
1: 对，
0: 就是你
1: 携号转网就是他们的 KPI。
0: 对对对，就他们有个机制，就但凡有这个用户说我要携号转，就触发了他们必须一个警戒，就他们得把你留住，所以你说什么他们一般会同意。
1: 所以这个携号转网就 KPI， 另外就是投诉工信部，这是他们的 KPI。
0: 但真的是挺生气的，
1: 这个就太恶心了，你知道吗？你凭什么只让我多花钱，不让我省钱？
0: 没错，
1: 是吧？
0: 最近呢，在广东有一个消费者也是，他是中国移动啊，20年的网龄的用户。月租呢也是159，它里面包含400分钟的免费通话，80G 的流量，然后他发现他的朋友啊，39块钱套餐，还能够享受到480元的话费补贴，还有110G 的流量，就是性价比比他高，还比他便宜了100多块钱，
1: 太过分了。
0: 然后他就说来来回回打了好几个电话，他就换不了他朋友一样的套餐，客服就说。

0: 说呢，他朋友的套餐呢是从8块钱宝号套餐升级的。
1: 嗯，
0: 那如果这位朋友这个老号想办29的套餐，
1: 嗯、
0: 没有他那个那一款，
1: 嗯、
0: 只有50分钟的通话，将2G 的流量。
1: 嗯，
0: 然后这个客户就特别生气说：“那我还是老用户呢，
1: 嗯、
0: 你说这不是杀熟吗？那别人39元能享受到的性价比，我159都不配吗？”
1: 嗯，你看，
0: 所以，
1: 嗯。这个有运营商就说了嘛，
0: 嗯，
1: 他们的考核原则上，我们希望用户套餐叫只上不下，
0: 哎，
1: 你看就是希望你多花钱，
0: 嗯，
1: 他就没有想到客户到底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服务，我要的是性价比，对吧？
0: 嗯、
1: 我既便宜又能有很高的流量，
0: 所以刚才你评价那两个字非常到位，恶心，
1: 嗯、对，恶心，真挺恶心的，嗯。
0: 嗯
1: 所以怎么办呢？你看这客服，所以我前面说嘛，你跟客服咨询，
0: 嗯、
1: 触发 KPI，
0: 嗯。
1: 这是客服他必须要跟你讲的话术。
0: 对，当然咱说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投诉的运营商，也不是说只有中国移动一家，
1: 都有。
0: 你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也有存在类似的情况。那后来呢，就是他们了解到了说，为什么这位159的老用户不给人家享受39元的待遇呢？
1: 嗯，
0: 说老用户一般呢，他就是几个原因吧，不给他办理。
1: 嗯、
0: 一个就是他可能当时在办理原来那个套餐的时候，
1: 嗯、
0: 签订了协议没有到期。
1: 嗯，
0: 降档呢可能会被要求支付违约金。
1: 嗯，
0: 升档就不用，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1: 是。
0: 另外一方面，就是很多老用户在跟客服进行交涉的时候。如果你说你要携号转网，对方可能会真的为了挽留你给你优惠套餐，或者说你要跟监管部门投诉，他可能会给你啊，那行我同意。如果没有以上的威胁的话术，他也不给你办。
1: 这怎么能叫威胁话术呢？
0: 打个引号的，打个引号的
1: 威胁话术。
0: 对，
1: 嗯，当然还有说有的套餐是第三方合作渠道，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这个东西啊。
0: 嗯，
1: 运营商他会通过其他第三方的渠道去卖他们的这个手机卡。
0: 对对对。
1: 那第三方呢，会跟运营商之间去达成另外的一些套餐的一些协议，他可能会有很优惠的东西。但是也会要求用户说你这个比如说先预存话费，
0: 嗯，
1: 有一定的协议，在协议期间你最好不要换套餐，
0: 嗯，
1: 会有这样。但是这个是默认一个商业行为了，
0: 对对对
1: 啊，这个是倒是你能觉得啊，这好像是一件合理的事情。
0: 而有这个，
1: 但是关键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说你如果是我向第三方购买，
0: 嗯，
1: 那我认了，
0: 嗯，
1: 是吧？你第三方他们的公司的要求。但是凭什么你手机软件，比如说三大运营商，
0: 嗯，
1: 你们的手机 APP 上，你不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呢？
0: 对，
1: 你就凭什么我想变更套餐，你就只能默认我，
0: 嗯，
1: 我只能选贵，
0: 是不是恶心？
1: 非常恶心。
0: 嗯，然后有一个营业员匿名跟记者说，
1: 嗯，
0: 说柜台是有录音设备的，如果用户在跟这个营业员进行对话的当中，他如果自己没有说类似于携号转网这样的话，
1: 嗯，
0: 你是不能够主动给他打折、降费、降套餐的。
1: 哦，
0: 只有对方说了类似于向监管部门投诉，或者说携号转网这类似于对他们来讲打个引号的威胁，
1: 对，
0: 他才会主动说，就其他的一些套餐推荐给你，
1: 这个东西就不是客服的事儿，
0: 嗯，
1: 就不是客服的事儿。说实话，
0: 就我们也经常有的时候，你在不光说是这个，咱们说通信运营商了，就在买东西，
1: 嗯，
0: 或者说你在交流的时候，有人说那不要为难工作人员，
1: 嗯，
0: 可是我们只能接触到工作人员啊，
1: 对你只有你能帮我办，
0: 对，你说我不为难工作人员，那你把你老板叫来。是不是？那我又接触不到他，我怎么不为难？什么叫为难？那你们别为难消费者呀！
1: 客户经理叫出来，
0: 对，
1: 是你们先为难消费者的，
0: 嗯，
1: 是吧？是你们现在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套餐的时候，
0: 嗯，
1: 重重设卡。
0: 对，还有人就是在知乎上也不有很多，就是说以前就那些年，就是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电话为什么会就泄露出去，
1: 嗯，
0: 是别人为什么能找到我们，
1: 是
0: 那在以前那些年代没有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的情况之下，
1: 嗯，
0: 那是不是只有运营商有这个嫌疑呢？
1: 啊，对，所以说呢，嗯，是希望好好考虑考虑啊，
0: 对对对，
1: 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啊，这个运营商其实享受的是这个通信基建的一个福利，
0: 嗯，
1: 我们只能通过运营商去享受一个移动上网的一个功能。
0: 对对对，那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反复横跳呢？比如说我移动不行换联通，联通不行换电信，电信又不行了，我再威胁转移动，
1: 嗯，
0: 就类似于能不能反正就这几个，
1: 嗯。对，也只剩这样一种方法了。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

0: 独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服装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我们先从二环沿线开始梳理啊，此刻的二环沿线，东二环从东太河一路往五里亭立交牌的缓行，这边得过了连盘高架之后，通行才会有所好转。而西二环沿线工业高架上桥位置一路往象山隧道方向来行驶，排的缓行。反方向，陆庄高架往宝龙方向，此刻也是流量偏大。连带着二环沿线周边的斗池路是东西双向都在排队，包括巫山西路到黎明立交桥这一段也是东西双向都在排队缓行中啊。看看市中心，此刻的国货路广大路口往公益路方向排队缓行，走走停停，以及此刻的福马路一路往东二环的方向行驶，在紫阳路段排队缓行，后方是甩到了静安中路了，这段流量偏大，车辆走走停停。再来关注三环，三环目前流量也是相当大的，特别是淮安半岛一路往沙滩公园的方向行驶，排队缓行，以及西三环居恩州大桥路段一路往红塘大桥方向排队缓行当中。那东二环方面，东三环方面，此刻的园中互通到化工互通这段排队缓行啊，车辆也同样是有些走走停停。以及此刻的南二环辅道啊，南二环路目前在高盖山公园路段也是东西双向车辆走走停停当中，早高峰还没有完全的过去，各位控制好您的车速车距，谨防再发生二次的事故。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7: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都忽略了车辆的电瓶，觉得它不管用，可偏偏就是它经常让你半路抛锚，尤其是冬天可太闹心了。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电瓶的保养，简单好记，新手也能学会。先说说电瓶的作用，它相当于汽车的充电宝，启动车子靠它，平时开的车灯、音响、空调也都靠它供电。电瓶是消耗品，用个3-5年就会老化，存电能力下降，冬天冷启动就会很困难。日常保养就两个小细节，一是熄火前把车灯、音响、空调这些电器都关掉，别让电瓶空耗电；二是长期不开车，比如1周以上、2周以上、1个月以上，可以偶尔启动车子，让电瓶充充电，别放亏电了。另外，平时打开发动机舱，看看电瓶有没有漏液、鼓包，有问题要及时更换，别等半路抛锚才后悔。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

0: 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王安宇带来新作《宇宙之外》，氛围感电子曲风婉转浪漫，温柔嗓音冲破日常琐碎，诉说跨越光年。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2: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3: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2: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啊！我还是王董事长。
5: 各位早，我是怡琳。
4: 哎，很多人对怡老师这个点出现特别的惊奇。怡老师啊，对于很多新听友来讲，可能不知道他的整个相貌人设啊。他有着一头飘逸的长发，
5: 比较陌生。
4: 哎，就对于你来说，我特别想说这长发的打理，你几天洗一次头啊？
5: 我基本每天都洗。
4: 每天都洗？
5: 对。
4: 我给你推荐一款好的洗发水，大家回复好物一起都能看得到啊。嗯。就是欧莱雅旗下的高端洗发水卡诗洗发水。
5: 哦，这洗发水到底有什么不同？
4: 我跟你说，对于你来讲啊，你其实可以买它那个黑瓶，因为它有绿的、粉的和黑的。
5: 嗯。
4: 因为我觉得你头发有点沙。
5: 什么叫沙？
4: 就有点蓬，然后呢，不那么顺滑。
5: 嗯。
4: 就如果说为了保湿或者有一些受损的发质，你就直接买那黑瓶。
5: 嗯。
4: 那对于很多男生，就你为什么天天洗，是怕出油吗？
5: 嗯，因为头发长，你不每天洗感觉不够清爽
4: 啊。这样啊，我对于女生来讲，长发我还两天一洗呢。
5: 嗯，
4: 可能是因为懒啊。
5: 对，
4: 当然你也可以买绿瓶。
5: 嗯，
4: 绿色的那个是相对能控油的。
5: 嗯，
4: 还有一个粉瓶，就对于一些比如说比较细软的发质，
5: 嗯，
4: 你想让它更加蓬松的，这个比较适合我，我可以买粉的，
5: 是吧？
4: 你就不适合，你已经很蓬松了。
5: 我买黑的。
4: 对，当然这个今天可以组合，就是它不是可以两瓶合起来的一个价格吗？
5: 嗯，
4: 你可以选择一黑一粉，也可以选择一绿一粉，或者两个绿的都可以。
5: 是，
4: 感兴趣的朋友，您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能看得到。
5: 对，
4: 因为这款洗发水啊，就是如果知道的或者经常洗发水，因为很多小姐姐们也愿意追求一些高端系列的，咱们都可以去尝试一下。今天价格很美丽啊。
5: 对，平时官网500毫升4500，
4: 嗯，
5: 咱们299直接是买一送一。
4: 299是两瓶哦，
5: 两瓶，
4: 一瓶500毫升，两瓶是1000毫升。
5: 平时官网一瓶就4500。
4: 对，
5: 嗯，
4: 1000毫升一升啊，一升那就相当于才200多块钱，
5: 是
4: 还可以，还可以啊。
5: 对，
4: 嗯，
5: 这个可以回复关键词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4: 怡老师是一个冲动消费主义者吗？
5: 我不是冲动消费主义
4: 啊。你不冲动啊？
5: 但我偶尔冲动。
4: 我昨天晚上有一个就在想要不要下单呢，要不要下单呢，后来今天早上忍住了，我觉得那再观望一下。就先放到购物车里面冷静两天再下单。那当然对于最近呢有很多投资的人来讲啊，这个江苏的赵女士有一点心烦呐。
5: 怎么回事呢？
4: 你最近你有买股票吗？
5: 我们不买
4: 啊。那还好，你如果买股票最近应该赔不少吧？不是。最近呢就这个赵女士特别愿意研究股票啊，黄金啊，基金呢，这投资的产品。
5: 嗯。
4: 这黄金价格走高的时候她也入手了很多的金条，但是高峰期一过，这黄金价格呢就开始下跌了。
5: 嗯。
4: 她是属于那种啊每天我必须得看。
5: 哦。
4: 还有就很多玩股票的人，他不每天都得看吗？看开盘呢，看什么呢？
5: 嗯。
4: 我就想说闹不闹心呢，给自己每天设置这些个容易触发自己情绪不稳定的。
5: 嗯。
4: 是不是？就要不你就能做到就放在那不看。
5: 太刺激了。
4: 但是不看也不行，因为他不是要根据那个，因为我也没炒过，不知道啊，是不是要根据就是情况来进行买进买出，所以每天都得看。因为

0: 我的心态不好，所以我怕这样太折磨我。
1: 对，
0: 然后这个赵女士她最近就是看到了股票也亏，
1: 嗯，
0: 黄金也跌，
1: 嗯，
0: 她内心焦虑啊，
1: 嗯，
0: 焦虑就会引发一些躯体化的反应，
1: 哦，
0: 睡眠不足，白天呢，你想你晚上睡不好觉，你白天你肯定没有精神头啊，
1: 嗯，
0: 然后胃部又不舒服，
1: 嗯，
0: 因为肠胃才是情绪的反应嘛，
1: 嗯，
0: 然后又各种的胸闷心慌，
1: 嗯，
0: 就为什么有一些我们说中年人，你没觉得他有什么基础性的疾病，
1: 嗯，
0: 但是他一天到晚他就是难受，
1: 嗯，
0: 他就愿意躺着没劲儿，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1: 这个就是思虑牵挂过多，
0: 对。
1: 是吧，你想的太多，
0: 嗯，
1: 你想要的越多吧，你就，
0: 嗯，
1: 求而不得。
0: 他没办法呀，他每天就关注着，
1: 嗯，
0: 就被这个股票也好，
1: 嗯，
0: 被他买的投资基金和黄金套牢，
1: 心态放平。
0: 他就是医生说你这是属于焦虑的明显躯体化的症状。
1: 你都炒 A 股，不是，你都炒股票了，
0: 嗯，
1: 你应该知道投资有风险，
0: 没办法，一边炒一边骂，一边焦虑一边生气，
1: 你要不然就别炒，
0: 嗯，
1: 好不好？
0: 这也很难。所以为什么 你的投资理念是什么，
1: 嗯，
0: 你会去做这些大浮动的高风险的投资吗？
1: 我的理念是不会就别玩，
0: 哦，
1: 我反正不会，
0: 哦，
1: 就是很多人说
0: 不会的人呢，
1: 很多人说他会，
0: 嗯，
1: 但是他也亏吗，
0: 嗯，
1: 不是你会都亏，那我不会不是更死吗，嗯，
0: 散户那你有其他的一些自己的投资的小心得吗，
1: 嗯，不投资
0: 啊，不投资，
1: 不投资，
0: 那钱都存银行啊，
1: 不投资，
0: 啊，
1: 就是
0: 想没
1: 钱，想办，主要是没钱，啊，
0: 对，不用存，
1: 你得想办法挣钱，
0: 哦，
1: 不投资，这个，
0: 那你挣的钱不也有一些剩余，那你是把它用到银行
1: 就放那儿呗，
0: 哦，就放在那儿，
1: 就放那儿，
0: 哦，
1: 你要不然就是你想买点什么买点什么。
0: 那如果未来你像比如说日本，
1: 嗯，
0: 它已经出现了基本上负利率的情况，
1: 嗯，
0: 或者说不给你钱你还倒贴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你还愿意去给它花掉或者说投资吗？
1: 那这肯定得花呗，
0: 啊，到时候再说，
1: 因为你要真负利率，哦，那肯定逼你花钱，
0: 啊，
1: 那就花呗，
0: 啊，
1: 那就花呗，
0: 啊，就是对于男女生消费这一块，
1: 嗯，
0: 你比如说女生，比如说刚才说卡诗洗发水，
1: 嗯，
0: 我回复好物我是愿意去买的，
1: 嗯，
0: 像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的 SK2 的一些小灯泡，
1: 嗯，
0: 就是我们说大家现在回复好物也都能看得到啊，
1: 嗯，
0: 就我也是愿意买的，因为化妆品它是属于一个必须得消费，对，
1: 嗯，
0: 就是你维持你的，
1: 嗯，
0: 本来就已经下滑的脸，
1: 嗯，
0: 啊，然后你就维持住啊，
1: 嗯，
0: 然后还有的就是对于女生来讲很多都是你说你缺包吗，
1: 嗯，
0: 其实不缺，
1: 嗯，
0: 你每天帆布包也可以上班啊，
1: 嗯，
0: 现在都挺好看的是不是，
1: 嗯，
0: 但你就是还想买新的，
1: 嗯，
0: 然后衣服也一样，你说不够穿吗，还是衣服破了没有，
1: 嗯，
0: 你就想买新的。
1: 我告诉你很多人就是这样，当你买完之后呢，
0: 嗯，
1: 这个你得到的不是那个包
0: 啊，
1: 你买完之后关键是 买的这个行为，你的情绪价值的消费就已经完了结束了，你拥有这包的时候，那个这你买下它的时候，
0: 嗯，
1: 这包就不在你心里了
0: 啊为什么，就我下单那一刻是爽的，
1: 对，
0: 那我下完单直接退不就完了吗？
1: 你在没买之前是不是老盯那包看，
0: 嗯，
1: 当你买完之后你还会看它吗？你可能啊平常我可以包背出去，但你还会再盯着下一个包哎，这包也不错，
0: 对，
1: 又开始重新挂念。
0: 我懂，就是我们要的不是它物质的属性，
1: 嗯，
0: 我们要的是情绪，就是你下单那一刻想要拥有的属性。
1: 但你拥有了之后，你还想再拥有
0: 啊？对，
1: 这就是欲望。
0: 就是你会，就是拥有两三个月，可能就不新奇了，
1: 嗯，对，
0: 就想换新的。
1: 这就是欲望。
0: 嗯，
1: 对，
0: 对，
1: 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办健身卡，
0: 嗯，
1: 买健身器材。买完之后就挂那儿
0: 啊，就是我买的那一刻我已经用完了
1: 对，我买完之后就我已经是健身了
0: 对，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人说这个卡诗洗发水还有个白色的，
1: 嗯，
0: 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里面没有白色的，
1: 好，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三种，对，黑的粉的和绿的，
1: 嗯，
0: 啊，就是今天推荐的这里面没有，
1: 是，
0: 但是大家在下单的时候是可以自由组合的，
1: 嗯，
0: 也可以买个粉的买个绿的都行，
1: 嗯，
0: 你比如像我就可以用粉的，然后我家属用绿的，
1: 嗯
0: 嗯，
1: 我能说其实我最佳的选择不是用洗发水吗？
0: 你不用洗发水难怪你头发这么不好发质，感觉有点沙，
1: 我就是可以选择的话，我尽量选择相对天然一点的肥皂，
0: 他这个你就有点太返璞归真了，
1: 返璞归真，
0: 你不是不用卡诗洗发水，你是什么洗发水都不用，
1: 对，我现在就，
0: 嗯，
1: 我就追求这个返璞归真，
0: 哦，
1: 很重要，
0: 你这我感觉都人都要升华了，
1: 对，我感觉这个，
0: 嗯，
1: 我再过几年是不是要渡劫了，
0: 嗯，不是，因为我为什么觉得说你是我们，
1: 嗯，
0: 就我周围放眼所见精神状态最平稳的人，
1: 嗯，
0: 又说佛系又说就是特别
1: 情绪稳定
0: 、
1: 嗯，
0: 然后你又是属于那种不会就是真的那种消费欲特别大手大脚，
1: 嗯，
0: 因为稍后我们请进下一班主播你就知道他是一个消费欲
1: 很
0: 大
1: 的人
0: 有极其强烈的鲜明对比啊，
1: 嗯，
0: 然后呢你说你的这个就相当于内核比较稳定吧，
1: 嗯，可以

0: 这么说嘛，
1: 嗯，
0: 内核稳定，喜怒不形于色，
1: 那挺好。
0: 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
1: 哎呀，那是不是反应能力有点差？我现在
0: 不敢立，
1: 只能说在向你学习当中，因为我能感觉到我自己还是挺受。有的时候这朋友说一句，我可能会有点动心；
0: 嗯、
1: 另外朋友说什么，我又能够同理心特别强。
0: 嗯、
1: 但我这个其实算不算就是对自己的内心不够稳定啊？
0: 嗯，
1: 得修炼
0: 呢。不叫内心不够稳定吧、
1: 嗯？
0: 一般现在我跟别人聊天，我多说一个名字、
1: 嗯、
0: 叫内核。
1: 啊，对，
0: 内核不够稳定。
1: 对、
0: 嗯，
1: 而且我不是那种自主性特别，就是就好像什么事儿坚持自己，特别认为自己，我很容易被人给说服。
0: 内核稳不稳定、
1: 嗯，
0: 其实你就看一个人，这个人是不是特别有个性。
1: 哦，
0: 内核稳定的人就是坚持按自己的方式来生活。
1: 你也没有很有个性。
0: 对，那就是说没有个性就是我的个性。
1: 哎，这个。啊、这个翻译也行，
0: 对，就是比较通融的一个人
1: 啊、那挺好啊、
0: 嗯、
1: 希望保持下去、
0: 嗯、
1: 但像咱俩属于中年人了嘛、
0: 嗯、
1: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被有一个新的追捧，
0: 嗯，
1: 就是他们开始追捧有线耳机了。
0: 哦，
1: 我们现在不是买很多耳机都是挂耳朵上或者入耳朵上的、
0: 嗯、是，
1: 就从最早的有线耳机变成现在无线耳机。
0: 那个无线耳机其实大伙儿仔细想想、
1: 嗯、
0: 为什么大伙儿开始追捧无线耳机呢？
1: 为什么
0: 当时苹果推出的无线耳机大伙儿哎那造型，对，
1: 嗯，
0: 这很棒，无线蓝牙耳机、
1: 嗯、
0: 都习惯在耳边戴一个。
1: 对，
0: 但是其实从音质上来说、
1: 嗯、
0: 蓝牙耳机的音质一定是没有有线耳机好的。
1: 哦，插上去
0: 这是绝对的、
1: 嗯、
0: 但是并不代表蓝牙耳机没有价值，它有价值、
1: 嗯、
0: 在运动的时候
1: 啊，
0: 你在跑步的时候，
1: 对对对，
0: 那线不是挺烦人的吗？
1: 嗯，
0: 是吧？那时候蓝牙耳机就是。
1: 但是现在如果跑步的话，它线才起码会在脖子上不会丢嘛。
0: 嗯、
1: 那如果你是那种有的时候还会容易掉。
0: 不是、
1: 嗯，
0: 你买那种假耳式，我就买假耳式那种。
1: 疼不疼？
0: 不疼，一点都、哦、佩戴感非常好啊、
1: 嗯！
0: 我给很多朋友安利过，他们都说看上了，又好看、
1: 哦、
0: 又运动又方便。
1: 一会儿私信发我一下。
0: 有线耳机，你就是那线在那儿、
1: 嗯，
0: 而且有线耳机一般都是那种，它不算入耳式，就挂那儿，很容易掉。
1: 嗯，
0: 又有线又容易掉，就不太方便运动这个场景、
1: 嗯、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又开始追捧有线耳机呢？
0: 它是很好的穿搭工具。
1: 哦，
0: 我个人的理解是
1: 穿搭的角度，
0: 我个人理解是这样，很好的穿搭、
1: 嗯、
0: 你看你戴一个耳机线
1: 好看，
0: 悬在那是不是好看，
1: 你就不用再戴一个项链了，
0: 就给人一种氛围感很强的一种休闲感。
1: 哎呦，
0: 是吧？我个人感觉肯定是为了穿搭
1: 打动我了。哎，你一说有松弛感这几个字对我来说特别拿捏，
0: 而且音质又好。
1: 嗯， 嗯，
0: 是吗？
1: 你要说有线耳机，因为我见过有的，比如说我们夏天穿的 T 恤相对比较素一点、
0: 嗯、
1: 白的、灰的或黑的、
0: 嗯，
1: 然后有一些小姐姐她就会戴一个紫色的有线耳机挂在脖子上，
0: 对、嗯，
1: 你就觉得说这就是已经很点缀，以及不用我们再去买项链了。
0: 对、嗯，但对我来说，有线耳机它的有线也分为两种、啊，
1: 嗯，
0: 一种是那种听诊器似的，那种我绝对不能接受。
1: 啊，为什么呢？
0: 我觉得那只听诊器的不像耳，就是在我印象，耳机就应该是两条线，然后挂在耳朵上垂下来、
1: 嗯、
0: 塞在。
1: 你没有办法接受，就更多。
0: 嗯，我受不了。
1: 啊，
0: 我从前固然是为了方便运动买过听诊器耳机，
1: 嗯，
0: 再也没有用过。
1: 行啊，这是关于年轻人，因为今年的第一季度呢，有调研的机构就显示说，有线耳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20%。
0: 嗯，
1: 因为在过去五年，它是一个连续下滑的态势。
0: 嗯，
1: 今年一下，哎，有抬头了。
0: 嗯，
1: 然后像你说的，它可能会对于年轻人为什么喜欢戴有线耳机了呢？
0: 嗯、
1: 就是关于一个配色。
0: 嗯，
1: 对于它的穿搭的一个突出的感觉，有一种复古的一个回潮。
0: 嗯，
1: 现在好多事情愿意有复古的回潮，是不是？
0: 时尚是个圈，
1: 嗯，又复古又回来了。
0: 嗯，
1: 就包括呢，我今天早上就一直说想冲动买一个双肩的皮包，
0: 嗯，
1: 它有不同的颜色，
0: 嗯，
1: 然后呢，它打动我的点就是说，你无论是上班还是说休闲出去玩，它有松弛感。
0: 啊、我们要
1: 哎，我是有多焦虑，我没有松弛感，是不是？然后它就是里面有一个咖啡色的，它就是说复古。
0: 嗯，
1: 我想说现在复古。我们还不够古吗？
0: 不是复古的问题，就是现在新出的东西，你会有种感觉，
1: 嗯、
0: 总觉得它可能是一种快餐似的。
1: 那会不会再过10年，它不也变成复古了吗？
0: 有可能，它可能代表、
1: 嗯、
0: 它所谓的复古，其实是那个时代的印记、
1: 嗯，
0: 那个时代的风格。
1: 嗯，
0: 那比如说再过10年再看现在这个时代、
1: 嗯，
0: 那可能现在也成为一个复古了。
1: 明白，
0: 能代表一个时代的一个特色。
1: 嗯，就我们怀念的，可能不一定是过去某一个新潮，我们怀念的是我们当年的青春啊。
0: 嗯、啊，对对对对，时尚是个圈嘛，是吧？你现在不要说远了、
1: 嗯，
0: 你就哪怕是。倒回20年前，
1: 嗯，
0: 零几年那会儿，大伙儿穿搭其实比现在风格更多。
1: 哦，那只能说年轻那会儿舍得花钱呢。哎，我们看到了下一班这个极其舍得花钱的消费欲极其爆棚的主播天骄老师
0: 啊。天骄老师昨天在节目当中拿我举了不少的例子。
1: 哎呀，对，天骄老师和怡丽老师算是两个不同的风格，因为怡丽老师是那种极其想得开，又能够松弛，又能够不怎么消费的。天骄老师说，有的时候他跟我一样，也是又急躁。

0: 有焦虑，然后又极其的有物欲。
1: 这个原来我认为天骄也是一个挺淡定的人。
0: 淡定吗？
1: 但昨天他跟我交流孩子中考的事，
0: 哎呀，
1: 就感觉
0: 他的点
1: 明显是焦虑了。嗯，
2: 对，天骄昨天晚上五点半才睡，不对，今天早上五点半才睡，就彻底焦虑了。
0: 那还睡什么呀？五点半是不是？你过来替我上个早班吧。嗯，
2: 是。
0: 那对于这消费这一点，就你的消费有什么理念吗？就是说，还是说你就反正没关系啊，我什么我都能买啊？
2: 不不不，我消费呢就非常明确的，就是这东西我确实得喜欢。然后最重要的是呢，我发现可能就是女生消费的点和男生不一样。
0: 对，
2: 比如说我的手机我可以用四五年，那我觉得很正常。啊，可能
0: 手机壳四五天嘛，换一个。
1: 我也三年了，我也三年了。
2: 对男生来说，比如说耳机这东西，只要我有，我买了一个就可以了，我不会再想去买第二个，
0: 不会说更新换代。
2: 对，聊什么穿搭啊，我觉得这耳机完全不在我穿搭
0: 范围之内。不追求，不
1: 追求。但我消费不一样，就是我消费是比较场景化的。前面说的，我买蓝牙耳机，我就说为了跑步、运动的时候，那我肯定会选择一个蓝牙耳机。
2: 对，
1: 场景有需要。
2: 我觉得这东西耳机就是什么场景我都可以用这一个。
1: 那你是没有运动的场景。
0: 对，那天骄老师可能会觉得说，反正我每天换不同的衣服，姨老说我这衣服什么场景都能穿。
2: 对，
0: 以不变应万变啊，
2: 这就是大家这个消费不同的点嘛。
0: 但是接下来，比如天骄老师讲的关于保险这一点，倒是可以了解，因为我们多少多多少少，你开车在路上得有车险。你说人咱除了医保之外给自己补充一点儿，或者说孩子未来的，这可能对我们来说算是一种保障。你钱花哪儿不是花呀？
1: 对，
0: 保险这方面
1: 专业知识含金量相当高。
0: 哎，我们可以继续接下来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

0: 时间来到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首先来关注到东二环一路呢，从五里亭立交桥往岳峰高架的桥面双向出现了缓行。在二环金鸡山隧道入口处往火车站的方向，西二环工业高架往陆庄高架的方向，沿线车速都是快不起来的。由西路大桥往宝龙方向匝道口的汇流处出现了缓行，福湾高架在汇入南二环的匝道处也是有车辆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再来关注五四华林路口、五四路庆城路口一路的往省立医院的方向，以及南江滨西大道青年会广场路段，车流量都是相对较大。浦上大桥、涓洲大桥、红塘大桥出城方向也都是陆续出现了排队的状况。所以在这个点位啊，早高峰啊，或许呢还没有结束啊，所以大家呢行驶在路面上，依然要保持一份良好的耐心。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提醒，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八七六整点资讯。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海关总署6月9日发布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月度进出口连续三个月突破4万亿元，整体呈现增速稳、结构优的良好态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超60%，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进出口规模持续稳步扩大。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近期国际金价明显回调，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回落，价格和去年年底几乎持平。在上海一家黄金门店，足金挂牌价为每克1325。

0: 元，参与活动之后实际售价为1255元，相比前段时间每克1700元的高价，价格明显回落。北京时间6月9日凌晨，蒂姆·库克作为苹果 CEO 主持的最后一届全球开发者大会正式拉开帷幕。今年市场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苹果如何补上 AI 短板。会上，苹果宣布推出新一代苹果智能全新版本的 Siri AI 与一系列全面软件功能升级。据印度媒体八日报道，印度多座二线和三线城市的自动取款机近期遭遇现金荒，当地民众取现困难。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说，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银行优先将现金调配至大城市所致。
1: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聂崖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0: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2: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

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好的，时间来到了9:09，各位早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畅行八七六，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每天上午的9:00到10:00，一个小时呢，无论是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您自己，还是您的财产安全，都需要用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啊，咱要花钱买保险，既然要花钱了，就不能稀里糊涂的，得是明明白白、实实在在。咱们得知道啊，自己这钱都花哪儿了，都买了些什么样的保险，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要做到心中有数。在每周的周一周三呢，我们会为您聚焦人身险，周二周四聚焦车险，星期五呢会聚焦财产险等一些其他的险种。今天是星期三，按照惯例我们来聊聊人身险。我们来聊两个特殊的群体啊，也是不可或缺非常重要的家庭成员，一个是孩子，一个就是家里的老人了。其实也想和大家聊聊啊，你说这一个家庭当中到底最需要保护的是谁呢？是孩子吗？从情感上讲是，但是从保障逻辑上，答案恰恰相反啊。很多孩子呢，给孩子，很多家长啊，给孩子买保险呢，可以说是一掷千金，却忘记给自己去买，这就是典型的顺序错误啊。还有很多人呢，想给父母去买保险，发现又贵又难买，发现保费居然倒挂了，年龄超限、健康告知过不去，可能呢都是你一直没买保险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给孩子买保险的一个正确的顺序到底是什么，而给爸妈、给父母买保险，还有哪些平替的方案可以去选择呢？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今日提醒。

首先进入今日提醒，快速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保险资讯和风险提示。5月8日，中国儿童中心联合保险业协会发布了中国家庭少儿保险配置报告。报告显示，0到6岁少儿人均持有保单2.3件，但存在重收益轻保障的倾向。超过40%的家庭给孩子购买的第一份保险是教育金，而非医疗或重疾险。专家指出，这存在舍本逐末的问题。同一报告显示，少儿高发重疾病理赔排名前三的分别是白血病占比31.5%，脑部肿瘤占比12.8%，淋巴瘤占比7.6%。白血病的平均治疗费用高达30到80万元，远超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但调查显示，仅35%的少儿重疾险包含了白血病额外赔付责任。在老年人保险市场，5月1日起，全国首批15个城市试点推出老年友好型医疗险产品。该类产品的核心特点是投保年龄放宽至80周岁，免体检、免健康告知，仅仅排除几种重大既往症。保费根据年龄分段定价，70岁老人年保费约1200元至1800元不等，年度保额100万元。4月25日，国家医保局、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老年人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保险公司开发适合老年人的健康保险产品，简化投保流程，并优化核保政策。意见特别提出，支持保险公司开发免健康告知的老年防癌医疗险和意外险组合。

0: 五月十日，某头部险企推出首款少儿白血病专项保险，零至十五岁可投，保额最高50万，年保费仅198元，确诊即赔。该产品的推出填补了少儿高发重疾专项保障的市场空白，上线一周，投保量突破了10万单。在一老一小的保障体系方面，4月22日，国家卫健委等8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改善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鼓励保险公司开发儿童专属的保险产品，探索将儿童用药、罕见病用药纳入到商业健康保险的保障范围。5月6日，中国社科院发布了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26，其中专章分析了一老一小家庭保障难题。报告指出，我国80后、90后面临4-2-1家庭结构，4个老人、2个夫妻、1个孩子，养老和扶幼的双重压力叠加，对保险配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报告建议家庭针对2代人建立分层、分阶段的风险防范方案。保险的方方面面，各位还有任何的疑惑，以及在投保的过程当中，在理赔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需要帮助到的地方，都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呢，直接来添加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您的问题，下一小节回来我们继续来聊。
1: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4: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5: 静安溶解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6: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0: 这是我的理想呢。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2: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片海滩安全与和谐。
3: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4: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3: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5: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了，各位呢正在锁定收听到依然是来自于畅行吧气流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今天呢跟大家用了之前第一小节的时间共同分享到了关于给家里的孩子给老人投保时候相对来说要注意到的一些这个点啊，还没有展开来说，但是呢依然呢可以说是给各位提个醒儿了，给大家无论是给家里的老人给孩子选择保险的时候一定要是先重保障后重理财啊，再去重什么教育金呐、什么养老保险呐 啊之类的。那当然了，这个家里的投保顺序一定是先重大人后重孩子的，因为其实作为这个家里的无论是精神支柱还是经济支柱啊，各位呢都是最重要的。你想想你的家庭可以离开得了你吗？如果没有你的一个经济的支持，孩子和老人的保险的费用到底由谁来交呢？所以投保的险种的顺序不能错，投保。

保险的费用到底由谁来交呢？所以投保的险种的顺序不能错，投保每年的这个暑假来临之前咱们都会给大家安排，其实不是我们要安排啊，是大家呼声比较高要求我们安排的。经常一到这个节点大家就会问了，哎，这个暑假去哪玩呢？哎，有没有这个京甘大环线？因为这条线路特别好。好在哪儿？就是你花8天时间你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这个不同的景色。因为比如说我们以前我们可能单纯的要去一个地方，可能你看到的就单纯的就是雪山，或者你去这地儿单纯的就是我们去看沙漠，哎，去下一个地方可能我们就是去看各种的湖泊海洋，对不对？但是我们在京甘大环线你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雪山、沙漠、湖泊，再加上我们的戈壁啊，还有包括城市当中的这种异域风情，都可以让你一一感受到啊。我们在微信后台各位感兴趣的时候先给你回复一下旅游。我们这次的行程呢是双飞8日游，而且是一个纯玩的零购物团，没有任何的套路，不会有任何这个车上的销售，而且呢吃住行的标准都很高。那具体的出行安排包括每天哎吃住行的标准，咱们吃什么了，去哪玩了，住什么样的酒店，各位想了解的更加详细都可以在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一下旅游啊。那整个的这次的行程重点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去到的几个地方，首先咱们要去到兰州嘛，京甘大环线一定会去到兰州，然后就是张掖七彩丹霞，被称为戈壁雕塑长廊的大地之子，还有我非常非常包括不是我是所有人所有国人包括全世界的人都想要去到的敦煌莫高窟啊，课本上也经常看到它，但是呢到现在都没有亲眼所见啊，所以这条线路也是我非常向往的。除此之外呢，鸣沙山、月牙泉，还有像黑独山、胭脂山、翡翠湖、生命之树的拍摄地，包括像青海湖啊，还有叫茶卡盐湖，是叫茶卡盐湖还是叫茶卡盐湖？之前好像在某一个平台上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标注啊，我一会儿也要确定一下。包括还有天空之镜啊，那这些地方呢都会是我们这趟行程给大家有一安排到的地方。整个双飞的8日游，零购物、零擦边、零自费、零套路、零车售啊！既然敢说，我们就一定是这么做的。所以大家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旅行，我们三个时间节点啊，6月份、7月份、8月份三个团期，不同的团期时间价格也是不一样的。根据您的时间安排，哎，有哪个时间段可以出去玩，咱们都欢迎跟876一起出去了。在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旅游，最便宜的是6月，人最少的也是6月啊，所以呢6月份出去玩，哎，也是最有性价比的，更推荐了。所以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旅游来看看详情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样时间来到了9:31，抢先不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啊。在这个点位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在东二环的沿线。我们看到目前在东二环下了这个鳌峰大桥，一路呢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车辆压力真的是非常之大啊。明显的看到队伍呢一直从这个上五里亭立交桥的这个高架桥的位置啊，上桥处的位置，一直排队到了鳌峰大桥的下桥处位置。你想想这队伍排的有多长，确实车辆压力是比较大的。反方向会好一些些，但是呢依然是处在亮黄的一个状况当中，所以呢行驶在东二环上的车主，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了。再往前走，你会发现

在金针隧道出了隧道口之后，往东太河的方向，在鹤林高架桥上出现了排队啊，车速呢也确实是快不起来，注意控制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金山大道啊，金山大道呢非常明显的看到，在金山大道一路往菊园洲大桥的方向，这边呢是在以这个金山卷轴工业园啊，大概在现在的金城湾广场，会发现了有一段的排队，在这个附近啊，车辆压力呢也确实是比较大的，很少会看到这个时间点在这里出现排队，所以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各位有看到的，到底因为事故还是因其他的原因呢？有知道的也可以第一时间在我们八七六的微信后台来帮忙回答一下，谢谢各位了。这251号提醒到大家，此时此刻金山大桥开始排队，另外卷轴大桥往闽后方向也是排队的过程当中，确实也看到了啊。但是金山大桥的排队现在是不是已经恢复顺畅了呢？因为并没有看见出现亮黄啊。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帮忙来回答一下。那总之呢，金山大道一路往卷轴大桥的方向，上桥柱位置和下桥柱位置，包括整个立交桥的匝道口，都是出现了一个排队的过程。在这个点位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顺畅的，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0531-3828-6666。
1: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聂崖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0: 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5: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4: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5: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事。

0: 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2: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3: 好了，半点之后呢，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收听也是来自于畅行吧去留正在为您直播的文文的幸福，我是天骄。小杰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聊聊保险。咱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说到了保险当中啊，到底给家里的孩子和老人投保的时候该如何进行选择呢？首先我们给年轻的爸妈们总结了少儿保险的四步法。第一步呢，先要给家里的孩子去办少儿医保，因为这是国家给孩子的一个基本盘，一年呢也就是大概几百块钱，非常的便宜啊，但是呢性价比相当之高，门诊住院呢都能够报一部分。那办完少儿医保之后呢，我们再去考虑商业型的保险，所以它是一个补充啊。第二步呢，就是配齐百万医疗险。

头啊，所以呢性价比非常的高了。第三步就是重疾险的保额要做足了。给孩子买保险呢，尤其是买这个重疾险，最大的优势就是便宜，因为重疾险它是和年龄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零岁的孩子买50万的保额终身重疾险，一年呢大概只要交3-4千块钱，同样的保额30岁的成年人来买就要10000多了，保额呢至少50万起啊。跟大家来说，这个买重疾险一定要在50万起步，别买什么30万啊、20万呐 啊甚至更低，50万起步，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少的一个配额了。那而且要关注到的产品呢，是否包含像少儿特定的一些重疾额外赔付，比如说像白血病啊，好像严重的川崎病啊，额外的赔付意味着同样的保费保障却进行了翻倍啊。第四步呢，我们最后再考虑教育金。前面的把保障 做足了，把教育金放在最后。为什么呢？因为教育金本质上它是储蓄，不是保障，它解决的是钱够不够的问题。而人不是说这个人倒下了，哎，这钱到底由谁来补充这样的问题啊。所以呢，只有在医疗和重疾保障配齐之后呢，预算还有充足的富裕，这时候我们再去考虑教育金。所以千万记住，买保险就包括成年人也是，不要本末倒置，别一上来你什么保障都没有，马上就立马来一储蓄险，来一现金的这个分红险，来一养老金的保险啊，什么年金险，经常会听到，不是说不好，而是说保障没做足它就不适

孩子以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给父母买保险。给父母买保险的最大的痛点就是又贵又难，哎，年龄大，身体多少有些问题，很多产品买了就不划算了，甚至说买不了。所以呢，我们就给大家一个四选一的一个优先级的排序。首选就是医保加惠民保。我们父母一定是参加了城乡的居民医保的，这是一个基础当中的基础啊。在这基础之上，各地政府都会指导大家去买惠民保，这是一个不二的选择。因为它最好的两点，第一不限年龄，第二不限健康状况。而且呢，一年呢大概也就是那么小几百块钱，一两百两三百的，能够报销医保目录内外的部分费用，这也是给父母去配置保险的一个底线了。在福州呢，在福建啊，应该说我们在福建全省，它是叫惠民保，闽呢就是福建简称，其他省份呢大部分是以惠民，人民的民，惠民保来进行一个统称啊。每年呢它会进行在固定的一个时间节点来进行一个开售，那今年大概也就是在六七月份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起来了，没安排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安排啊。如果说爸妈，哎，咱叔叔阿姨还能够配置的是这个医保加百万医疗，那更好了。因为百万医疗的起付线比惠民保会更低啊，那也就是说这个报销的比例可能会更高。那如果说年龄超了，或者说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在内，没办法买百万医疗，那这时候呢，惠民保就是你最好的选择。其次呢，就是防癌型的医疗险。如果说父母的年龄和健康状况还能够去买商业保险，防癌医疗险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呢就是只保癌症，所以呢核保比百万医疗宽松很多，高血压、糖尿病都可以买。而癌症是老年人最高发的重疾，覆盖住这一块就解决了你一大半的风险了。再往后就是意外险。因为老人家容易像摔倒啊、骨折啊、意外啊，通常是不限年龄的，也不要求健康告知，所以呢，一年也大概就是一两百块钱，性价比很高啊。买的时候我们要留意的是，它是否包含像意外医疗责任，额度呢最好在10000以上就可以报啊。那如果说比如说像3-4万以上能报，也就是说3-4万以内你要自付，而10000以上就是10000以内的钱你自付，10000以上就会进行一个全额的报销。最后啊，如果说咱爸妈父母的年龄是低于60岁的，健康状况良好，我们可以优先去考虑买刚刚我所说到的这个百万医疗险，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但门槛也相对最高。

0: 能不能买、保费多少，都是要取决于你具体的年龄和健康状况的。说到这儿，也算是比较清晰的跟大家来说到了，对于孩子，咱们的这个保险的一个四步走，对于父母也会有保险选择的四种方案啊，给到各位了。还有任何最新的和保险相关的疑问，以及你自己的一些关于保险的选择、理赔当中遇到的麻烦也好、问题也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随时来跟我们聊一聊，包括你自己在保险选择上的一个个人观点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微信呢，来添加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您的问题，也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在下一小节回来继续来跟大家说。与此同时呢，几个关键词各位可以持续回复了。刚刚上一小节我们说到了出去玩回复旅游，安排净水器也是我们近期给大家安排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利啊，净水器有需求的可以直接来回复净水器，包括好物还有夏令营几个关键词，大家都可以持续的回复起来了。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王安宇带来新作《宇宙之外》，氛围感电子曲风婉转浪漫，温柔嗓音冲破日常琐碎，诉说跨越光年也要奔赴彼此的赤诚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安宇《宇宙之外》。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了，继续锁定收听来自于畅行八七六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接下来呢，就是开始回答问题了，来看看在微信平台大家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呢？这位叫做欧欧的朋友，他说：“我想给孩子存一笔教育金，是买教育金保险好，还是自己存银行好呢？”相信有很多父母都会有这样的疑惑啊，这钱到底该怎么给孩子去留下呢？来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啊，教育金保险和银行存款呢，可以说是各有优劣。那教育金的优点呢，就是强制储蓄，专款专用，锁定你的长期利率。缺点呢，就是流动性差，你这时候要

要用钱了，可能你没法一下全取出来。如果你要真取出来，你肯定会有一定的损失啊。而银行存款的优点呢是灵活，但是呢缺点呢就是可能会被挪作他用，还有就是利率的波动哈。就是怎么说这事儿呢，就我个人的建议啊，如果说比如说您哎欧欧，你自制力如果不太强，容易管不住手，容易提前把这孩子的钱帮他给花了，那咱呢就可以考虑教育金这个保险来强制约束你。如果说你自制力够强，可以自己去定投，像做一些银行的理财呀，或者说是你有这种投资的这种敏锐度啊，哎，可能那银行理财呢就会更银行的这种储蓄就会更加适合你啊。但无论哪种方式，我们一定要先把孩子的医疗和重疾险的保障给配齐了，我们再去考虑教育金啊。这是我给到欧欧的一个回答，也不知道各位能否理解啊。欧欧。

再来看这位叫做 Lifting， 他说父亲今年68岁，有高血压，还能买什么保险呢？68岁而且有高血压，传统的百万医疗险就买不了了，因为它有一个年龄的上限啊。而且呢会有健康告知这个要求，但是呢可以给到您一个推荐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福建推荐，我们由福州市政府牵头来推荐大家去进行投保的，叫做惠民保。民呢就是福建简称这个惠民保，它是不限年龄不限健康状况的，我们一定要买，而且呢有很多途径都可以购买啊，你自己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儿是不卖的。第二呢就是老年防癌医疗险，因为老人家嘛，咱防什么呢？不就防的是一些大病吗？那高血压通常是不会影响这个防癌险的购买的。第三就是刚刚我们说到了意外险，老人的跌倒是一个高发的风险，意外险基本都能买。这三样配齐，每年花费呢大概就是1000多块钱差不多啊，就能够把你核心的风险基本上给你覆盖住了啊。所以呢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所以呢其实家里无论是什么样的年龄层，无论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哪怕你之前曾经被拒保了，因为什么样的病种，那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保险业的一个不断的一个优化啊，可能也会有一个改良。像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因为之前有得过一个什么样的病，我就不方便说了啊。那曾经被拒保，后来呢哎，那这个因为受到保险行业的一个迭代，他呢又能够进行二次的一个投保了。只是说在投保的时候，可能这个病种可能有一些病会被剔除掉，但是没关系啊，我们其他的病是就是我们可以防预防，我们也可以提前把这个风险给它兜住了，算是有一个兜底了。这有总比没有强，是不是？所以呢大家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依然哪怕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可以随时来进行留言。那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会一一帮大家把和保险有关的问题给您记录下来，再进行这个更加深入的答疑解惑。所以呢也欢迎各位留下您的问题，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我们也会一一跟各位再次取得联系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几个关键词的持续回复了。像出去玩的，咱们可以持续来回复到的是旅游或者旅行啊。咱们需要庆某的这个净水器啊，相当具有性价比了，记得一定要去领一张400块的优惠券，到手价只要1580，这个价格真的特别的香。为什么呢？首先庆某来自于净水器行业当中的不敢说 number one 吧，那绝对是排名前三的，而且呢具有3000多项的一个专利，而且呢基本上这个品牌咱们真的是大家说到这个名字非常之熟悉，想知道是哪家，想知道是哪个品哪个型号，包括它的样子，包括呢它给你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微信后台呢可以自己来回复一下净水器来了解详情。最后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关键词呢就是咱们的夏令营了。在暑假来临之际啊，各位爸

妈，如果说想在暑期给孩子有一个封闭式的一个军事化的管理，既能够锻炼孩子的心性，同时呢还能够提高他们的英文的口语能力，学习英语的能力，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夏令营，来自于李阳的疯狂英语夏令营，我们在今年落地福耀科技大学，所以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呢，直接来回复夏令营来了解具体详情。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娇，在明天早上9点钟我们再见。你走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01分，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目前福州市区的整体通行状况呢是相对良好有序的，各位可以放心就近选择。那只是在游西洲大桥金山一侧上桥处哈、稍显缓慢，到了桥中段之后就好走很多了。各位开车在路上要注意小心驾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那也提醒各位啊，如果说在路面上有遇到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也可以通过876微信平台来寻求帮助。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876
7: 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针对部分 APP 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督促相关平台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理。昨天，我国使用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 DTC 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其中，中国移动02星将用于手机直连卫星等试验验证。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最后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举行。中国驻美加墨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
9: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0: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

0: 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凡说车在畅行876，我是瑶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持续开通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您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欢迎各位留言。我们先进入今天的车市头条。
0: 车市头条，
1: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评论活动规范》，从事网络评论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并明示测试依据的标准以及技术规范，按照规定保留测试样本以及测试数据、图片、视频等记录，确保测试数据结果可追溯。国家对测试依据的标准以及技术规范有强制性规定，应当遵守其规定。再来说到的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1号到31号，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1万辆，同比下降22.1%，环比增长9.2%。今年以来累计零售709.9万辆，同比下降19.5%。那么在今年五月，国内乘用车市场呈现总量承压、环比走强、结构极致分化的运行态势，整体没有实质性的复苏。那么本月小幅回暖，主要是得益于车市的反内卷成效凸显，车企促销力度趋于稳定，淡化了消费者降价观望的预期。那么叠加北京车展的热度提振，释放了部分滞留购车的需求，形成阶段性终端回暖。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美国媒体初步统计的数据，今年一季度美国汽车经销商买卖交易数量同比增长32%，市场活跃度显著提升，加利福尼亚州成为交易最活跃的地区，按门店出售数量计算位居各州首位啊。那么雪佛兰呢，则是本季度交易量最大的汽车品牌。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共有26家雪佛兰品牌经销商完成所有权变更。另外呢，印度的汽车经销商协会联盟在前天也发布了数据，数据显示五月份印度车辆零售销量是253万1067辆，同比增长9.55%。那么其中乘用车零售销量是402591辆，同比增长23.25%，商用车零售销量是83823辆，同比增长5.29%。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企业方面的消息。日前呢，奇瑞集团的微信公众号发文表示，近日很多媒体引援外媒的信息解读奇瑞与印度塔塔集团的相关合作，其中不乏善意的关心，但也衍生出了大量不实的猜测。奇瑞表示，奇瑞与印度塔塔集团正在商谈的合作协议限定为车型相关的零部件供应啊，为其提供汽车散件。奇瑞没有在印度市场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等安排，平台转让、平台授权、技术授权、技术出口、技术输出等表述均与事实不符。我们再继续来说到的是东风柳汽第十届六汽品牌客户日在柳州举行。那么现场的东风风行与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 就搭载华为乾坤智驾签署合作协议。那么根据规划呢，双方合作的首款落地车型为星海 V6， 定位叫智慧亲民大六座，计划呢在今年的下半年上市。这个星海 V6 呢会搭载华为乾坤智驾，可应对城市拥堵、高速长途以及狭窄泊车等场景。持续提醒各位哦，现在的游西路大桥下桥处往火车站方向，还有五里亭立交桥上桥往火车站方向，交通流量稍微有些大啊，时速保持在

提醒各位开车在路上的小伙伴啊，现在在浦上大桥到外面大桥的这段三环啊，从浦上往外面的方向会比较慢一些，差不多是集中在这个扬州路路段的这个位置啊，就太和红树林南区的这段，从浦上往外面大桥方向会有一小段的缓行，这段各位要注意小心驾驶，通过需要花多久的时间，也麻烦各位小伙伴来帮我们探探路。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各位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接下来呢，帮各位小伙伴评估车辆价格喽。有要估价的各位车友，可以现在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到876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来请进零评估师来。您好。
3: 大家好。
2: 来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个23年的速腾白色的车是1.5排量的，将近50000公里吧，23年的。
3: 50000公里，230。
2: 23年50000公里，1.5排量，白色的，
3: 是
2: 多少钱？
3: 65000左右。
2: 多少？65000是吧？
3: 是。
2: 好，65000左右。好，继续来看，这个是凯迪拉克 CT5 20年的，56000公里，2.8T 豪华型。
3: 凯迪拉克 CT5。这个应该是在80000左右。
2: 80000左右啊，这个车会好卖吗？其实还蛮好看的一款车，但是市占率好像不高。
3: 是
2: 就可能得
3: 八万左右，
2: 喜欢它外形的人可能差不多哈。好，来看到这款是24年的凯美瑞2.5G 豪华版，25000公里。
3: 这个应该是在11左右。
2: 好，最后这款车是14年的途观，13款1.8的两驱，90000公里。
3: 这个应该在15000左右。
2: 哎呀，途观就15000，他14年买的时候要加价吧？
3: 三十几，
2: 现在多少？15000。
3: 是，
2: 当然也有年限，但那会儿还加价呢。好，感谢李明公司，我们今天就这么多哈，谢谢您，拜拜。拜拜。感谢李评估师评估的价格呢，各位小伙伴参考。如果说您还有要评估的车辆啊，您现在也可以用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发送到876的微信后台。

各位小伙伴，您可以在您手机的微信啊搜索畅行福州这个小程序。那畅行福州小程序呢，是我们福州广播电视台在6月1号推出的一个官方商城小程序小程序哈。这个小程序呢里面会有一些美食啊、家电啊、百货呀、护肤品啊、汽车养护啊，每一件都是我们精选出来精挑出来的。大家可以在876的在这个小程序上来看到一款净水器。那么这款净水器呢，是我们最近啊，应该说是给大家主推的一款茜字头品牌的净水器，价格很优惠。因为茜字头品牌，首先你是一个大品牌，你的品质有保证，售后有保证，服务有保证哈，产品也有保证。那一般这个茜字头品牌的净水器呢，基本上要3-4千块钱，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是只要1000多。他们官方活动力度最大的时候是1999，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

是1980块钱。另外呢，因为刚推出这个小程序，所以我们给大家发了券哈，所以价格折合下来只有1580，你就可以把这个亲字头的净水器带回家了，太香太香了。我觉得大家不用去纠结啊，我这个型号怎么样，不用纠结，净水器就是过滤一下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买一个大品牌的基础款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这款净水器我个人认为特别的好，特别值得推，所以我们也在众多的型号当中给大家挑选了这一款来给大家做到这样一个优惠的补贴。所以如果说您家里还没有安装净水器的，或者说哎家里给妈妈家装一个呀，或者哪个新房子装一个呀，或者哪个朋友要搬家了给他装一个呀，甚至啊您租的这个房子也可以来装这款净水器，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净水器就可以直接下单，也可以直接搜畅行福州这个小程序哈，在小程序的首页也能看到这一款净水器，所以非常推荐给各位小伙伴。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可以把这个净水器直接带回家。我们这个价格呢是包含了安装的价格啊，我们首先给您邮寄到家，然后师傅上门安装，也不收您任何费用的，所以大家闭眼入就好了。如果需要的话，直接闭眼入就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净水器可以直接下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3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啊。刚才跟各位说到的浦上往外面大桥方向这个西三环的这一段缓行，现在已经恢复到正常通行的状态了，您就近选择即可。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6: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4: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五月份车型销量榜啊，有媒体统计了，那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也给各位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来一个参考。那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五月份啊，首先这只是今年五月份的一个排行榜哈。那首先来说到的是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哎呀，这零售销量，你是不是觉得第一个可能得是什么？这个 Model Y 呀、啊，不，亚迪呀、啊，不啊，不。零售销量排行榜排在第一的是星越38751辆，第二是 Model Y 28911辆，第三是小米速七24023辆，第四是领跑 A10， 第五是理想 i6， 第七是海狮06，第六是海狮06，第七是 Model 3，第八是宏光 mini EV， 第九是问界 M6， 第十是泰七。其实我想说的是，在我的概念里面啊，就是每一辆车的存在都是我觉得哎没毛病，嗯，是它，哎得是它啊。星越真的性价比。

级超级超级超级高啊、如果你有研究的小伙伴，你会发现，哎，心愿跟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就很像啊，所以它的性价比很高啊。Model Y 常年都是就细分市场来讲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成绩啊。小米苏7也是，领跑 A10 这家伙平地一声雷，现在热度老高了。理想 i6 也是，很多小伙伴说啊，我觉得理想 L 系列的一般，但是 i 系列真的很好开啊。然后包括海狮06 Model 3也是， Mini EV 也是，问界 M6 包括泰七，从我觉得方程豹从去年年底开始啊，什么泰七啊豹五啊生意都是比较大的。那销量榜上的另一大趋势呢，就是纯电车型的比例正在提高啊。销量前十当中啊，所有车型都是纯电车型哈、啊，只提供纯电车型的占到了七款绝大多数的席位。那我们再来说说从11开始往下，11是元 UP， 12是长安启源 Q05， 13是宋 Pro 新能源，14是 M 名爵4， 15是小鹏 Mona M03， 16是缤果 Pro， 17是博越 L， 18是朗逸，19是秦 Plus， 20是轩逸。那么另外销量前十的车型当中呢，有六款车型超过了20万元啊，所以像什么增购啊换购啊已经成为市场的主流了。新能源车型不再是过去的入门车为主了，而是真正的进入到了改善型的市场啊。我原来一辆小车，我现在换一辆车，换更好一些的20多万的，那新能源占比也比较的高。相比过去销量排名前十的10万元的经济型车为主，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哈、啊、所以也预示着市场需求的改变。那今年以来呢，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调价窗口也已经开启了11轮的调价窗口，其中呢开启8轮上调窗口，在油价大幅波动的背景下，助推新能源车市场呢快速发展。那么成联分会的数据显示，5月份燃油车零售同比下降39%，受到高油价剧烈的冲击。那么五月呢，新能源车在国内总体乘用车的零售渗透率是62.9%，较去年同期增长9.9%，环比增长1.6%。那么其中呢，自主品牌新能源车的渗透率更是高达81.4%。那么在今年4月的北京车展上，纯燃油车的新车型已经很难找到了，所以也意味着今年的新车将继续以新能源车为主啊，进一步推动新能源渗透率的提高。

各位小伙伴，这会儿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来发送旅游。我们给大家规划的行程和路线呢，是去青甘、青海和甘肃啊，一条大环线的纯玩定制团双飞8日游，6月、7月、8月的团期都可以按您的需求进行选择。6月份的价格是5980，7月是6980，8月是7380，价格稍有不同啊，因为到了暑假就是旅游旺季了。人会比较的多，然后呢住宿啊机票都会比较贵，所以我们价格相应的有一些涨幅，您去了解一下。一般啊，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在外面可能都是我不说八九千吧，7000-8000的这个价格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团真的是既有品质，然后又有性价比，或者说叫质价比了啊，就品质很高，然后又很有性价比，质价比超级高。我们6月份的团呢不到6000块钱双飞8日游，如果说您6月份有时间的话呢，您可以参与到我们6月份的团期当中来。青甘大环线呢有去张掖七彩丹霞，就你拍出来真的很不真实，真的就像一块都不能叫五花肉，因为它太漂亮了，也形容它是五花肉，只是颜色上有点像，但真的超级美。我特别特别特别的不甘心的是，我上次去的时候风有点大，然后他那边那个热气球就没有营业，没有开，我就没有坐到。不然的话你想象一下，你升到半空中，哎，没有那么高哈，就是升高一点，然后再往下俯瞰这个七彩丹霞，哇，真的美绝了，你们懂吗？美绝了。然后呢也会去敦煌莫高窟啊，一眼千年，超级的震撼。还包括鸣沙山月牙泉，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晚上在沙漠上就是那种万人露营的感觉哈。但其实感受是 OK 的，就是因为它沙漠里比较的干燥，所以它那边热跟我们这边的热是完全不一样。我个人觉得干热比湿热来舒服的多。你可以在沙漠里骑骆驼啊，而且骆驼还红绿灯，它要等红绿灯，很好玩。然后呢你也可以在那里玩滑沙，那个滑沙可不是我们这里跌点的滑沙，那滑沙老高了啊。你还可以去坐直升飞机，当然如果天好的话啊，没有什么大风的话，我就是属于那风比较大，直升飞机也没坐成啊。而且我真的是就是还得再去，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直升飞机啊，下一个就是我了啊，通知停飞了，风太大了，不安全啊，所以没飞成。然后包括这个茶卡盐湖，超级美，超级出片啊。然后青海湖，我可太喜欢了，就是蓝到哇，蓝到很不真实。然后呢高原上这种湖泊非常的大，也可以看到海鸥，然后吹动着经幡，哎呀，你整个人就什么叫心旷神怡啊。包括像翡翠湖都特别的美，因为我们是定制团嘛，所以还给大家安排了黑独山和胭脂山啊，因为这两个我也没有去过，就是像走进水墨画一样，就是既荒凉又高级的感觉。所以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来发送旅行，发送旅行了解详细的行程安排。那我推荐大家也可以把这个安排发送到您的这个家人群里啊，闺蜜群里啊，跟各位小伙伴来分享一下，大家凑一凑时间，哎，看看是不是可以一起这个出游啊。因为我们昨天下午开会还在说，非常推荐大家去这个青甘大环线，而且是纯玩的团，5980的价格，太实惠了。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星途汽车发布了2026款星途 ES 的官图，此前新车已于上月底首次亮相。外观方面，新车基本延续2025款的设计，进气口采用增程版的设计，同时保留了纯电版中的自定义 LED 灯，侧身线条同样与2025款相同，隐藏式门把手也被保留，车辆采用贯穿式尾灯，车尾配有电动扰流板，新车车顶配有激光雷达。根据了解，在硬件层面，新车将配备27个传感器、11个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1个激光雷达与3个毫米波雷达，配合猎鹰700驾驶辅助系统，全面增强辅助驾驶水平。内饰方面，新车依旧采用液晶仪表加悬浮式中控屏的组合，整体布局同样延续2025款的设计。新车将搭载高通骁龙 8295P 芯片，配合 CarMind AI 大模型，提升车机交互体验。有媒体推测，电机总功率345千瓦、最大扭矩634牛米的四驱增程版与最大功率353千瓦、最大扭矩663牛米的四驱纯电版将得到延续。此外，2025款车型还拥有最大功率185千瓦、230千瓦的单电机后驱纯电版与电机功率195千瓦的增程版车型，其中增程版车型都采用最大功率115千瓦的 1.5T 增程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王安宇带来新作《宇宙之外》，氛围感电子曲风婉转浪漫，温柔嗓音冲破日常琐碎，诉说跨越光年也要奔赴彼此的赤诚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安宇《宇宙之外》。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大家应该听到这个疯狂英语夏令营的宣传了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在这个暑假7月13号到19号7天6夜的全封闭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的夏令营啊！如果说您想给孩子报一个不是说出去玩的这个夏令营啊，以学习为主的夏令营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这次的活动当中来。7月13号到19号，费用是六千九百八一个人啊，所以各位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来回复夏令营。我们这次的这个夏令营呢，因为它的时间刚好是在暑假，又是纯英文的环境，所以如果说您想您的这个小朋友的英语水平有一些提高，或者说想有一个更好的英文环境的话呢，参与到我们这次活动当中来。因为现在让大家报名啊，只是收取500块钱的定金啊，然后如果到6月30号前您确认说，哎，我参加这一次的夏令营，我要入营，那再把后续的费用补齐。如果你说，哎呦，我可能时间上有一些变化啊，有一些出入，

如果说您没有时间，行程上这个安排不过来啊，时间有变化，我们这500块钱再退给您，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可以先抢占这个名额，先把名额抢占下来，然后如果说时间有变化，我们再进行调整。因为这次夏令营非常推荐是什么呢？它真的是超级合适啊，因为您入营之后呢，我们送您价值4980的 iPad， 然后还可以享受到免费的复训，就明年我们开营的时候呢，学费就给您免掉了，只需要交这个吃住物料的费用3980，所以很合适，这个都是福利。包括呢，入营还能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名额都是先到先得的啊，因为它这属于是可能在暑假全国的范围都会有不同时段的这个夏令营。那在我们这儿呢，是在7月13号到19号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所以各位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在876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夏令营就可以了。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一凡说车就跟各位聊到这儿啦，我是瑶瑶，接下来是景明直通车，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6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

0: 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来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2: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来到了11:01，此刻的化工路上三环目前有一小段车流排队啊，主要是在龙安路的这个路口有一波车流，请各位控制好车速车距，这一段车型相对比较缓慢一些。而此刻的东二环从鳌峰大桥一路往五里亭立桥方向行驶，在下桥位置排队缓行当中，这一段是有些走走停停了。而反方向从连盘高架下桥位置准备到光明港，这段也是有较多车流在此汇集。以及此刻的国货东路一路往连盘的方向来行驶，在长乐路的路口较多车辆在此排队汇集，车型也是有些走走停停。那除此之外，其他的城区主要路段整体表现良好有序，大家就近选择通行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和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更新到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一扣，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7: 八七六整点资讯。
2: 各位好，我是以李希兰，刷新资讯。近年来，很多消费者在选购数码美妆等产品时，会去参照同类产品的测评，而顺应这样的需求呢，网络测评也快速的兴起。但是有一些网络测评存在着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等问题，测评方法和标准也是五花八门，令人难以信服。这样不仅会影响到消费者的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会扰乱市场的秩序。对此，中消协发布了建议，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的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而最近颁布的一系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要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昨天，阿里巴巴、百度、未来以及药明康德发布了紧急公告。阿里巴巴在五间港交所的公告中说，公司注意到美国国防部已将阿里巴巴列入到中国军工企业名单，美国国防部不得直接或间接从中国军工企业名单上实体采购商品、服务或者是技术。那么阿里方面认为，将其纳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是一个错误，并无任何依据。阿里巴巴并非中国军工企业，也未参与到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当中，对任何歪曲公司形象的行为将会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而有涉及到的企业表示说，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并非是制裁名单，与该名单相关的美国政府采购限制不会影响公司的业务，而且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并未限制进行公司证券交易，也将保持和美国国防部的沟通，在必要时采取法律行动，以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日前，微信发布了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指引，面向开发者提供接入微信 AI 的生态的能力。平台提供自动模式与开发模式两种的接入选项，以满足不同规模团队的开发需要。其中，自动模式需要授权平台提审时读取小程序源码，无需投入额外的开发。平台将会分析开发者的小程序页面，让微信 AI 能够直接操作。而在开发模式当中，开发者可基于小程序的业务特性自主个性化开发，通过平台测评和审核之后，可被微信 AI 调用。微信发布之后呢，美团、京东、滴滴、携程、同城。

0: 肯德基等都宣布作为首批内测团队接入微信 AI。 最近网友发现微信新版朋友圈的主页右上角出现的放大镜图标，为查找历史朋友圈内容提供了新的搜索入口，点击图标输入关键词就能够快速定位。对此客服表示说，朋友圈搜索功能在新版当中进行了布局优化，朋友圈主页右上角的放大镜图标为朋友圈的搜索入口。相较于旧版微信通过聊天页面顶部搜索栏查找历史内容，而新版的朋友圈搜索功能进一步的优化，新增通过选择朋友和选择发布时间精准筛选定位指定朋友或时间段发布的内容，操作更为高效。但是目前该功能仍在逐步的开放当中，部分用户可能尚未体验全部的优化点，将会持续完善体验。第82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年度大会暨世界航空运输峰会8号在巴西的里约举行。那多国的航司在年会上表示，因为中东能源运输通道受阻，燃油价格大涨，民航公司普遍面临成本危机。而除了燃油成本危机之外，当下新飞机短缺也成为一个新的问题。两大飞机制造巨头波音和空客的生产进度赶不上计划，新机交付持续拖延，不少航空运营商下了单却拿不到货，也不得不延长已经准备淘汰老旧机型的服役期。而旧飞机往往不够节油，故障率高，意味着得烧掉更多的燃油和维护费用，让航司的成本雪上加霜。
1: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3: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4: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3: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4: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3: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3: 警民直通车。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来自畅行876。各位好，我是伊利。来到了11:08，在节目进行的一个小时呢，您遇到了交管业务办理的各种问题，都可以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来取得联系啊。两部热线是88054876和83994876。今天福州天气仍然是保持一个较为凉爽的一个状态，告别了雨势。今天考生们考完高考之后呢，应该能够以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好好的休息一会儿了。那高考之后就是中考，今年中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安排，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咱们也会邀请民警来到直播间为各位来进行介绍。同时不要忘记选购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的小程序，咱们福州广电的官方商城畅行福州已经上线，在微信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就能够领券下单了。八大生活品类啊，像是这个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等等的品类都是一站式购齐的，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而这段时间我们推出的庆源纯水机也受到了很多车友的青睐啊，我们直接就把价格打到底了，平常线上线下您能看到的一个价格差不多就是1999左右啊。那咱们今天给到的各位的价格呢，直接1580您带走，不要忘记到畅行福州的小程序去领券才能够下单。这个净水器呢也是安装起来非常的便捷，保养起来呢也非常的省心啊，几年换一次滤芯就够了。而且庆源这个牌子也是净水器行业的大牌，很多的国家的净水的标准就是由这个品牌来参与制定的，所以他

0: 家产品是可以用到的，安装起来特别的方便啊，不用担心家里的这个自来水管等等这样的问题。您直接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净水器就可以收到链接。您在下单之后呢，我们沁园官方售后会马上联系您。整机自激活之日起官方保修一年，而且遇到故障24小时之内就能够帮你解决了。赶紧回复关键词净水器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吧。好，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警察来了。
1: 警察来了，
2: 警察来了不开单，
3: 警察来了不处罚，
2: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3: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2: 警民直通车，警察来了。
0: 那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台江大队小桥中队的陈浩中队长。
4: 主持人们好，听众朋友中午好。
0: 昨天高考刚刚结束啊，今天我也看到了咱们交警部门也在对高考期间的交通保障进行一个复盘。毕竟呢接下来高考考完就马上迎来了咱们中考的考生啊。那今天请陈警官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高考的相关的保障工作吧。这个高考的工作我们现在是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在今年高考的保障当中您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特别是在这个交通保障方面以及考生的应急情况等方面。
4: 今年我们出的一些状况相对来说对于学生来说比较少一点。在路上我们可能遇到的求助的，参考我们福州交警的一些自媒体上面也看得到，我们一个是我们的准考证，还有个车辆故障的问题。其实我们每年基本上都会遇到，而希望就是家长们在平时看考点之前或者第二天要去考场之前，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状况。
0: 对，
4: 我们每次都是老生常谈的讲这个事情，准考证各种的材料一定要
0: 考场
4: 一定要对，还有个是上午
0: 啊
4: 在这个考场，下午发现走错了。我们从四中一直护送到我们门口八中来，我就觉得哎这个有蛮奇怪的，就是早上在这个考场上考试，下午居然会走错考场。
0: 对，
4: 是我们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学生紧张来说，家长也跟着一起紧张，然后可能路线家长也走错了。
0: 可能这个在这个八中考试，他可能平常在四中上学，走习惯了。
4: 对，有可能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平时日常出行当中啊，在有些学生来说，可能错误的估计了我们上学的一个时间，一个考试的时间。像周天那天第一天考试，可能是因为没有早高峰，是在周日，然后到了周一早上，可能遇到了我们平时上班
0: 早高峰，
4: 对，上下学或者是早高峰的时间，他错误估计的时间，所以造成的第二天反而是有些学生
0: 来不及，
4: 需要我们的护送。
0: 我通过咱们福州交警的公众号和视频号也能看到啊，这个还是有考生遇到一些突发的状况，不过还好，一般是怕时间来不及，
4: 对，
0: 咱们铁骑就直接上路啊，直接很快就直接护送到考场了。但是每个大队每个辖区都会面对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些突发的状况。说到这个问题呢，昨儿我还在网上看到啊，有一个外地的外省的一个女学生啊，在英语考试的期间呢忘记带准考证了，结果呢母亲赶回去拿，这孩子呢也没有先进去考试，可能是一下紧张也懵了啊，不知道该在哪儿和他的妈妈来交接这准考证的事儿，结果就错过了考试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遗憾。送到这个学生手上的时候呢，已经是过了一分钟，这孩子就差一分钟没进这考试，非常非常的可惜啊。当然看这个网友的评论啊，第一，作为考生和家长来说肯定是比较紧张的一个状况，那同时我们要弄明白，十年磨一剑，您不能说到最后把剑忘带了吧，是吧？
4: 是，
0: 这个还是要注意啊，每年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特殊和突发的状况。还好现在社会各方面的保障力量是非常的充足的，遇到突发情况，特别是遇到堵车，在考试期间咱们的铁骑都会直接把您护送到考场啊。当然咱们也不能够完全依赖咱们的社会力量，是吧？关键是考生跟家长自己得拎得清楚啊，得做好一些提前的准备工作，以防出现突发状况。您不要说别的，出现突发状况您对孩子的心态来说是不是很大的影响呢？
4: 对
0: 对，马上就变得紧张了。不过应该没有出现太多遗憾的这个场面。
4: 我们这边是没有。
0: 对，
4: 一般现在学生跟家长遇到一些突发状况，例如一些身体不适或者忘带准考证，或者是一些堵车的走错考点那种情况，基本上都会向我们身边的铁骑跟交警进行求助，我们也会对他开辟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将他需要的东西我们给他送到。
0: 对，保障力量足够了，关键是考生家长得放平心态啊，从容应考啊。那么高考结束，不知道咱们台江啊，咱们中队有没有对咱们高考的保障工作做一个复盘？在保障期间，这个包括未来的一些重要的考试的节点，有没有提出一个新的一个交通管理的一个方略，或者新的一个保障的方略？
4: 针对这次高考，我们八中这个考点来说，相对来说，它的学生人数跟家长的数量来说，可能会相对比往年来的少一些。然后我们针对它八中周边的考场的一个布置安排来说，基本上能够满足我们家长的一些停放跟接送孩子的一个需要。因为我们本身八中门口这个校区它是一个单行道，
0: 是
4: 我们在头尾广达路跟八一七路上都已经进行了一个交通管制，基本上所有的学生家长接送完之后都在门口下车步行进去，即停即走，如果有需要一些等待的考生的一些家长，我们也会提供一些停放的区域，指定的停放区，基本上能够满足这些家长停车的需要。我相对来说
0: 对
4: 比往年来说，我做了好几年高考了，今年印象特别深是我们在考试期间结束之后，交通流量来说相对来说比往年好非常多，
0: 不会出现因为高考的保障就导致周边的路段出现
4: 拥堵
0: 的
4: 情况，尤其是我们在考试结束之后，我们家长统一窝蜂的过来接送，因为我们往年基本上有个跟我们的学校也有沟通过，让家长们尽量乘坐电动车或者其他的绿色交通工具，来接送孩子，这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在路面上的一个交通的压力，
0: 对交通管理的压力啊。说到八中的校区呢，我当年高考就在八中校区，就在八中校区，很有感触啊。记得往年我们聊到高考考点的时候呢，这八中当时我们总是说，当时因为周边路网还没有完善，很多道路还在建设当中，所以当时八中考点的这个交通保障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那现在路网基本上是形成，而且这么多年咱们作为交通保障来说也是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一套经验和做法，
4: 对，
0: 所以基本上不存在太多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个高考考完了，接下来咱们就要面临中考。那高考咱们台江辖区就集中在八中这个考点，
4: 对，八中、四中还有十五中，
0: 对。那对于中考来说呢，中考的保障我想大多数应该也会参照高考的考点来进行部署安排吧。
4: 对，
0: 我们来说一说，这接下来就是马上中考的家长啊，我就是今年中考的家长，不过孩子在金山啊，不涉及到台江啊，咱们家长现在是可以理解的。今年对于咱们中考的学子们来说，在考点周边咱们都有哪些注意事项？
4: 一个是我们一直在提醒，包括走访学校，我们也在跟学生家长们讲，一个是出行，我们刚才讲到的要绿色通行，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还有个电动自行车其实是蛮方便，因为中考来说相对于高考它都是就近周边的学校，
0: 对，
4: 这个来说相对来说比其他的会好一些，就路上的压力我们会更小一点，
0: 对，
4: 我们周边的学校也都在提醒走访跟他们做个宣传，还有一个就是提醒家长们考场一定要提前的去踩点啊，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有几个校区也没有必要走错了，还有一个是我们特别是遇到早高峰的时候，这次是21号，好像
0: 是
4: 正好碰到端午节的最后一天，
0: 端午节结束之后马上就考了，
4: 对对对，最后一天，然后这个也是碰到跟高考一样的情况，是第一天考试是那个节假日，然后第二天跟第三天开始它就是早晚高工作日，它会碰到我们上学跟下学的一个工作的我们的
0: 一个差别，一个冲突。
4: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好提前规划，不要认为我们第一天去的时候时间点是刚好的，那可能第二天出行的时候，刚好因为早高峰的原因，影响了我们孩子考试的时间，我们要提早做好规划。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周边的考点，因为有涉及到一些英语听力的问题，
0: 啊、
4: 我们也会设置一些记名牌，就周边的如果有经过的一些车辆或者是其他的。那个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尽量不要去鸣笛影响到我们考生的考试。
0: 是，上次咱们鼓楼大队指挥室的唐兵警官来的直播间的时候，介绍高考的考点周边的管理政策，就重点提到了三中校区嘛，三中校区和铜盘中学的这个校区，当时提到在一般来说就是进考场和 出考场这两个节点是咱们的重要保障期。
4: 是。
0: 另外一个重要节点就是咱们的英语听力期间啊，英语听力期间可能会对这个沿街的一些教

0: 学楼的那些路段，就会进行一个交通管制了。
1: 我们基本上 在考场范围100米周围，我们也会设置一个禁鸣喇叭的一个牌子，然后如果我们有人员或者一些事故发生的一些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到现场处置，也会提醒过往的，特别是在路口的一些车辆，做到不鸣笛，安静的通过，那考生有个好的环境去考试。
0: 对对对，现在其实比以前好啊，以前这个考试都集中在七月份，我们当年高考就在七月份，那时是盛夏，而那时这个校区内啊都没有安装空调，就确实非常热，夏天这个蝉鸣啊也是非常的烦人啊。但是现在挪到六月份，其实好很多，其实会好很多啊。那今年咱们中考这个考点分布，咱们是不是已经有提前了解到这考点分布在哪些区域？
1: 往年按照往年来说，还是我们的八中的这个鸡霞山的这个校区，华侨中学，十五中，鳌峰中学这几个，大概是这几个学校，我们台江片区，三个到四个。
0: 从我对这些片区的了解啊，可能十五中那边啊，咱们关于这个噪声污染这个问题，可能会投入更大的力气去管理，毕竟它毗邻五一路嘛。
1: 啊，对，
0: 毗邻五一路。你像这个四中啊，然后华侨中学啊，八中啊，其实还好，它旁边并不是那些大的主干道。可能
1: 白马路这次四中来说，作为高考考点来说，我们也增设了非常多的警力，包括从桥头开始一直到我们的路口这一大段的。我们算是白马路，算是我们最早的一个福州的主干道之一。
0: 对对。
1: 但是现在我们来说，头尾两侧我们都有安排部署的警力。这次高考，我们包括车辆的通行，还有车辆停放，我们也做了优先的一个统筹规划。
0: 对，我就很好奇，像四中，它就在白马路上，你说这车辆要停哪儿？
1: 是这样子，因为它其实这个我们其实有做过统筹的，在平时它正好四中它是有一个夜间的晚自习。包括高一高二高三的学生，他都不是跟我们平时放学时间是不一样的。他傍晚他是不放学的，他是学生吃完饭回来又回到学校继续晚自习，到晚上八点多九点他是统一一个放学。其实你们经过，所以说晚上平时工作的情况下，你们经过那边会觉得，哎，怎么这时候车子这么多？
0: 哎，对，
1: 八点多九点。他我们有个规划，我们就是晚上都有派人员到现场。一个是我们的延平路路段，你可以看到我们有些护栏是原来是有机会隔离护栏的，现在拆掉一些，是为了腾出一些部分的道路给我们学生家长进行临时停放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们白马路靠西侧沿线，就是同心花园那一侧，也是允许机动车进行临时停放的。还有一段是在咱们的河下街那一段。
0: 河下街。
1: 我们也规划了三条道路给家长们接送的时候进行停放。还有一个门口，我们是不允许上下。下课接学生的，是因为我们这主干道，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子停下来一下，那我们在整个三线道大桥从南往北的方向
0: 就别开了，
1: 对，就不好走。
0: 对，
1: 就是我们一直包括跟学校、跟家长们，我们一直在沟通，开这个会议就讲这个事情。我们一直强调说，我们接送家还是家长，我们都不要在门口去接送。也是为了保障学生的安全，因为这时候一窝蜂下来的都是学生，我们都临时停靠的话。对学生也不安全。
0: 刚好整条白马路呢，就是在四中那段是最窄的一个路段，
1: 对，
0: 那边是最窄最窄的。
1: 所以包括这次我们全部车辆都是引导到家长们都是引导到这三条路去接送孩子。这次我们提早有规划完，包括在门口，他们去送的时候，送孩子的时候，我们也跟家长去强调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规划这次做的还行，因为我们包括这三条路网呢，可能对白马路来说。压力比较小一点，那相当于说分离完之后，这三条路的其他压力，尤其是延平路往延中路的方向，它那个流量会大一些。
0: 对对对对，
1: 需要我们在放学考完试之后，我们加派警力去疏导的地方。
0: 对，其实白马路，我认为啊，其实最担心的是堵车了，三线洲大桥下来之后啊，这个流量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咱们其实也是在。途经这些考点的周边路段都部署了警力。
1: 对的。还有一个我们提醒，正好六月十三号开始，我们的解放大桥
0: 啊，对对对，解放大桥也要
1: 施工，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提早做好规划，从北边、从南边过来的、穿山过来这一侧的，要走三江大大桥，可能压力流量来说也比相对来说会大一些，
0: 对，
1: 一定要提早做好规划。
0: 不过如果从那儿过来，建议大家就是直接地铁了，直接地铁。那边是有咱们这个。是有这个地铁站在台江的周边的，你到那儿怎么走都方便。
1: 一个最近的一个是咱们的达到铁站，
0: 对，
1: 还有一个林化路二号线的站点。
0: 这两个站点，一边是靠近华侨中学，一边呢是靠近这个
1: 八中。

0: 巴中那边啊，
1: 这两个考点正好都有一个地铁站分布。
0: 咱们的一个铁器分布除了这个主干道之外，是不是也在地铁站周边也是设置了一些？
1: 一个是这样子，我们在公交车，特别是考场范围的200米和300米范围之内，都有不间断的铁骑在巡线，就是在遇到突发情况下，我们能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包括考生遇到一些应急突发的情况，也能第一时间向我们求助。一个地铁站、公交车站，还有我们考试外围的一些路段路口，我们都有设置，
0: 都有团警力。
1: 对，包括我们这次的高考，我们在节假日期间，就周日情况下，我们是增设的我们的所有路口的早高峰站、早晚高峰的警力，就为了保证能够在应急突发情况下，我们铁骑能够处理一下这些事情。
0: 呵，还听陈警官讲完之后，觉得这保障工作还真是太讲究了。光就讲一个四中车辆的停放问题和四中这个学子们上放学的这个时间段，咱们就协同周边，这除了路段上咱们能够直接定好的一些政策之外，估摸着还少不了对很多这社区、很多居民区周边路段的一个沟通协调。能够把这路段腾出来，给这个家长们进行车辆的临时上下课，或者是临时的停放接送，这工作其实也占到平常我们工作的内容的很大一部分。
1: 是因为我们平时有做过，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下，我们比较从容的能够应对
0: 啊，都有这个经验，或者是或者是联动的一个机制了。
1: 是
0: 啊，就跟这个当时我们说这奥体每次演唱会啊，周边其实都联动起来了，
1: 基本上是常态化这样做。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说的是这个考点啊，我们刚刚分析的是中考的考点周边，我们应该大致如何铺排。那中考跟高考的交通流不太一样，因为高考呢，考点它可能来说，这个学子们来考试都是来自可能有相对较远的一些地方。
1: 是的。
0: 那中考一般就是处于一个就近的原则，所以家长们通行主要是电动自行车的方式来通勤会比较多一些。
1: 是。
0: 那主要是电动自行车的停放问题和考生家长的一个等待区的一个问题。那通过近几年我们的观察，那天我们还在聊这个事儿啊，就是高考啊，大家越来越以一种平常心来看待了。中考我想也是如此，但是现在又有人说，哎，中考家长的重视程度要远胜于高考。不知道咱们作为现场的这个民警，您在现场的一个观感怎么样？现场等待的家长是不是还像从前那样乌泱泱好多人在那边等？
1: 相对于高考来说，中考家长我觉得比较从容一点，基本上因为他就近送完孩子之后就回去了，那等到考完试之后再来接送，不像高考的家长他都在门口一直等待，焦急的等待，很不一样。
0: 这氛围感还是不一样的。您在看的时候，您自己会紧张吗？
1: 再过几年我也要当中考考生家长的，
0: 也要当考生家长。
1: 对。
0: 所以这个有点意思啊，咱们是保障者、参与者，但是看到此情此景，还是会想起当年自己参加考试的样子。
1: 不自觉会带入自己。
0: 会带入啊，当年保障工作可没有现在这么完善啊。
1: 很明显，我之前自己也是在巴中参加高考的，就十几年前了，那感觉就不一样。我想那时候肯定警力包括这边投入没有这样子。
0: 当年我参加高考在巴中考试的时候啊，刚好赶上咱们这个我们现在老福州说横街
1: 啊，
0: 在进行建设跟改造啊，所以当时这个你有从我家到考点这条路啊，其实是相对来说有些乱的，因为都在施工嘛，都在施工啊。那现在因为路网都建设好了，大伙儿出行也更加方便了，所以各方面来说都会给家长和考生们检点一下啊。那关于咱们台江区辖区的中考考点的一些专门的一些状况，我们留在半点之后再跟陈警官来交流。
2: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

0: 8740087866。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重点关注此刻的东二环啊，从鳌峰大桥过来，一路往连盘五里亭的方向行驶，这段流量还是偏大，特别是在接近光明港的路段，车辆是有些走走停停。那么反方向准备上鳌峰大桥方向，从连盘高架那儿过来，流量也是偏大的。同样刚刚排队缓行的国货路长乐路口，此刻流量依然是存在，不过相对来说有所好转。那除此之外，其他的过江大桥城市环线总体表现良好有序，大家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和突发路况消息可以随时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直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4: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9: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4: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9: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4: 沟通紧邻，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9: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4: 济宁直通车。
5: 好，在半点之后记得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景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以礼。不要忘记我们的青甘大环线之旅，各位可以回复关键词旅行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来了解详情啊。6、7、8三个月份都有团期，然后呢价格是5980、6980和7380。越到暑期这价格是越贵的，八月份是最贵的，7000多块钱一个人啊，所以现在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错峰出行啊。到底有多好玩，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很多次了，不用多说了啊。青甘大环线您回复旅行来看看详细的行程内容就可以了。而同时我们的商城大促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啊，海蓝之谜的浓缩修护眼霜实打实品牌清仓捡漏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 这官网15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的浓缩修护眼霜得2000多，咱们直接破价

0: 零七清仓简陋，到手三支五毫升的小样，加起来也是15毫升，和正装的量一样。199您带走，不到200块钱就能体验国际大牌眼霜的一个修护力了。有效期是到明年的5月份，价格也非常非常的香。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好物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其实我们说一个人的苍老的感受啊，沧桑感从哪儿体会出来呢？其实就是眼睛，一个是眼角的细纹，另外一个是眼角它的一个弧度，另外就是你的眼睛是不是闪闪发亮啊？这个很关键。眼睛有神儿，整个人看起来就年轻啊，少一些细纹或者眼角往上提一提，这人的年轻感不就出来了吗？所以眼部的一个防苍老的一个感受，可以给自己安排起来。海蓝之谜的浓缩修护眼霜，各位回复关键词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拍一发三小样装，到手也是15毫升，和正装一样的量啊，199您带走。那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台江大队小桥中队的副中队长陈浩。陈浩你好。
1: 你好。
0: 我们在半点之前和陈警官复盘了一下咱们今年高考的保障，又展望了一下咱们中考考点接下来的一个交通部署。其实听陈警官介绍完之后，我想广大的考生家长应该是心中有数了啊。中考和高考的考点分布以及这个学区的一些性质，就导致了中考的考点周边的通行压力就没有高考来的那么的大。家长们一般也会采取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方式出行啊，不赶时间啊，但是一定要注意交通的安全。还是那句话，遇到任何突发状况呢，您都可以找到身旁的骑警，咱们的护考小分队啊，另外或者是直接拨打110，我们的民警也会全程为各位保驾护航的。这个中考马上就要到了，也祝广大的考生能够考出好成绩。我们来看看这个车友的留言信息啊。车友说这个英语听力期间有没有哪些路段是不能走的？这个各大考点周边，因为像各大考点周边的一个总体的安排是不是咱们还在研判当中啊？所以有没有比较准确的信息？
1: 除了一些我们有管制的一些路段，像是巴中还有一些我们门口就是单行道的路段，我们有头尾有截流的情况下，因为可以绕行，就近的可以绕行，剩下情况下基本上是不会去很影响大家基本的日常通行的。
0: 对，也就是一般来说比较临近考场外围的路段可能咱们会临时管制一下，
1: 是，
0: 也就是管制时间也就是听力那10几20分钟的时间啊，也很快，所以这一点不用太过担心啊。另外呢，就是还有车友在想了解，如果是像巴中啊周边不是有很多的这个商户吗？这商户的这个车辆停放会不会有受到影响？这个我想应该是不会的吧。
1: 正常商户，你们如果正常有平时的停车位，我们也是不会去影响它，因为它巴中门口，像广达路上的，还有我们的上端里，还有我们朝阳街，这是允许我们考生的家长进行临时停放的车辆。如果你们在这个期间我们停放，我们也是予以人性化的，不会去超干的。
0: 对。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问的有点意思啊。这个问题就是这车友说，我不是考生家长，但是我想了解一下，如果说车上有考生然后碰到交通事故了，这能不能有快速处置方式，直接先开走，等后续再怎么样再处理？
1: 一个是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讲的，在遇到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况下，
0: 是快就快，
1: 财产事故的损伤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先拍照，然后撤离到路边，或者是我们可以直接跟对方约好，考生可以先送嘛，送到我们，然后再去快速中心，就近的快速中心处理也行的。
0: 如果确实是涉及到这个情况，您先报个警，事故先报警，然后报完警跟接线员说一声，我这车上有考生，
1: 临时情况我们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嘛。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一般小的事故，咱们快车快处已经很快了。没什么，不会耽误您，交换一下联系方式，拍个照脚就可以撤走了。另外就是说，有突发状况，您跟接线员、接警员说一声，有考生，接警员肯定也会给您做一个安排，安排就近铁骑过来，先把考生送到考场，您家长慢慢处理也行。
1: 是的，
0: 这个不影响啊。不过这些其实就能够反映出这个大伙儿比较关注的，咱们涉及到考生的一个热点了。保不齐谁家里都有孩子在考试。我们来看看突发路况信息啊。这目前的游戏洲大桥往苍山万达的方向排队缓行当中，这段得接近苍山这一侧下桥位置通行才会有所好转，以及此刻的这个鳌峰大桥下桥位置 往五里亭的方向得过了光明港路段，通行才会有所好转。这两个路段目前是刚刚相对比较缓慢的路段，车型是有些走走停停了。好，说完这个中考，各位还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和我们的这个小桥中队的副中队长陈浩警官来进行一个在线的反馈和交流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中考之前马上就要进入到咱们的端午假期了。今年端午假期来的时间是相对比较晚一些的，今年端午节又是周五、周五、周六、周天三天放假啊。这个端午期间，咱们辖区内是不是也会有特色的一些民俗活动？是不是也会迎来一波旅游旅行的一个小高峰、小热潮？这个咱们

0: 有些人可能提早放假了，
1: 嗯，
0: 我们就提早来到福州进行旅游，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在景区周边啊，哦，
1: 嗯，
0: 我们一些八一七南路的路段，还有白马南路或者台江路这一段，
1: 嗯，
0: 我们一般从下午开始十五点以后，
1: 嗯，
0: 到晚上的21点，基本上出现一个高峰的一个。
1: 您说的是放假前一天，放假前一天，
0: 对对对对，也会这样子，包括节假日也是这样子，
1: 嗯嗯，
0: 因为他放假前一天完之后，大家都可能提早出行的，
1: 是，
0: 所以在我们的高峰时段就提早了，
1: 对，一般前一天下午都会这样，嗯，
0: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绕行，遇到比如说我们做好规划八一七路，
1: 嗯，
0: 我们白马南路还有台江路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绕行到我们的二环路其他地方去走，因为这一段来说，
1: 嗯，
0: 我们尤其在中庭街这一段，因为它相对来说路网比较小一点，
1: 嗯，
0: 又碰到景区周边的一个情况，
1: 嗯，
0: 交织在一起，我们可以提早做好规划，
1: 嗯，
0: 我们刚才讲的十五点以后，
1: 嗯，
0: 我们可能提早中午时间，我们能够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提早出发，
1: 嗯，
0: 做好一个规划，
1: 嗯。现在中庭街还好，我们是反复强调了很多次啊，周边的停车资源等等。我觉得对于咱们这个台江辖区来说呢，这个上下行那边，因为毕竟来福州玩的，上下行和烟台山一块逛的，
0: 是
1: 这个停车得感谢江滨西大道。
0: 我们的江滨西大道在咱们的夜间时段，是允许够我们机动车靠边单车临时
1: 停
0: 放的，对。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的双涵小学停车场有提供150个停车位，
1: 嗯，
0: 还有一个我们中庭街的地下停车场。在山东路这一段，
1: 嗯，
0: 也有将近300多个车位，其实能够满足基本的我们端午节的一个需求。停车需求，
1: 端午节毕竟不是一个长假嘛，
0: 嗯，
1: 所以来玩的朋友也是应该没有长假那么多啊。但是不知道这个，因为刚好这个节点就是在中高考期间啊，你要赶上春节、国庆，咱们可能会提前做一个研判。那端午节，以我们现在比较成熟完善的交通管理经验来说呢，基本上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啊，所以这块是基本上可以放心的。那其实呢，现在我们说文旅品牌，文旅品牌啊，其实除了本地特色之外啊，也会有咱们的政府部门或者是本地的商家联合发起的一些活动。其实我们怕的担心的是这样一个活动的形式引来的大量的人群聚集，那这样给我们交通管理带来压力就很大了。
0: 那是的。
1: 今年目前我好像还没看到说端午节期间咱们在台江辖区有什么比较大的这种
0: 关头的活动。现在文旅台江文旅还没有出一些方案，
1: 嗯，
0: 我们还在跟他沟通当中。
1: 毕竟端午节嘛。赛龙舟一般都在海峡会展。是吧，
0: 涟水路那边。
1: 对，涟水路那边。给我们这边压力头相对小一些啊。不过呢，端午节假期出来逛一逛玩一玩这样的朋友肯定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咱们的届时的这个警力啊，也是继续连续连轴转，在这个中考之前连轴转啊，和中考连成一片了。
0: 对，刚好凑在一起啊。
1: 刚好凑在一起。一块部署吧，啊，统一取消假期。我估摸着，这对我们交警部门来说已经是一个常态了，
0: 基本上习惯了。
1: 确实比较的辛苦啊，所以各位，第一有麻烦有困难找民警是绝对没错的啊，会给您一个解决处理的方案。另外，我们在人流车流大的情况之下，咱们做好一个互相的彼此的理解，这点很重要啊。那今天最后一个小节，还想和这个。陈警官来聊一聊咱们交警目前进行的常态化的一些交通管理的工作。我们知道这个电动自行车现在是已经常态化了，而且呢一波接着一波，咱们针对电动自行车的一些险禁性违法执法的一个重点开始慢慢的升级了，从险禁性的闯红灯啊，戴不戴头盔啊，变成了这个是不是有非法改装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性质。那同时到夏天，咱们酒醉驾又是一个高发期啊，因为夏天谁不想晚上喝点整点啤的。这两块工作我们也请您来说一说，接下来咱们会在暑期会有什么样一个部署。
0: 一个是我们针对电动自行车的我们刚才讲的一些改装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还有我们还有个夏天怕热，大家会增加一些遮阳伞，
1: 嗯，啊，是
0: 遮雨棚类似这样子的，
1: 嗯，
0: 我们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抓到一起，
1: 嗯，
0: 我们严打一起，
1: 嗯，
0: 因为这个不光光是自身安全伤害，有可能在发生事故的时候会给他人也造成伤害。
1: 嗯，
0: 您的遮阳伞、遮雨棚，它上面的杆子、上面的雨伞，它超出我们车身的范围，有可能给周围的人，包括你转个弯，你可能觉得没事，那要是发生事故的时候，你可能就给自己或者他人造成间接的伤害，这是二次伤害。
1: 对，但遮阳棚、遮雨棚，说实话还挺常见的。
0: 对，
1: 夏天是非常常见啊。这个我曾经这个有去健身的习惯，在有的商圈有健身房，它也会设置那种机动车的专门的停车停放的场所。但有的车子就那个棚又很大，就很不好骑进去，出来就你就很跟他临着骑超车，你都担心会被刮到。
0: 对，
1: 这是最担心的一件事儿。

0: 但是呢，这个浮出天秀是属于多雨，大伙儿可能觉得平常这个需求还是比较重要，就会去加装。所以咱们民警的上路劝导也是苦口婆心，
1: 是
0: 这个确实有点难办啊。你让他拆掉，他收起来，回头又装上了。
1: 我们一般让他拆完之后，我们给他收缴掉，不让他再加装，因为他这种情况下，一个他加装的时候，他需要专门的一些工具，他才能把这加装起来。有些简易的可能来说，他现场就能拆掉；那有些比较难的，我们现场也会带工具给他拆掉。但如果没有去把这个违法行为更正的话，他下次还是这样子。
0: 对，我记得刚开始我们在说电动自行车整治啊，就说到这个遮阳棚、遮雨伞的这个事儿。当时我记得当时有的这个辖区的民警还在说，一般我们就勒令拆掉吧。拆掉之后呢，但有的人可能哎，我在你们走了，我再装起来。你看又抬头了，是吧？又抬头了。所以我们其实是不是也在工作当中有思考，怎么把这个问题给好好的整治一下？
1: 一个是我们从源头联合我们的工商进行，比如说在这些电动车店一些贩卖的一些场所，我们去做个宣传，包括电动车维修店，这些是我们购买的一些平台的主要的一些场所，
0: 是
1: 包括我们的电动车改装也是这些电动车店，我们也会向他们进行宣教，因为有些改装它需要这些场所来提供一些资源，我们联合我们的工商啊事件来进行宣传，让他们了解到这个危害性，不给他们做一些这些改装或者是买卖这些遮阳棚啊、遮雨伞啊这样子的东西。你考虑到福州的天气，一个是夏天炎热，
0: 对，
1: 还有个台风多发，
0: 对，雨又多，
1: 雨又多，正好碰到这种情况下，夏天就不可避免的去加装这些东西。我们也会在路口进行劝导，跟他们讲危害，也会给他们看一些事例，一些案例、让他们能够切身的看到一些血淋淋的教训在那边。
0: 对。说到这案例呢，这个可能过去大伙儿看的比较多的是机动车的案例啊，电动自行车你被绊倒了、被刮到了、摔倒了，所导致严重后果其实也不在少数，
1: 这个、
0: 也很多。
1: 相对来说，比一些机动车来说，来的更多的一些伤害是在我们人自身上面。我们毕竟是骑着电动车，是
0: 肉包铁
1: 不一样。小车相对来说，它是外围有一个很大的
0: 对
1: 钢铁能保护着你的，我们系好安全带，其实。正常情况下不会发生特别大的事情。如果你像电动车就摔的话，头盔没戴，肯定是头破血流的。
0: 对，骨折什么都算是好的了，最怕碰到头，这个不是没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啊。所以这个方面确实也需要大伙儿把这根弦给绷紧。您安全意识不够，有时确实实时是您看过的视频太少了，看过的现场太少了。
1: 很多他们看完视频之后，反而会觉得哎呀是这样子的，反而能感同身受。那如果也许没看到一些教训，可能还说画面可能比较血腥，对他们来说感触更深一点。
0: 是，
1: 其实也是要求他们能够亲身经历，要他们通过这种画面来说能够感触得到自己在他的立场。如果我那时候是这个样子，那可能受伤的就是我。让他有没有这种感触。
0: 是，那最后一点就是关于咱们的这个酒驾的这个问题啊。咱们台江辖区现在呢，晚上喝酒店也不少，
1: 是
0: 喝酒店也不少。
1: 一个，针对于酒醉驾，我们肯定是常抓常打啊，不间断的进行一个酒驾的夜查的行动。另外一个，一些涉酒的场所啊，例如我们排档我们的一些饮酒的一些餐吧呀，还有我们一些像娱乐场所啊，我们也会进行走访。针对于那些里面喝酒的人员来说。我们发放一些传单，告诉他们酒驾、醉驾的一些违法的一些后果。包括里面的管理人员，像是商铺的老板，或者是楼下的一些店铺的人员，针对于他们来说，让他们问一下这个饮酒人员也没有喝酒。
0: 对，
1: 在离开场所之后，让他们交代价。
0: 说到这个问题啊，我得现身说法一下，不是我啊，我前段时间刚好一失联的朋友，失联了半年的朋友，突然间联系上了，就是进去了
1: 啊，
0: 就是他不在福州啊。在东北
1: 啊，
0: 在东北还不是在城市里。当时我那朋友是干嘛呢？去村里喝喜酒，喝完喜酒之后想从村里去县城，结果他怎么能想到会有民警在村道到县城这路口查酒驾？那哥们儿喝了不少，后来问他把他严肃的批评了一顿。他当时每百毫升的这个血液酒精含量快到300了。喝的非常非常多，而且更为关键的是，我们知道啊，这个根据新的司法解释，酒精含量超过之后呢，要入刑，但一般来说，这个情节相对轻微一点的，就是缓刑，没有实刑。但那哥们儿呢，当时酒一上头，冲卡，
1: 那罪加一等，
0: 罪加一等，你冲卡冲关，

0: 是吧？而且在冲卡冲关的过程当中，还和旁边的停放车辆发生了刮擦。虽然说车损并不是很大，但是你有冲卡这个行为，所以就进去六个月了，直接这个实行。那后来聊的时候，他说后悔莫及啊。首先在里面的日子肯定是不好过的，肯定是不好过的。另外我说你这毕竟是年轻人，我说你这还没完呢，以后你的
1: 孩子也会影响到，
0: 孩子怎么办，是吧？这都是问题，想想是捶胸顿足啊，这泪流满面呢、啊，是吧？所以千万不要去尝试。咱们夏天喝酒开心归开心，千万不要做违法犯法的事儿。好，今天非常感谢咱们的陈警官来到直播间，我们聊了一下这个中高考和端午节假期的一些工作安排啊。今天的警民直通车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2: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家长们注意啦，孩子近视了配眼镜真不是能看清就行，踩错一步度数可能越戴越深。很多家长图省事儿，仅凭电脑验光结果配镜，殊不知这是最坑娃的操作。儿童眼睛调节力特别强，不做散瞳验光，很可能把假性近视当成真性近视来配，直接耽误矫正时机。配镜前一定要去正规眼科做全面检查，分清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精准测度数。镜片别贪便宜，可选儿童青少年专用防控款，延缓近视加深。镜架选择轻便软和的，贴合鼻梁不压肉，别选那些花里胡哨却笨重的。配完每三个月复查一次，平时让孩子多户外，少刷电子产品，管住甜食，科学配镜加日常护眼，才能稳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2: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王安宇带来新作《宇宙之外》，氛围感电子曲风婉转浪漫，温柔嗓音冲破日常琐碎，诉说跨越光年也要奔赴彼此的赤诚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安宇《宇宙之外》。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5: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6: 上午的忙碌已按下暂停键，报表的数字、会议的话术暂时都抛到一边，车厢里的旋律早等不及给你充电，就要找不撞款的 BGM 给耳朵换份新鲜。午间12点到1点，斑马音乐午间音潮补给站，打造只属于你和音乐的私人空间。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好，您现在正在关注到的是斑马音乐，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福建本地荔枝大量上市，荔枝王成了送礼新宠，多家低成本航空公司对登机箱登机收费，来关注一下详细内容。时入初夏，气温攀升，福州迎来荔枝消费旺季。6月6号，记者走访了福州市场，了解到来自海南、广西等产区的荔枝陆续收尾，福建本地的荔枝开始大量上市。与此同时，被誉为荔枝界爱马仕的荔枝王上市量也明显增加。凭借着鹅蛋般硕大的果形与优良品质，荔枝王迅速出圈，目前市场售价约每斤 35.9 元。由于今年荔枝遇到了小年，产量减少近40%，荔枝价格同比上涨约30%。近期，不少民航旅客反映自己携带的20寸登机箱乘坐飞机，却在登机口被拦，航空公司要求支付相应的行李费用才能够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的航空公司执行的标准还不一样。记者搜索发现，旅客反映的情况主要集中在春秋、祥鹏、首都航空等低成本航空公司。

业内人士介绍，目前我国航司大部分主要为全球航空公司和低成本航空公司。所谓的全服务航空公司，就是在票价里含有很多的服务项目，比如说较大的免费行李额、飞机上的免费餐食以及航班延误后免费住宿等。而低成本航空公司票价相对较低，但是行李、餐食等服务需要单独付费。近一段时间，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迎来较为集中的价格调整，市面上有多款新能源汽车先后出现了售价上的调整或优惠变化。在北京的一家 4S 店里，销售人员说，目前他们所售的车型官方指导价并没有变化，但五月份以来，店内多款的车型辅助驾驶选价包有所上调，从之前的9900元上调到了12000。车企公告显示，选装包价格调整主要是受全球储存硬件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有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的存储芯片价格涨幅约在180%。根据不完全统计，近期国内共有11余家新能源车企上调售价或收取优惠，幅度一般在2000到6000元不等。在新能源价格出现变化的时候，不少燃油车在调低价格，加大优惠力度。截至今年4月，燃油车促销力度已连续9个月维持在23%左右的高位。前段时间，山东菏泽的李先生刷短视频看到高价回收二手手机，线下实体店却回复最多只给1000元的手机，对方声称能给2000，李先生心动，将手机邮寄给对方，然而对方验机却说有故障，只给150，李先生不同意，对方又说缴纳980元的验机费，李先生无奈以150元的价格把手机卖给了对方。事后，李先生找到了市场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陆续收到了类似的消息，意识到这不是简单的纠纷，便把线索移交给了警方。警方围绕收货手机号展开摸爬，抓获了以黄某为首的12名犯罪嫌疑人。这个团伙以远超市场价的回收价为诱饵，吸引被害人私下交易。经查，这个团伙的作案范围覆盖全国，已有上千名群众上当受骗。团伙将骗来的手机转卖给了二手商贩，已累计非法获利80余万。

0: 上午的忙碌已按下暂停键，报表的数字、会议的话术暂时都抛到一边，车厢里的旋律早等不及给你充电，就要找不撞款的 BGM 给耳朵换份新鲜。午间十二点到一点，斑马音乐午间音潮补给站，打造只属于你和音乐的私人空间。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2: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回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广播享好物，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今天上线。今天开始啊，微信打开畅行福州的小程序，或者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说到了省心，接下来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净水器，进入畅行福州的小程序，去领取400元的媒体补贴券下单啊。听众朋友，每天呢我们都要喝水，这水呢喝得干不干净啊，直接关系到咱们一家人的健康。打开家里的水龙头，你是不是觉得有一股漂白粉的味儿啊？你肯定也担心那些看不见的什么铁锈啊、重金属啊、抗生素的问题，对不对？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硬核的国货，中国人自己研发的净水神器，沁字头打牌的纯水机，绝不是一桶普通的这种净水器啊，简直是我们中国人饮水健康量身定制的守护卫士。这个品牌呢，成立于98年，背后拥有3000多项的授权专利。而且这款机器搭载了他们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专利蓝盾 RO 膜，膜片比普通的 RO 膜更加的细致均匀，能够有效的去除什么铁锈、泥沙呀这些，颗粒，包括呢那些小到纳米级别的细菌和病毒。而且呢它有一个智能提醒，比如说快到3年的时候要换芯了，手机呢安装它的 APP 就能够提醒您。最为关键的是啊，它的价格今天是拉下来了，全国建议零售价2999元的纯水机，今天厂商直供价格在我们的节目里只要1580。您呢可以添加畅行福州的小程序，然后回复3个字儿净水器就可以了啊。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斑马音乐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几条新闻。小小的交通信号灯变身非遗展示窗口。近期，闽侯交管大队创新推进路口信号灯的升级改造，把金鱼、竹编等本土特色非遗元素融入信号灯的外观设计，在规范道路交通秩序的同时，巧妙地植入地域民俗文化，实现交通安全管控与本土文旅宣传的双向赋能。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表示，改造全程严守国家道路交通信号灯的相关标准，在保留红黄绿信号灯原有亮色配色警示作用，确保交通指引不受改动的前提之下，让道路交通兼具实用性与文化美感。在国内工行业首个聚焦聚丙烯检测的 AI 黑灯实验室里，凌晨三点，经济

手机精准掉落，有条不紊地忙碌着。和传统的实验室相比， AI 实验室原本需要几个房间、十几道人工的程序才能够完成的检测，凝聚在这一个只有几平方米大的工作站里。在 AI 大脑的指挥下，87台精密仪器、56台机器人协同作业，整套系统自己调度、自我管理，在3.5个小时就能完成一套检测流程。再来关注一下浙江义乌，一名28岁的女子深夜腹痛送医，嘴唇发紫，血压骤降，生命垂危。超声提示，腹腔里全是血。医生开腹后发现其脾脏已碎成豆腐渣，紧急手术才能够保住性命。而元凶正是饭后转了几分钟的呼啦圈。据了解，这也是近期浙江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接诊的第三个因为转呼啦圈导致内脏破裂的患者。医生提醒，使用加重呼啦圈，其贯穿力可以穿透腹壁，直接撞击脆弱的脾、肾等内脏。脾破裂初期可能轻微不适，一旦大出血，几分钟内便可以休克。医生建议呼啦圈的重量不超过1公斤，每次转动时间不超过15分钟。运动后24小时内出现血尿、腹痛伴左肩疼痛等异常，需要立即就医。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了社交媒体倦怠，发现朋友圈屏蔽很多人，不发或者停用朋友圈，或设置一定的时间段内可见。对大多数人而言，刚开始只是朋友的圈子，慢慢的同事、客户、同学等逐渐成为朋友圈的一部分。当类似的弱关系越来越多，发朋友圈就越来越分享这种少的乐趣，想屏蔽的人就越来越多。同时发信息都要照顾各个层面的关系，让乐趣变成了纠结和负担。此外，朋友圈逐渐成为一个小社会，自己发一条动态，如果朋友点赞和回应，为了维护关系同样要回复，不知不觉浪费了大量的精力。事实上，朋友圈的展示是经过筛选和加工的，并非全部真相。与其被虚拟的朋友圈影响，不如多出去走一走，多听多看多思考。说到了走，都说中国十分美，气氛在西北。畅行876青甘大环线纯玩定制团双飞8天即将出发，我们安排了6月、7月、8月各一个团期，大家呢可以发送旅游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了解详情。青甘大环线是集沙漠、戈壁、丹霞、雪山、冰川、森林、草原众多极致美景于一体的风景走廊。最关键的是876是纯玩定制团啊，纯玩的定制团，品质是相当的 OK 啊。我们全程安排的是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一排3个座，大间距，可以半躺和充电，尽量减轻旅途的疲劳。现在呢，朋友们，您可以发送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即可了解详情了啊。给大家一点时间，您可以发送旅行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

0: 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5: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6: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都忽略了车辆的电瓶，觉得它不管用，可偏偏就是它经常让你半路抛锚，尤其是冬天可太闹心了。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电瓶的保养，简单好记，新手也能学会。先说说电瓶的作用，它相当于汽车的充电宝，启动车子靠它，平时开的车灯、音响、空调也都靠它供电。电瓶是消耗品，用个3-5年就会老化，存电能力下降，冬天冷启动就会很困难。日常保养就2个小细节，一是熄火前把车灯、音响、空调这些电器都关掉，别让电瓶空耗电；二是长期不开车，比如1周以上、2周以上、1个月以上，可以偶尔启动车子，让电瓶充充电，别放亏电了。另外，平时打开发动机舱，看看电瓶有没有漏液、鼓包，有问题要及时更换，别等半路抛锚才后悔。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7: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8: 王安宇带来新作《宇宙之外》，氛围感电子曲风婉转浪漫，温柔嗓音冲破日常琐碎，诉说跨越光年也要奔赴彼此的赤诚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安宇《宇宙之外》。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

0: 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上午的忙碌已按下暂停键，报表的数字、会议的话术暂时都抛到一边，车厢里的旋律早等不及给你充电，就要找不撞款的 BGM 给耳朵换份新鲜。午间12点到1点，斑马音乐午间音潮补给站，打造只属于你和音乐的私人空间。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3: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们来关注几条新闻啊。拥有1700多年历史的福州西湖正迎来一个史无前例的第一次，首次大规模种植沉水植物。到今年6月底，西湖23万平方米的水域将出现一片水下森林。为了实现西湖的水质和水体透明度的再提升，去年至今，西湖片区初雨控制及水环境提升工程在福州大西湖景区周边展开，在西湖左海构建的水生态系统实现了水体的自我净化，这是治水工程的重要一环。跨越千年，西湖何以能容颜不老呢？此番治水所展现的城市与自然和谐的共生智慧正是答案。6月7号，根据央视网报道，把太阳能电站建到太空，再把电隔空传输给地面设备、无人机、卫星，甚至未来的深空飞行器，这个听起来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正在我国科学家的手中一步步变为现实。近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实验院士团队领衔的逐日工程发布了最新进展，团队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在百米级距离实现了千瓦功率的输出，并完成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证的地面验证。据武汉协和医院麻醉科的林肯医生讲述，近期接诊了一名9岁男孩，吃了夜边路边摊的这个提拉米苏，最后就被紧急的推进手术室。孩子最开始连续3天的腹泻高烧，家长只是以为普通的拉肚子，在小诊所简单的吃药没有重视，没想到病情飞速恶化，出现了严重的腹胀、剧烈腹痛、按压剧痛、少尿、皮肤出现了瘀斑、重度脱水。送到医院时，孩子已经濒临休克，最终孩子确诊为中度的巨肠结，结肠穿孔导致腹膜炎和脓毒血症，并发了急性肾衰竭。经过整整4小时全腹开腔手术，探底清创，切除部分的肠道，术后转入 ICU 观察，目前生命体征平稳。医生表示，路边无资质散装甜品极易滋生沙门氏菌，致病性大肠杆菌，别让一口零食毁掉孩子的健康啊。6月7号，有网友发布视频，在湖南衡阳一家名为搜多多半肥齐瘦的齐齐哈尔烤肉店的店铺内，宠物狗啃食顾客餐车内的餐食，十几秒的时间，一整盘肉几乎就要被一只宠物狗给吃光。事后有消费者对此表达不满，认为不应该让宠物进餐饮店。涉事店家所在的湖南半多多餐饮连锁有限公司发文表示，将店铺停业整顿1天，并全面消杀处理，并严格要求员工之后除导盲犬之外的狗一律不得进店。

0: 上午的忙碌已按下暂停键，报表的数字、会议的话术暂时都抛到一边，车厢里的旋律早等不及给你充电，就要找不撞款的 BGM 给耳朵换份新鲜。午间十二点到一点，斑马音乐午间音潮补给站，打造只属于你和音乐的私人空间。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斑马音乐。今天呢，给各位朋友来画个重点啊，暑假已经不远了，还没给孩子安排好去处的这条信息可要牢记。今年的暑假，里昂疯狂英语夏令营就要在福。

不要科技大学开营了啊，七天六夜全封闭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每天高强度的开口训练，名师手把手纠正发音，还能够跟着老师啊双语演讲，不光能够帮孩子突破英语开口难，军事化集体生活还能够锻炼自律能力啊。夏令营的时间7月13到7月19，费用是每人6980，费用包含所有的食宿全套自语教材，现在只收取500元的预定金啊。而且6月30号未确定入营可以退款，而且我们准备了众多的福利，比如说送4980的 iPad 呀，接受3个月的英语练习打卡监督，给孩子一次与李阳疯狂英语同行点燃学习激情的机会，名额是有限的啊！发送夏令营3个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即可报名，咨询热线87400876。好，给大家一点时间，您可以发送夏令营3个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去了解详情吧。

0: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1: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回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继续关注几条新闻啊。宛如一座花园，空气里啊都是花香盈盈的，这样的梦境就在福州内河的码头上。这个夏天到水上浮道开启一场梦幻之旅，以一季一风景，一城一体验为目标，福州内河游的沿线已完成新一轮的景观提升。龙舟渡码头、黎明湖码头、西湖公园码头等内河游船码头唯美亮相，秒变出出片打卡地啊。记者从珠海边检站、横琴边检站了解到，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的车道刷脸智能通关服务到七号已经满一个月，经过该车道累计通行车辆达到38.8万辆次，其中选择智能通关服务的车辆超22.9万辆次，占总通行车辆数的59.1%。超半数的跨境车主选择智能通关服务，跨境车流运行态势平稳有序。时入初夏，气温攀升，迎来荔枝的消费旺季。你知道吗？若空腹或短时间内大量食用荔枝，可能诱发典型的荔枝病，其本质是严重的低血糖。医生提醒，吃荔枝后若心慌出汗、头晕乏力，可及时的吃西瓜、白砂糖等高升糖的食物，快速补充糖分缓解不适。一旦抽搐昏迷，旁人需要立即拨打12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618，618年终大促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要说这波年终大促的美妆里最值得入手的好物是什么？海蓝之谜浓缩修复眼霜，这可是实打实的品牌清仓简陋。官网15毫升的正装的眼霜日常售价要2000多，今天618破价秒杀临期清仓简陋，到手3支5毫升的小样，加起来也是15毫升，和正装一样，只要199。今天不到200就能体现国际大牌眼霜的修护力，有效期到2021年5月，价格超香。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两个字好物去抢购吧。好，给大家一点时间，您可以回复好物去抢购了啊。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13: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

0: 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3:0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某一路口的红绿灯竟然变成了金鱼，榴莲吃多了可能会让大脑反应变慢。

首先关注本地资讯，来自福州新闻网。小小的交通信号灯现在变身成为了非遗的展示窗口。近期闽后交管大队创新推进路口信号灯的升级改造，把金鱼、竹编等本土特色的非遗元素融入到信号灯的外观设计，在规范道路交通秩序的同时，巧妙地植入了地域民俗文化，实现交通安全管控与本土文化宣传的双向赋能。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表示，改造全程严守国家道路交通信号灯和相关的标准，在保留红、黄、绿信号灯源有亮度配色警示作用，确保通行指引功能不受改动的前提之下呢，让道路交通的设施兼具实用性与文化美感。下一步，交管大队还将持续探索交通基础设施与非遗文化融合的新路径，让非遗传承不再局限于展馆、非遗作坊之中，让城市街巷、便民设施也能成为文化传播的优质阵地。来自央视财经，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已经构建四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分为基础、先进、卓越、领航四级，已经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探索工程机械共享制造、汽车导视制造、家电敏捷定制等新型的模式

来自新京报。近日呢，在西藏纳曲市比如县萨普旅游景区，有游客呢近距离围观熊，一只藏马熊在马路中间觅食，部分游客呢近距离拍照并投喂。记者从纳曲市萨普旅游景区工作人员处了解到，禁止游客靠近熊类。此前呢，该景区周围经常会出现藏马熊，曾突然冲向游客。藏马熊呢，属于棕熊的亚种之一，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健康提示来自《生命时报》。北京电力医院营养科主任营养师崔军表示，榴莲营养密度高，也是典型的热量炸弹。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数据，每100克榴莲果肉呢，含147千卡的热量，相当于小半碗米饭。碳水化合物含量达到了27克左右，升糖指数为49至58。崔军表示，过量的食用榴莲，短时间内呢，大量碳水进入体内，可造成血糖快速上升。为了平衡血糖，身体会分泌大量胰岛素，紧接着血糖开始快速下降。这种过山车式的血糖波动，很有可能造成头昏、发沉、眼皮沉重、注意力涣散、思路卡顿、大脑反应速度变慢等等。好的，以上是这一节来自斑马音乐资讯的内容情况。下面关注来自斑马音乐的歌曲呈现，单依纯令人非常惊艳的《橄榄树》。

好的，这是来自单依纯这位新生代的领军人物重新演绎的经典之作《橄榄树》，出自热门的音乐综艺《国乐无双》。听广播享好物，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已经上线。在微信呢，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者呢下载相关的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那么今天呢，向您推荐的是非常熟悉的净水器，进入呢畅行福州小程序领取400元的媒体补贴单，来补贴券哈，来进行下单。要告诉大家哈，这个相关的媒体补贴券呢，要在6月12号之前确认付款使用。12号之后呢，这400元的媒体补贴券呢将会失效。这次向大家推荐的这款净水器呢，也是硬核国货，是中国人自己研发的。庆字打头的品牌 U2-Q3626 纯水机，绝对不仅呢是一台普通的净水器，是我们中国人饮水健康量身定制的守护卫士。先来强调一下价格，这家厂家的全国建议零售价呢是2999。目前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厂家直供只需1580，价格呢还包含上门安装的费用，还有运费到家。今天下单拿回去就是出厂价。安装呢也是更加让人放心，下单之后呢，官方售后马上联系，30分钟给您回应。整机自激活之日起，官方保修1年，24小时内解决故障。回复净水器，进入畅行福州小程序领券下单，只要1580，含安装和送货，3年才需要维护一次，非常的省心。赶紧告诉身边呢，换新房或者是需要送礼的朋友们，赶快推荐给他们吧。好的，刚才听到的音综呢是《国乐无双》，还有一档音综呢也是非常受人关注，而且近期呢这两档音综的选歌呢也有一些类似的地方，来自胡彦斌和 Johnny J 在歌手2026舞台上的默契合作，借过一下。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嘿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

0: 产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4: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13:2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双福高速文山州特大桥即将开启城台施工，男子空调直吹颈部突发脑出血。首先关注福州晚报，近日呢，京台高速公路通道支线闽后至平潭高速公路闽后南通至福清阳下段工程文山州特大桥首个新型的钢吊箱精准吊装就位了，这标志着文山州特大桥即将进入城台施工阶段。据了解，双福高速呢是完善福建省高速公路的路网布局，提升福州都市圈互联互通水平的重点交通项目。项目建成之后呢，福州主城区与福清之间的通行时间将缩短为，将缩短约20分钟，两地呢基本形成了半小时的通勤圈。来自央视财经，近期呢不少民航旅客反映自己携带的20英寸的登机箱乘坐飞机却被拦在登机口，航空公司呢要求支付相应的行李费用才能把行李带上飞机，而不同的航空公司执行的标准还不一样。记者搜索发现，旅客反映的情况呢主要集中在春秋、祥鹏、首都航空这些低成本航空公司。业内人士介绍呢，目前我国航空公司呢大致分为全服务航空公司和低成本航空公司。低成本的航空公司呢票价相对更低，但是呢行李、餐食等服务呢需要单独付费。来自央视网，夏天一到呢，空调成了大家的降暑神器，不少人呢贪图快速降温，会把空调对着后颈吹，殊不知呢这可能会引发急性的脑血管疾病。近期呢杭州持续高温湿热，42岁的上班族王先生长期在办公室里面享用空调，平日里休息睡觉呢还习惯空调直吹颈部。 连续多日的不

但贪凉呢，最终诱发了急性的脑血管疾病，险些危及生命。前两天在山东日照，一名缺乏户外登山经验的男子轻信网上推荐的网红路线，独自呢沿非正规的登山路线攀爬，结果呢被困在了峭壁。接警之后，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处置。据了解，这名被困男子是一名户外徒步新手，在网上看到了马元山的非正规登山路线之后呢，独自进山徒步，下山时脚底打滑，身体沿陡坡滑落。所幸呢，随身的背包呢被山间的藤蔓勾住，避免了继续坠落。好的，下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出行旅游。都说中国十分美，七分在西北。畅行876的青甘大环线纯玩定制团呢，马上就要出行了。六月份、七月份，还有八月份呢，都有一个团，但是价格呢各有所不同。六月份呢是5980元，七月份是6980元，八月份是7380元。大家呢可以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详情。青甘大环线呢是集沙漠、戈壁、丹霞、雪山、冰川、森林、草原等众多美景于一体的风景走廊。心动的朋友呢，赶紧马上行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详情，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8740-0876。同时呢，新疆、北京等暑期线路也等你来和我们进行咨询。好的，老将出马了，周华健的新歌怎么断句呢？幼稚的判断是随便，我爱人要做什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守护。

0: 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13:32，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信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13:3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6月13日起，福州多条道路将实行单向通行。端午假期，草原游机票预订量飙升100%。首先关注福州交警。为保障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决定从2026年6月13日起调整青年横路等道路的交通组织。青年横路每天的17:30至23:30实行机动车由北往南单向通行，鳌头西路实行机动车由北往南单向通行，东滨路实行机动车由北往南单向通行。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线路，按照交通指挥人员的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来自央视网，6月5日零时起，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包含800公里及以下航线下调10元，800公里及以上呢下调20元。面对即将来临的假期客流高峰，各大航司呢已经提前规划加密热线航班。数据显示，截至6月3日，端午假期的国内机票预订量呢已超过119万张，出入境的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50万张，同比去年增长约8%。 来自央视网，中国的科学家呢正在把科幻电影变成现实，把太阳能电站建到太空，再把电呢隔空传输给地面设备、无人机、卫星，甚至未来的深空飞行器。这个听起来呢非常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正在被我国的科学家一步一步变成现实。近期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源院士团队领衔的逐日工程发布了新进展。团队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的核心技术，在百米级距离实现了千瓦功率的输出，并完成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的验证。来自央视网，近日呢，26岁的中国四川表演者吴宇飞带着8台中国国产机器人登上了美国达人秀的舞台，与机器人呢实现了高难度的人机共舞表演，成为首个在该舞台展示中国机器人技术的表演者。机器人列队变换、同步摆臂、踏步转身、后空翻转等等一系列动作，引发了全场沸腾。表演结束之后呢，机器人还与现场观众互动，展示中国功夫。近来，中国人形机器人在海外实现了疯狂圈粉。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新歌奉上，来自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

好的，来自萧敬腾为您送上的《赐予我力量吧》，确实非常的有 power。下面来关注一下暑期当。

中的一个重点。很多家长朋友呢都非常的担忧自己孩子们假期都要安排些什么呢？今年暑期呢，我们的疯狂英语夏令营就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了，七天六夜全封闭的沉浸式纯英文环境，每天呢高强度的开口训练，有名师手把手的纠正发音，还能够跟着老师双语演讲，不光呢能够帮助孩子突破所谓的开

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呢，还能锻炼自律能力。记清楚了，这个夏令营时间呢是7月13号到7月19号，费用呢是每人6980元，包含所有食宿、全套教材和物资。现在呢收取500元的预定，在6月30日之前没有确定入营的，可全额退款。好的，那么心动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夏令营这三个字来进行报名或者咨询，也可以拨打0591-8740-0876，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下面听到的歌曲呢，来自最近在鏖战于歌手2026的张碧晨。这个周末他将拿出怎么样的看家本领呢？敬请期待吧。会不会是这首新歌呢？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王安宇带来新作《宇宙之外》，氛围感电子曲风婉转浪漫，温柔嗓音冲破日常琐碎，诉说跨越光年也要奔赴彼此的赤诚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安宇《宇宙之外》。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13:48，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女生嘴含夹竹桃拍照中毒过敏，央视曝光翻新牙刷暗藏健康危险，首先关注福州新闻网。近日呢，福建泉州的傅女士在户外拍照时接触到了夹竹桃，当时确认花朵后面没有粘液，当场呢就又把唾液吐出来，没想到呢第三天起，手臂、手肘内侧及背部呢出现了小水泡，浑身呢剧烈瘙痒。傅女士表示呢，仅接触了几分钟，摆了两个造型，背部可能接触到花粉，但是呢没想到这么严重。据了解，夹竹桃的叶、皮、根、花粉均有毒，远距离观赏或者路过花丛一般不会引发中毒，但不慎误食或伤口碰到其分泌的白色叶汁可能会造成中毒。来自央视财经，记者近日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呢生产绿电突破了11亿度。塔里木油田呢充分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得天独厚的太阳能资源，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目前呢，油田已建成5座集中式的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同样来自央视财经，近日呢，从业者告诉记者，如果牙刷柄全程使用这个回收材料制作，质地呢会变脆，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容易在口腔里断裂。长期从事预防医学、环境科学研究的专家潘小川告诉记者，使用这样的回收材料制成的一次性牙刷，健康风险不只来源于原料本身。反复回收的塑料成分非常复杂，在高温熔炉加工时会形成新的有毒的物质。一次性牙刷呢，使用时呢，直接粘合口腔，原料里各种的有害物质呢，极易渗入人体，长期使用暗藏多重的健康隐患。同样呢，关注健康，来自生命时报。在紫外线照射皮肤时，皮肤为了自我保护，基底层的黑色素呢会产生大量的黑色素，撑起防护罩，吸收紫外线。肤色深的人，皮肤生成黑色素的能力就更强，生成速度也更快，能把有害的紫外线转化成无害。

晒的热量，防止皮肤晒伤。当黑色素生成的能力超过黑色素降解代谢的速度时，就容易导致皮肤的色素沉着。所以呢，肤色黑的人经过阳光的暴晒之后，会更容易变黑，也会黑得更加明显。但是肤色越黑，在日光暴晒下，自体保护能力呢就越强，抗紫外线的损伤能力呢也就更强。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送上的歌曲呢来自南征北战热情节拍。

能够听得出来哈，这首非常奔放的来自南征北战的热情节拍呢，是用啊、是为了马上来临的美加墨世界杯特意准备的。各位爱好足球的朋友，从本周五的凌晨开始，这个为期一个月的足球狂欢就要正式拉开帷幕了，你都准备好了吗？好的，回到畅行876的好物推荐当中来。618年中大促正在火热进行当中，那么这一波当中呢，最值得入手的就是今天推荐的海蓝之谜浓缩修护眼霜，实打实的品牌清仓捡漏福利，千万不能错过。官网的15毫升正装眼霜呢，日常售价呢需要2000多，今天的618破价秒杀，三支小样，每支呢是5毫升，加起来呢同样是15毫升，只要199，对，不到200元呢就能够体验国际大牌眼霜的修护能力，性价比呢直接拉满，有效期呢会延续到2027年的5月份，价格也是非常的香。经常熬夜加班，长期盯手机看电脑的朋友，或者呢马上要来这个追世界杯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吧。好的，沈坚这一节节目的尾声呢，送上的歌曲沉淀下来，来自我个人很喜欢的非常有人文气息的歌者任素汐送上的《夜灯》，欢迎下次节目同一时间继续锁定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7: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

0: 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北京时间的14:03，欢迎来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方飞。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1700多岁西湖江银水下生态社区。本月起，你的工资卡或将多一笔钱。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拥有1700多年历史的福州西湖正迎来一个史无前例的第一次，首次大规模种植沉水植物。到今年6月底，西湖23万平方米的水域将出现一片水下森林。为了实现西湖水质和水体透明度的再提升，去年至今，西湖片区初雨控制及水环境提升工程在福州大西湖、西湖及左海景区周边展开，在西湖左海构建水生态系统，实现水体的自我净化，是这项治水工程的重要一环。跨越千年，西湖何以能容颜不老？此番治水所能展现的城市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智慧，正是答案。我国将把低空经济作为新兴支柱产业进行打造，市场参与者正在加紧挖掘产业潜力。飞行汽车是低空经济实现从工业级无人机生产作业到载人交通运输跨越的核心载体，有望牵引10万亿级产业集群。在四川成都，一款专为城市立体交通设计的6座级纯电动飞行汽车正在进行试航取证。最新设计的客舱支持灵活布局，座椅自动调节，类似商务汽车的内饰设计。这架飞行汽车采用轻转旋翼构型，最大的飞行速度每小时230公里。目前量产机型的第一阶段验证试飞已经完成，未来将应用于低空文旅、低空出行、应急救援等多种场景。你的工资卡里从本月起或将多收到一笔钱。6月1号起，全国大多数地区开始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17条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也就是说，除高温户外作业可享受高温津贴外，对非露天工作的劳动者，如果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至33度以下，也是享有高温津贴的。碧水澄澈，层岚叠翠，四川九寨沟的海子以梦幻蓝绿色闻名于世，水本无色，何以独在这

晕染出摄人心魄的九寨蓝。九寨沟管理局科研处的高级工程师肖维扬揭秘，这抹蓝是光学散射、喀斯特水质、钙华颗粒、生态光影共同形成的自然奇迹。

好，北京时间的14:10，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很多朋友呢啊，最近又回复了这个净水器哈，确实就是这个牌子的净水器哈，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研发的净水神器啊，沁字头打头的这个品牌纯水机啊，它绝对不是一台普通的净水器啊，它简直就是咱们中国人饮水健康量身定制的守护的卫士啊。这个品牌呢成立于1998年啊，背后拥有国内外3000多项的授权专利啊，而且呢，我们现在它是这个奥运会的运动员都在使用的一款净水器。大家都知道，奥运会运动员啊，他要是喝的、吃的啊，这都是要经过严格检测的啊，就对他们对入口的东西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啊。既然这个净水器能够入他们的眼啊，说明它有一定的啊，就是在净水方面啊，它是有一定的能力的，对不对啊？那所以大家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净水器哈。那平常呢在这个咱们就是官网上啊，价格可能各种的券叠加啊不会低于1999元啊，但是呢我们现在是厂家直供的价格，只需要1580元啊，大家直接在畅行福州的这个小程序领券啊，领400元的券下单啊，就只要1580元，而且是含安装送到你家，3年你才需要维护一次，非常的省心。因为很多滤水啊，就是净水器哈，它经常需要

0: 换滤芯，这也是很多朋友觉得很麻烦的一个点。但是呢，它三年才用维护一次，所以呢是非常的省心啊。不管是对老人啊、小孩啊，或者你是买新房，或者是送给别人，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哈。大家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净水器下单就可以啦。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好，北京时间的14:13，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旧手机可能被这样套路走，全国已有上千人上当。外国人爱上中国龙舟赛，一场龙舟赛带火一座城。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6月8号记者走访福州市场，了解到来自海南等产区的荔枝陆续收尾，福建本地荔枝开始大量上市，与此同时被誉为荔枝界爱马仕的荔枝王上市量也明显增加，凭借鹅蛋般硕大的果形与优良品质，荔枝王迅速出圈。目前福州市场售价为美金 35.9 元，由于今年荔枝遇小年产量减少近40%，荔枝价格同比上涨约30%。如今二手数码产品的交易非常普遍，一些网友在刷短视频时也时常会看到高价回收二手商品的广告，可你知道吗，在一些表面上看起来非常超值的回收项目背后，可能藏有精心设计的骗局。本周 山东菏泽公安机关公布了 一起披着高价回收外衣实施诈骗的团伙，这个团伙作案范围覆盖全国，有上千名群众上当受骗，团伙将骗来的手机转手卖给了二手商贩，以累计非法获利80余万元。近日海南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港有渔民在大海中发现了一名落水者，全力将其营救上岸。据了解，获救男子是广西籍游客秦先生，5月27号晚在海口的海边游玩时不慎落水，被海浪裹挟之后在大海中漂流，被附近的渔民发现时，秦先生已在海上艰难求生7天。秦先生告诉记者，他在海口一边海边散步时不慎失足落水，被大浪卷走，手机也随之遗失。秦先生随洋漂流向远海，绝境之中幸运捡到了一个海上的浮标，于是秦先生就借力漂浮，靠生吃小螃蟹维持生命。这两天广东深圳观澜和龙舟赛开赛，44支队伍824名选手同场竞渡，国际队伍首次亮相，激烈的比赛让市民游客大饱眼福。经过多轮激烈比拼，公开组桂冠由顺德乐从卢浮宫龙舟队斩获，社区组第一名花落观澜街道库坑社区龙舟队。赛事期间，观澜河畔同步开市的龙舟民俗嘉年华人气爆棚，特色的民俗市集、美食好物展销、多元业态齐聚，用龙舟赛事的流量

好，北京时间的14:21，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最近很多朋友哈，计划着出去旅游，特别是高考结束之后啊，大家都想说带着孩子出去散散心啊，然后放松一下。毕竟就是在那么高压的环境下，就是那么努力的读书，得迎来了一个放松开心的时候了啊。那六月份呢，我们就是带大家去这个青甘大环线啊，就是我们这个六七八月份都有一个团期，但六月份哈，价格会相对划算一些，特别适合啊，你现在刚刚高考完，你想说哎呀我要出去旅游一下看看世界的啊，这个六月份啊，每个人价格是5980元啊，这是双飞八日游。那七月份是6980元啊，就是一下子就涨了1000块了啊。那八月份是7380元一个人，所以呢就是大家越早去越

划算哈，双飞八日游啊，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畅行马丘游的官方微信啊，可以了解一下详情啊。青甘道环线呢是集沙漠、戈壁、丹霞、雪山、冰川、森林、草原众多极致美景于一体的啊，就是地方，所以呢就在这个地方啊，你确实可以看到跟福州啊，或者是跟很多海边的城市不太一样的地貌啊，所以呢就是你到那个地方就觉得哇，好像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所以呢大家想去的话直接回复一下旅行到畅行吧秀官方微信哈，你可以咨询一下。除了这个咱们青甘大环线之外呢，我们还有新疆、北京等等的就是暑期的线路啊，这个呢大家如果想去的话直接回复一下旅行就可以看到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各个点位即走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

0: 1-800-328-6666。
1: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2: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1: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2: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1: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2: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2: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孩子从来都是越夸越优秀，可你会夸孩子吗？真正的夸奖不是评价，而是看见。你看见什么，他就会长成什么。想有效夸奖孩子，请抓住三个核心：一、夸努力，不夸聪明。他会明白，我的价值在于我的行动，而不是天生的标签。二、夸具体，不夸笼统，让他知道自己哪里做得好，下次还能复制。三、夸过程，不夸结果。他会懂得，即使结果没那么漂亮，我付出的努力依然被看见了。廉价的赞美是糖，吃多了蛀牙，精准的看见是盐，可以让生命的味道更醇厚。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7: 北京时间的14:35，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6月13号起，福州多条道路将实行单向通行。人饥饿的时候更容易乱买东西。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为保障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从2026年6月13号起调整青年横路等道路交通组织。青年横路北起中平路口，南至江滨西大道口，每天的17:30至23:30实行机动车由北往南单向通行。鳌头西路北起鳌峰路口，南至鳌峰支路口，实行机动车由北往南单向通行。东滨路北起鳌峰路口，南至吉隆路口，实行机动车由北往南单向通行。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线路，按照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在国内化工行业首个聚焦丙烯金检测的 AI 黑灯实验室里，凌晨3点，机械手精准起落，有条不紊地忙碌着。和传统实验室相比， AI 实验室把原本需要几个房间、十几道人工工序才能完成的检测，凝聚在这一个个只有几平方米大的工作站里。在 AI 大脑的指挥下，87台精密仪器、56台机器人协同作业，整套系统有自己的调度、自我管理，在3.5小时内就能完成一整套检测流程。 AI 实验室让检测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检测精度也更高。此外， AI 实验室的改造带来的收益也十分可观。工作人员介绍，我们测算下来，一年人员的工作量节省至少50%，可能是在600万元左右。这只是一个直接的经济效益成本，另外数据计算价值是没法去估量的。今年浙江杭州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其中。为此，当地学校不仅着力培养无人机专业学生在植保、测绘、交通巡检、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实践技能，还积极与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在杭州技师学院的操场上，一架搭载着文件的无人机正飞向学校行政楼。从航路规划到自主起降，这些操作都是由正在上实训课的学生们独立完成的。目前学校首批无人机应用专业的毕业生还未毕业就已经全部被企业提前录用，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实习单位。饥饿时逛超市或网购，总会买下更多的东西。科学家发现，饥饿时的人购物欲会大大的增加，不仅觉得食物更诱人，对其他商品也更容易动心。研究者称，人在饥饿时会分泌一种饥饿激素，这种激素会提高我们对食物的注意力，同时会对大脑施加影响，让我们对货架上的食物垂涎欲滴，同时在购买其他商品时也会变得更加的大方。买杯奶茶，买件衣服，甚至是买点没用的小东西，这些都是维系我们心理健康的必要开支。当人们在购物之后，大脑中释放的多巴胺增多，让人处于愉悦的状态。美国旧金山金门大学的营销学和心理学研究人员发现，在购物之前，人们会做出丰富的心理准备，伴随着购物过程，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象他们在使用这些新物品时的情景，同时也在设想着未来的新生活，这会产生对未来的美好期许，让人不禁高兴起来。

0: 好，北京时间的14:44，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哈，就很多家长都会在愁啊，就是说自己要上班啊，不知道把孩子放到哪里啊，是不是？又希望孩子能够通过暑假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不然暑假整个放松了之后啊，可能上学了之后，可能就有一点跟不上进度了啊，就不想让孩子整个玩疯了。那其实呢，就是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参加一些夏令营啊，除了让孩子能够就是玩之外呢，也可能可以学习到一些东西哈。那特别想提高孩子英语口语能力的朋友啊，就要注意了。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啊，要在这个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了，7天6夜，全封闭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每天高强度的开口训练，名师手把手的纠正发音啊，还能跟着老师练双语演讲，不光能帮孩子突破英语开口难，军事化的集体生活，还能锻炼自律能力。那夏令营的时间是7月13号到7月19号，夏令营的费用是每个人6980元，费用包含所有的食宿、全套的物资与教材，现在只收取500元预定啊，就是说如预定金哈，6月30号前如果没有确定入营的可以退款。而且我们还给孩子准备了福利，第一个就是你报名入营之后呢，结营啊就送你4980元的 iPad， 然后第二个就是入营者可以享受免费的复训，明年开营学费全免，只需要付吃住的物料费用3980元。第三个呢，就是入营即享受3个月口语训练打卡监督啊，给孩子一次啊，就是说你练口语的机会啊，名额是先到先得，大家直接回复一下夏令营到畅行吧秀官方微信就可以报名啦。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新途汽车发布了2026款新途 ES 的官图，此前新车已于上月底首次亮相。外观方面，新车基本延续2025款的设计，进气口采用增程版的设计，同时保留了纯电版中的自定义 LED 灯，侧身线条同样与2025款相同，隐藏式门把手也被保留，车辆采用贯穿式尾灯，车尾配有电动扰流板，新车车顶配有激光雷达。根据了解，在硬件层面，新车将配备27个传感器、11个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1个激光雷达与3个毫米波雷达，配合猎鹰700驾驶辅助系统，全面增强辅助驾驶水平。内饰方面，新车依旧采用液晶仪表加悬浮式中控屏的组合，整体布局同样延续2025款的设计。新车将搭载高通骁龙8295P 芯片，配合 CarMind 的 AI 大模型，提升车机交互体验。有媒体推测，电机总功率345千瓦，最大扭矩634牛米的四驱增程版，与最大功率353千瓦、最大扭矩663牛米的四驱纯电版将得到延续。此外，2025款车型还拥有最大功率185千瓦、230千瓦的单电机后驱纯电版，与电机功率195千瓦的增程版车型。其中，增程版车型都采用最大功率115千瓦的1.5T 增程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王安宇带来新作《宇宙之外》，氛围感电子曲风婉转浪漫，温柔嗓音冲破日常琐碎，诉说跨越光年也要奔赴彼此的赤诚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安宇《宇宙之外》。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好，北京时间的14:50，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56岁阿姨从不防晒，不癌前斑到当老年斑。在烟火人间与大圣重逢，

拥有1700多年历史的福州西湖正迎来一个史无前例的第一次，首次大规模种植沉水植物。到今年6月底，西湖23万平方米的水域将出现一片水下森林。为了实现西湖水质和水体透明度的再提升，去年至今，西湖片区初雨控制及水环境提升工程在福州大西湖景区周边展开，在西湖左海构建水生态系统，实现水体的自我净化，这是这项治水工程的重要一环。跨越千年，西湖何以能容颜不老？此番治水所展现的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正是答案。福建卫生报6月6号消息，浙江宁波56岁的李阿姨退休后常与好友户外游玩，从不防晒。几年下来，李阿姨面部出现了褐色的斑块，起初李阿姨误以为是老年斑，直到近期右侧太阳穴斑块发痒刺痛，抓挠后变硬凸起，才去就医。经检查，李阿姨确诊了日光性角化病。医生介绍，日光性角化病是一种因长期日晒所引起的皮肤癌前病变，外观呈粗糙鳞状，好发于面部、手背等部位，若不及时干预，部分可能进展为皮肤鳞状细胞癌。医生提醒，皮肤长期遭受到紫外线侵袭，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的病变。中老年肤色较浅者、长期户外工作者等都属于该病的高发人群。天气炎热，要尽量避开阳光强烈的时段出行，如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并根据出行时长合理选择防晒产品，减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若发现色斑出现

0: 痛痒、凸起、变色、破溃等异常情况及时就诊。为什么阴雨天睡觉特别香？雨声的声频通常是在0到20千赫之间，这种声频被称为白噪音。白噪音会使大脑无意识的放松，接近人体睡眠时的状态，因此雨声堪称是天然催眠曲。多雨多云天气下，太阳被乌云遮挡，人体褪黑素分泌量就会明显高于晴天，更容易感到疲倦。另外，有说法认为我们的祖先住在洞穴或茅草屋，当他们晚上睡觉时会非常担心野兽袭击，而在下雨天一般不会出现野兽，人们便会放松警惕，获得短暂的安全感，安然入睡。经过进化，人类将这种潜意识保留了下来，在阴雨天气仍会本能的放松。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眼下暑期档正式开启，超60部不同题材影片集中亮相，类型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掀起观影热潮。国产动画电影《大圣崛起》位列其中，影片扎根中国传统文化，融入戏曲、方言、传统匠艺等民俗瑰宝，让国漫实现从视觉创新到文化深耕的升级，经典大圣 IP 被赋予全新时代内涵。7月10号，电影院见。
1: 我要鱼，
2: 拜托拜托嘛，
1: 我不跟你玩了。
2: 爱你，我想你，
1: 不要，我还。

好，北京时间的14:58，欢迎回到斑马月，大家好，我是芳菲。啊，大家现在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哈，我们这次的这个品牌的清仓捡漏的福利，15毫升正装的眼霜哈，就海蓝之谜的浓缩修护眼霜啊，平常的售价是2000多块钱啊，618破价秒杀07清仓捡漏啊，3支5毫升的小样照样也是15毫升啊，就跟正装的量一样，只要199块钱啊，不到200块钱，有效期是到2027年5月份啊，其实还有差不多将近一年的时间，所以呢，大家如果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下单就可以了。还有很多朋友会说哈，这个海蓝之谜眼霜啊，就是15毫升2000多块钱，就是挺贵的。那买这个3支5毫升的小样啊，就是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确实是捡漏，而且很划算。因为你出门的时候，就特别是经常出差的朋友，你带一整支确实有点啊，觉得可能比较不方便。但是呢，啊，你这一小支5毫升5毫升放在这个化妆包里，一点都不占位子，而且呢，就是常用常新啊，你有时候这些护肤品哈，你打开用完了，然后呢再开一瓶新的可能的就是自己不管是不是心理作用，肤感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所以呢大家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下单就可以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

0: 00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好，北京时间的15:03，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方飞。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人民日报点赞福州海上立体养殖模式，生态循环实现一片海域多重收益。九个全新台风名称正式公布，将接替此前被除名的台风名号。这些新台风的名字都是怎么取的呢？稍后我为大家一一介绍。

近日6月9号，人民日报以一片海域产出多重效益为题，点赞福州海上立体化养殖模式。据报道，连江县小城镇海域的养殖布局藏着智慧，鱼排上钓着的敞口式网箱养殖鲍鱼，网箱外钓着养的是海带、龙须菜，网箱下的水里还养着真鲷、石斑鱼等海鱼，相辅相成，实现生态循环养殖，省去不少头饵的人工成本。那福州的养殖从业者向深远海养殖发展，同时也探索精耕细作的立体化养殖模式，通过优化空间布局、创新养殖模式、升级设施装备，让一片海域产出多重效益。连日来，连江县文化馆走出馆舍，走进夜市经济示范区，街头巷尾、商圈广场，围绕全民艺术普及和非遗保护两大核心职能，采用多点分散、同步进行的方式，设置街艺展演、美育教育展演、非遗教学、艺诊体验、非遗市集、开放美育课堂、专题展览等八大功能区，集教学与展演于一体，让美育真正零距离触达市民。活动现场龙狮表演、一起狮腾火热开场，舞蹈、歌曲、流行舞、广场舞轮番上演，居民纷纷举起手机拍下精彩瞬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依法查处暴力伤医、网络医闹等案事件，重点治理借助第三方以科研名义变相实施代金销售等不法行为，治理不具备相关资质开展服务、违规开展轻医美速成班、虚假商业营销等医美行业乱象，整治代孕、胎儿性别鉴定、开具虚假出生医学证明等乱象。通知共有11项内容，要求持续深化医药领域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规范行业秩序。中国气象局已于日前6月8号发布今年新启用的船尾等九个台风名字中文译名，这九个由中国气象局、香港天文台、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共同协商形成的台风中文名字，正式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九个台风名字。在给这些台风取名时，都会保持一定的习惯和偏好，一般会选用一些积极温和的词，很多会体现自己的文化特色的名字。统计显示，自2000年台风命名规则启用至2025年，被除名的台风达到85个，其中2022年和2024年除名的最多各有9个。

好，北京时间的15:11，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啊，刚才已经有很多朋友回复了净水器哈。如果大家最近有这个家里新家想要装净水器，或者是想要送给老人或者家里的小孩啊，想要喝干净的水，那是不是咱们这个净水器确实挺重要的啊？现在很多朋友买了这个净水器啊，就担心一个问题，哎呀，这个滤芯是不是要得经常换啊？啊，是不是这个很麻烦呀？每次换这个滤芯都感觉要再花一笔钱啊。但我们这次的这个庆字头打头的这个品牌啊，它的这个纯水机它是3年换一次滤芯的啊，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的。而且呢它这个牌子啊，怎么说，从1998年啊就开始了，就成立于1998年，所以呢拥有啊国内外3000多项的授权专利。而且呢就是说现在使用的国家净水行业的标准，哎，就是由这个庆字头打头的这个品牌带头起草制定的。所以呢大家如果啊就是说想买这个净水器，可以考虑这个品牌啊，毕竟连这个北京奥运会的运动员的饮用水啊都是

0: 他们净水设备提供的，所以呢大家就是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净水器就可以看到了。价格也非常非常的划算哈，原价啊，你去各大平台看各种券叠加要1999啊，现在在我们平台，你直接在咱们畅行福州的小程序啊，就领这个400元的券啊，就是咱们这个400元券减完之后只要1580元啊，就是含按这个安装啊送到你家，3年才用维护一次，非常的省心。大家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净水器就可以啦。
1: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好，北京时间的15:15，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2025年度个税汇算清缴将于6月30号截止，房贷利息等专项附加扣除有不少规则需要留意。很多人认为汽车越大越好，业内专家提醒车身过重或大会存在哪些安全隐患，稍后一起来了解。

行政教研育儿更科学，推动教学从凭经验向靠科学转变。近日台江区原本着行政教研活动在台江区第二实验幼儿园举办，活动聚焦健康育人，是育下幼儿运动游戏质量提升，旨在破解幼儿运动游戏重热闹轻时效重趣味轻发展等问题，提升幼儿运动保教质量。活动中，台江区第二实验幼儿园展示了行政教研实操成果，参会的全体党员教师以扔沙包游戏为例，创新运用了双视角诊断法，精准剖析问题并制定改进对策，推动教学从凭经验向靠科学转变，通过优化日常运动体系，打造特色运动场地，深化家校共育，联动专业资源，持续丰富幼儿运动育人形式，完善健康育人体系，全力打造区域健康育人示范品牌。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将于6月30号截止。近期有市民反映，在办理汇算时，个人所得税 APP 弹出相关提示，不知如何处理。针对此类问题，税务部门强调，夫妻共同填报同一住房需注意，婚后共同购买住房的房贷利息只能选择一方扣除，且扣除方式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得变更。夫妻婚前各自购买首套住房的，婚后可二选一，选择其中一套由购买方按100%扣除，或双方对各自住房分别按50%扣除，选定后一个年度内不得变更。此外，纳税人及其配偶的在一个纳税年度内

不能同时享受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在消费者看来，车越大空间越大，车大车重有啥问题？业界专家表示，停车难只是小问题，更重要的是会造成能耗反噬，车重每增加100公斤，电耗大约上升7%到8%，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为了续航，加电池车变重更耗电，再加电池续航没怎么涨，车倒是先胖了三圈。另外还存在安全隐患，车重每增加10%，刹车距离大约延长5%，轮胎磨损和保险费用也跟着涨。车重每增加500公斤，车轮胎寿命约减少20%，保险维修的费用也水涨船高。端午假期临近，眼下在深圳海胆粽迎来了产销旺季。一家海胆粽生产基地里，空气中弥漫着芒叶和糯米的清香。记者了解到，这项制作技艺已传承200余年，一个正宗的南澳海胆粽，除了新鲜海胆黄，还需搭配糯米、五花肉、瑶柱、虾米等配料，再用上芒叶包裹成特有的长条形，最后用咸草绳扎紧，上锅蒸至4个小时以上，才能让各种食材的味道充分融合。进入六月，随着海胆季的到来和端午节的临近，海胆粽也迎来了全年最旺的生产期。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每天的订单量比平时翻了好几倍。

好，北京时间的15:22，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啊，刚才平台上很多朋友回复了这个旅行哈，如果大家这个六七月份啊，就是想说出去玩一玩，特别是啊，最近刚刚高考完的朋友，想要说出去走一走啊，放松一下，确实青甘大环线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首先，它那个地方哈是集沙漠、戈壁、丹霞、雪山、冰川、森林、草原众多极致美景啊于一体的这个风景走廊，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去看不一样的地貌，不一样的跟啊，福州沿海城市不一样的风景，哎，那确实青甘大环线会给你一些惊喜。那六月份的团期相对来说比较划算哈，5980元一个人。那七月份是6980元一个人，八月份是7380元一个人。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去啊青甘大环线玩的，直接回复一下旅行啊，到876的官方微信了解一下详情啊。我们全程是无购物啊，就是没有必须消费的地方啊，就是大家如果就是说要去啊，大家都知道青甘大环线一个景点离另外一个景点都是挺远的，所以呢，我们全程安排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啊，就是豪华旅游大巴，一排三座，大间距，大坐的比较舒服一些啊，减轻这个旅途的疲劳。所以呢，想去的朋友呢，直接回复一下旅行到畅行吧，就官方微信啊，了解一下详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国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

0: 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好，北京时间的15:33，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交警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查外卖骑手骑车看手机等分心骑行行为，反复叮嘱安全出行。眼下热销的冷感喷雾成为夏日降温神器，看似好用的降温喷雾究竟存在哪些使用误区呢？稍后为大家详细说明。

当日，福建省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新闻发布会举行。据了解，2025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3万亿元，继续稳居全国第三位。海洋科技创新不断涌现，海洋生态环境稳中趋好。值得一提的是，福建海洋碳汇实践已从先行先试迈向示范引领，如设立全国首个海洋碳汇交易服务平台，完成全国首个海洋领域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全国首例海洋渔业碳汇交易，全国首例跨国海藻碳汇项目已开发。截至目前，福建省完成海洋碳汇交易占全国一半以上，市场活跃度和认可度持续提升。近日，福建农林大学生物医药学院揭牌仪式暨生物医药前沿院士专家论坛举行。据介绍，福建农林大学生物医药学院的落地建设，对补齐福建省生物医药人才短板，完善区域创新链条，助推全省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提质扩容有着重要意义。该学院具备完整的本科至硕士博士人才培养体系。揭牌仪式期间还举行了生物医药学院益阳生奖助学金捐赠仪式。揭牌仪式后，生物医药前沿院士专家论坛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林胜彩等国内生物医药领域顶尖专家学者以高端学术智慧为生物医药学院开局起步，把脉定向，赋能蓄力。骑行电动自行车时低头刷手机、刷新配送订单、打电话沟通取餐，这类危险场景在福州街头十分常见。在外卖骑手往来密集的路段尤为频发，不少骑手为了追赶配送时效，常常心存侥幸分心骑行，却并不了解这种日常赶时间的行为其实已经触犯了交通法规。近日，福州交警针对非机动车分心骑行的乱象开展常态化专项严查整治工作。四号，记者跟随福州交警在鼓楼区东街口商圈开展一线执法工作，发现大部分骑手因着急接单送货才会冒险违规骑行。当日交警现场对违规骑手进行执法与普法，当天交警对十余名骑行看手机的外卖骑手予以警告处理，并劝诫他们平安远比接单重要。随着温度的升高，冷感喷雾的销量也开始走红，因为其可以瞬间降温，成为了很多人的降温神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表示，使用后的确有降温效果，但也有人说使用后皮肤出现了红斑和水泡，去医院就医被诊断为冻伤。除此之外，消防员提醒，高温情况下降温喷雾、车载香水、花露水、打火机等物品暴晒后都存在安全隐患，离开车辆后最好将这些物品一并带出。另外，在挡风玻璃处

好，北京时间的15:42，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离暑假已经不远了哈，很多朋友呢刚才也咨询了我们的夏令营啊，夏令营呢是在这个福耀科技大学要开营了啊，就是李阳疯狂英语的夏令营，7天6夜，全封闭式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每天高强度的开口训练，名师手把手的纠正发音，还能跟着老师练这个双语演讲啊，不光能帮孩子突破英语开口难，军事化的集体生活还能锻炼自律的能力。

那夏令营的时间是7月13号到7月19号，夏令营的费用是每个人6980元，费用包含所有的食宿、全套的物资与教材，现在只收取500元的预定金，6月30号前未确定入营的可以退款。而且我们还给孩子准备了福利啊，一是报名入营后建营的时候啊，就送你4980元的 iPad。那第二个呢，就是入营者可享受免费的复训，明年开营学费全免，只需要吃

0: 与同行，点燃学习激情的机会啊！名额是有限的哈，先到先得，发送夏令营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啊，就可以报名啦。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啦，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王安宇带来新作《宇宙之外》，氛围感电子曲风婉转浪漫，温柔嗓音冲破日常琐碎，诉说跨越光年也要奔赴彼此的赤诚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安宇《宇宙之外》。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好，北京时间的15:47，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世界海洋日之际，福州海洋喜事连连，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总决赛在蓉开赛，网络测评迎来新规，专制测评夸大宣传只评不测的乱象，全力守护大家的购物权益，规范具体内容有哪些，稍后大家跟为大家详细介绍。

生组双赛道，公众组吸引10万余人次在线答题，大学生组选拔覆盖16个省份的219所高校，历经地区选拔、高校选拔、海军院校选拔，最终16支代表队会师福州，经过晋级赛激烈角逐，最终南京大学李成汉获得南极奖，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王毅鹤获北极奖，武警海警学院宋佳琪获大洋奖，三名获奖者将有机会亲赴极地或大洋参与科学考察，其余选手获得奖金。近日，福州造船企业福建省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建造的94.76米平台供应船和88米平台供应船顺利下水。据了解，平台供应船是专门为海上石油平台及服饰生产储油船设计的后勤保障船舶，承担物资运输、抛起锚定位、消防灭火及溢油回收等任务，广泛应用于海洋油气开发领域。它主要用于海上钻井平台工作人员和物资的转运，可运输淡水、燃油、水泥、泥浆、钻井水、原油、甲醇、材料、设备等，还可以对海上其他船舶或海上设施进行消防灭火、人员救助，相当于海上快递员和消防员。6月8号，2026全国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全部结束。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因科目设置不同，今天和明天还安排有政治、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考试。目前已有多地公布高考查分时间。截至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号可查。按照往年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至25号。每年高考总会有一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提醒考生和家长警惕涉考骗局，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不实信息和一些高收费的志愿填报辅导机构，谨防上当受骗。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环境。近日，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出台，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的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从业者要建立长远的公信力，而不是总想着赚快钱或是捞点钱就走，这种短期行为很容易落入一些陷阱，所以我希望从业者拥有长期主义的态度。

2026年六月八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当晚以“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为主题的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拉开帷幕。本届竞赛设公众组与大学。

好，北京时间的15:54，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海蓝之谜的这个眼霜哈，修复眼霜啊，平常大概价格是在2000多块钱啊，但是呢，今天啊，在我们平台07清仓简陋啊，3支5毫升的小样加起来是15毫升，跟正装的量是一样的，只要199块钱啊，就不到200块钱，所以呢，性价比真的是拉满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5月份啊。如果呢，你平常啊，就是觉得海蓝之谜眼霜想试一试，觉得价格太贵的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入手尝试一下了啊，特别是经常熬夜加班啊，长时间盯着电脑手机的朋友呢啊，刚好哎就可以试一试这个海蓝之谜的这个修护眼霜，它凭什么卖到2000多块钱啊，这回就知道了好不好，那直接回复一下好物下单就可以了。那给大家一点时间啊，想买这个海蓝之谜眼霜的朋友呢，直接回复一下好物下单就可以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来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出现缓行的路段呢是五里亭立交到连攀高架这一小段的东二环。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绝大部分路段呢都是一个缓行状态，畅通的状态了。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7: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在除了周二以外的工作日下午的4点到5点，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一起来听听资讯，听听歌曲。在这一节您将要收听到的是福建五地美景成功入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家乡风光再获全国认可。很多人夏天碰到隐翅虫都做错了，到底怎么处理才不会咬不发炎呢？稍后教你正确的防护妙招。为了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兴趣，增进亲子情感交流，探秘科学世界，乐享科普时光，福州科技馆亲子研学主题活动已经于日前展开活动。本次活动依托平山科普大讲堂文明实践品牌，将课堂延伸至科技场馆，让家长和孩子在沉浸式体验中共同感受科学的魅力。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亲子家庭依次参观了基础科学、生命奥秘、航空航天智 会交通等主题景区。讲解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抽象的科学知识转化为趣味故事，孩子们被奇妙的科学现象深深吸引，不时驻足观察，动手操作。家长与孩子共同体验小球旅行记、人体导电、模拟飞行等互动展项，在协作中理解物理的原理与科技应用。近日，在台江闽江游客运码头，闽江游八方客运码头船员服务共建驿站揭牌仪式举行。驿站由福州市交通运输局与福州海事局携手打造，在各方努力下提前建成投用，面向全国各地船员开放，成为闽江畔一处亮眼的暖心地标。记者在现场看到驿站功能巧妙地嵌入码头动线，从安检处到登船通道，处处透着对船员的体贴。最令船员们惊喜的是，位于码头旁半露天的船员联系阵地沙龙区，头顶是遮光挡雨的顶棚，眼前是开阔江景，座椅错落有致，投影幕布上可以播放电影、体育赛事等。驿站的每一项功能都对全国船员开放，船员们凭船员证还可以享受闽江游船票9折优惠。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努力让驿站成为船员在闽江畔的温馨之家。近日，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发布了100个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福建省漳州市的福建土楼南靖云水窑景区、宁德市北齐滩涂、厦门市中山路步行街、福州市北兰岭、南平市武夷山会仙岩景区等5地入选。根据了解，活动自4月17号启动以来，社会公众通过地图 APP 打卡投稿，共上传摄影作品近5000幅，涵盖1000余个点位，遍及全国多个省份。随着夏季到来，气温升高，又到了虫类活跃的季节。从5月开始，医院的皮肤科陆续接诊隐翅虫导致的虫咬皮炎患者。医生提醒，发现隐翅虫落在皮肤上，不要轻易用手拍打，正确的做法是轻轻吹走或者用其他物品驱赶。去户外活动的时候，尽量穿长袖长裤，裤腿扎进袜子里，减少皮肤暴露。回家之后，及时更换户外衣物并进行清洗，仔细检查身体有无附着虫类。家中养花养草的要定期除草杀虫，安装纱窗纱门，防止隐翅虫飞入。发现皮肤上有虫子，不要拍打或碾压，尽量吹走或赶走。取不出来的时候，应该及时就医，最好保留虫体，以便医生辨认。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斑马音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亮亮。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除了分享资讯，听一听好听的歌曲之外，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好物品。那今天要给大家提醒的是呢，我们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从6月1号开始就上线咯。大家在微信上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者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就可以享受到优惠。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最近登录我们的官方商城，您还会领到一个400块的券。这个400块的券可以用来买什么呢？买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沁园啊。不好意思，不小心露出了沁字打头的净水器哈，沁字打头的净水器。因为呢，这个400块的券哦，在12号之后就不能用了。12号之后就会回复到我们商城价198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就是很不划算了，对不对？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净水器，进入到我们畅行福州小程序，领完400块的媒体补贴券再去下单。那说起净水器呢，其实一定提醒大家一定要买靠谱的有知名就是技术过关的品牌。为什么呢？因为净水器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判断它的滤芯如何，对不对？是吧？因为这个滤芯它是一个隐蔽工程，你拿到手你就是看那个外壳里边什么状况你不知道，技术如何你不知道，用久了之后如何你更加不知道了。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规避掉风险呢？就是选择知名品牌。今天我们这个沁字打头的品牌，这一家品牌哦，是咱们中国净水器行业里响当当的标杆了。

可能有些朋友家里面用的就是他们家的产品哈。给大家念一个数据哈，品牌成立于1998年，背后拥有国内外3000多项的授权专利哦。它是净水器及其系统标准化工作组组长单位，咱们现在使用的国家净水行业的标准就是由这个品牌带头起草制定的。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研发的神器，庆字打头品牌的 UR-Q3626 纯水机。它呢是用一个高端的技术又做成我们人人买得起的高性价比产品。这款产品线上线下同步在售，大家在线下的这个不管是旗舰店也好，分销店也好，都能看到它。首先它用的是专利蓝盾的 RO 膜，是他们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因为呢这一家品牌的老板呢是技术控，刚刚也说了国内外拥有3000多项的专利。那么它这个 RO 膜是专利蓝盾 RO 膜，膜片比普通的 RO 膜更加的致密均匀，除了有效的去除铁锈泥沙这些大颗粒之外呢，更加厉害的是去除咱们肉眼看不见的但是真的伤身体的，像是什么重金属啊、消毒的副产物啊、抗生素啊，还有直径小到纳米级别的细菌和病毒，这才是它最厉害的地方。所以呢，净水器真的要买大品牌的，如果买了不知名品牌，你这个技术无从考究啊，你到底能不能够真正的喝到净水呢？不合格的产品，这个净水器不但不能够纯净你的饮用水，它甚至还会造成更多的污染。除了滤芯非常过硬之外呢，水龙头也做到了主水路无双分 A， 采用304不锈钢无铅机械龙头，杜绝双分 A 和铅的析出，打出来的水真正做到什么？母婴级别的安全指引，只要你过得到自己心里那一关，你打开水龙头就能喝，这就是大品牌的品质保证。好了，现在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回复一下净水器这个关键词，记住下单之前一定要领着400的券。很多人问怎么领，哎，你打开这个净水器的详情页，在价格1980旁边有个领券小小字，你点进去就能领走400的券，下单之后实付的价格就是1580块钱，不用任何的安装费，甚至呢你原来拥有的是别的牌子的或者是没品牌的净水器，你要拆掉没问题，咱们品牌方直接到你家帮你免费拆除免费安装，之后你要付的就是滤芯的费用了。那大家会说滤芯费是多少钱呢？来，复合滤芯是一年一换，价格是150块钱。RO 反渗透膜滤芯蓝盾 RO 膜，寿命是3年，3年一换，一换450块钱，算下来平均每年使用成本就是几毛钱了。净水器还是要家家户户安上，如果你家这个净水器用了很多年了，或者是以前的技术了，也可以换成现在最新的技术，对吧？这个型号是去年才上的哈，也是新技术来的。好了，回复一下净水器这个关键词去拥有它吧。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好，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最近呢，我们有非常多的值得和大家说一说、聊一聊的话题了。今天呢，已经是6月10号了，高考生呢已经结束了，应该说咱们福建的高考生啊，昨天已经结束了自己的考程，啊，7、8、9、3天辛苦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放假的日子了，家里有高考生的朋友，听一听我们给大家安排的线路啊。6月、7月、8月，我们每个月都有一个团期，去哪里呢？青甘大环线哦。6月份呢是每人5980块，7月份是每人6980块，8月份是每人7380块。大家可以发送旅行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了解详细的情况。昨天呢，我们在开节目组会的时候才知道哦，我们其实7月、8月这个价格虽然比6月高，但是呢其实也不算涨很高了。据说别的地方还不是纯玩团的价格已经是飞涨了，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跟着我们一次性的打卡沙漠、戈壁、丹霞、雪山、冰川、森林、草原，哇哦，这众多的极致美景于一时的啊、于一体的一个青甘大环线，大家可以跟着我们去走一走哈。这个青甘大环线在我们876的向来推的团当中呢，一直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团，就每年的人气线路，因为这一路上的景致确实非常好看。什么张掖的七彩丹霞呀，敦煌的莫高窟啊，鸣沙山的月牙泉呐、青海湖、翡翠湖啊，还有有天空之际之称的盐湖啊，给大家一网打尽。你就只管带上漂亮的衣服去拍照，特别出片。而且因为我们是纯玩定制团，都有专人去踩过点的，还给大家安排黑独山、胭脂山这些非常特色的景点。而且注意了，我们呢全程安排的是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就景点移动的过程大家也是非常快乐的。也就是说呢，你不用安排任何的什么呢，不用安排任何的这个叫啥难受的，或者说是这个在座椅上坐得很不舒服的啊，这是各种这个车

车上的装备，因为我们就是半躺的一个舒服的休息的充电的时间，可以帮助大家减轻旅途的疲劳了。大家可以发送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也可以拨打8740-0876找客服进行详细的了解就可以了。同时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像是新疆啊、北京啊这些暑期的线路，大家可以了解到一些详细的安排情况。接下来给大家带来资讯啊，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马尾迎来热闹的世界海洋日活动，海洋研学趣味科普花样多多。暑期安排提前安排，安全课堂走进幼儿园，手把手教小朋友远离溺水的危险。夏日出游清单又添了新的地点，这些宝藏去处该怎么玩呢？稍后为大家一一揭晓。

2026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福建主题活动已于近日在马尾区新华粤海海洋文化主题书店举行。活动以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万般生灵、多样共生为主题，旨在加强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传承弘扬福建特色海洋文化，涵盖粤蔚蓝专区、趣海科普、踏浪研学等多元板块。同时发布的闽都蔚蓝万物共生研学线路，将中国船政文化城与新华粤海串联，打通了图书出版、实体文旅与科普研学的全链条，让海洋主题从单一的出版物延伸为立体的文化 IP。 当天来自科技公司、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围绕科技赋能、教育破圈、海洋生物多样性展开了深入探讨。暑假来了，为了进一步提升儿童水上交通安全意识与防溺水自救能力，近日福州市交通运输局志愿者走进苍山区娃娃培育中心，开展沉浸式水上交通安全及防溺水主题宣讲活动。课堂上，志愿者围绕暑期涉水安全要点，借助小故事、安全教育短片、趣味抢答等形式，细致讲解危险水域的隐患、溺水避险的要点，普及防溺水六不准、乘船前四要看、12395水上求救热线等实用常识，引导小朋友们自觉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杜绝私自下水、结伴玩水、盲目施救等危险行为。在实操体验环节，志愿者现场指导孩子们动手练习，熟练掌握救生衣穿戴基础应急本领，现场开展安全座谈，倡议深化家校协同宣教，抓实暑期防溺水实践，践行大手牵小手、安全齐相守。近日，2026年平潭海岛生活季暨68海游系列活动在平潭台湾小镇启幕，活动将持续到8月31号。根据介绍，本次活动以海游平潭乐享帆艇为主题。在启动仪式现场，活动主办方正式发布海岛生活季系列活动及特色旅游产品，并且推出了三大夏季主题旅游线路，包括浪漫海上游、激情运动游，以及联合福州新区、福清市共同推出的区域线路慢生活海岛游，串联风筝冲浪、游艇出海、滨海骑行、海岛民宿等多元玩法，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夏日海岛的魅力。活动期间，2026平潭帆船友谊赛暨海峡两岸帆船赛在22号国际游艇码头开赛。曾经藏在深山无人时的双溪村，如今凭借瀑布出圈，激活了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日前，记者走进获评福建省第一批乡村振兴示范村的双溪村，溯溪而上，感受清凉。从默默无闻到热门打卡地，双溪村的故事是闽后县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案例。这里不收门票，却收获人气。不搞大拆大建，却盘活资源；不盲目跟风，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您继续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此时此刻出现缓行的路段，在西二环黎明高架一路往宝龙高架这一段，以及游戏洲大桥往苍山方向；东二环是从连攀高架往化公路方向，以及反方向五里亭立交往连攀高架，这两段呢，目前都是稍有缓行的状态。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城市脉搏不停歇。

0: 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各位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闽钞票根实现一码通享全省优惠，吃喝玩乐都能省钱。买粽子别再花冤枉钱，这些隐形陷阱一定要看清，详细内容稍后为大家盘点。今后消费者购买闽钞门票之后，就能便捷地在福建全省享受餐饮、零售、住宿、文旅等多业态优惠了。记者昨天从省商务厅了解到，福建银联政府促消费公共服务平台与闽钞官方票务平台浮云赛事完成系统互通，全省统一票根促消费平台正式上线，标志着福建票根经济迈入标准化、数字化、规模化发展新阶段。平台打通之后，市民购买闽钞赛事门票的信息将自动转化为全省通用电子票根消费资格，无需额外操作，凭票根码即可在全省享受餐饮、零售、住宿、文旅等多业态优惠，真正实现一次购票全省通用。此外，平台对票根权益发放、核验、核销全流程数字化留痕，为消费政策优化效果评估提供精准数据支撑。近日，由静安区妇联、静安区教育局、福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联合主办的传承好家风共筑家国情第三届静安区少儿家风家教主题朗诵比赛决赛在福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行。113名小选手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传递家风故事，抒发家国情怀。本次赛事共吸引近400名儿童报名，经过层层选拔，113名优秀小选手脱颖而出晋级决赛。决赛现场，孩子们以饱满的热情演绎了一篇篇关于家风家训的佳作。根据介绍，赛事以朗诵为纽带，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品读家风故事，感悟家训力量，已成为静安区开展家庭文明建设、深化家风家教宣传教育的特色品牌活动。近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人权行动看中国2026主题参访活动湖北行走进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动作训练场，机器人正在勤学苦练，超市、酒店、咖啡店、药店、实验室等14个还原的场景中，机器人通过数据采集与动作训练，一步步掌握服务人类的本领。目前该中心已经实现了机器人领域的概念验证、中式服务、数据集成、场景验证4大功能。端午临近，粽子礼盒迎来消费高峰。针对今年端午市场出现的隐蔽营销套路与消费陷阱，昨天福建省消委会发布专项消费提示，曝光搭售、溢价、虚假标签、过度包装等乱象，并给出官方选购指南，引导市民理性消费，安心购粽。据省消委会监测，今年端午市场新型隐形套路成为了主要风险，其中礼盒捆绑搭售乱象尤为突出。不少商家将粽子与茶叶、糕点、文创饰品组合销售，整套礼盒的售价远超各类单品单独购买的总价，消费者看似买到了优惠组合，实则为商家的附加溢价及库存成本买了单。稍后您将要收听到的依旧是斑马音乐。

暑假不远啦，孩子们的行程都安排好了吗？家长朋友们啊，现在高考生是已经开始暑假了，很快初考、中考生也要开始暑假了。如果说呢是中考生啊，那可以安排一个好的去处。大家记住哦，今年暑假里阳疯狂英语夏令营就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了，是7天6夜的全封闭沉浸式的纯英语环境哦，每天还有高强度的开口训练，以及有名师手把手的为孩子纠正发音的问题，还能够跟着老师练双语演讲，不光能够帮孩子突破英语开口难的问题，军事化集体生活还能锻炼自律能力。记得我高中班上有一个男生，他在许多年前就开始练习语里阳英语了，那个时候他的英语口语确实非常好听，直到现在啊，英语口语的优势也帮助他在工作上得到了非常大的助力，这是我身边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所以呢，只要坚持一定是有效果的。这次的全英文环境啊，应该还是给孩子一个很好的体验。夏令营的时间呢是7月13号到7月19号，费用呢是每人6980块钱，费用包含了所有的食宿、全套的物资和教材，并且在结营的时候还会送您价值4980块钱的学习设备。现在呢，我们收的是500块钱的预定金，6月30号之前没有确定入营的还可以退款。同时呢，除了刚才说到的4980块钱的学习福利之外呢，入营者还可以享受免费复训，也就是第二年开营的学费全免，只需要吃住物料的费用3980块钱。入营还可以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所以呢，如果想给孩子一次练习口语的机会，点燃激情的机会，现在就可以发送夏令营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就可以报名了。咨询热线是8740-0876。继续和大家分享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新歌，听一听吧。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都忽略了车辆的电瓶，觉得它不管用，可偏偏就是它经常让你半路抛锚，尤其是冬天可太闹心了。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电瓶的保养，简单好记，新手也能学会。先说说电瓶的作用，它相当于汽车的充电宝，启动车子靠它，平时开的车灯、音响、空调也都靠它供电。电瓶是消耗品，用个3到5年就会老化，存电能力下降，冬天冷启动就会很困难。日常保养就两个小细节，一是熄火前把车灯、音响、空调这些电器都关掉，别让电瓶空耗电；二是长期不开车，比如1周以上、2周以上、1个月以上，可以偶尔启动车子，让电瓶充充电，别放亏电了。另外，平时打开发动机舱，看看电瓶有没有漏液、鼓包，有问题要及时更换，别等半路抛锚才后悔。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王安宇带来新作《宇宙之外》，氛围感电子曲风婉转浪漫，温柔嗓音冲破日常琐碎，诉说跨越光年也要奔赴彼此的赤诚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安宇《宇宙之外》。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斑马音乐。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周末长乐动江湖热闹了，龙舟赛加非遗美食加文旅市集，这一波必须冲。闽后的红绿灯要成网红了，是怎么回事呢？想打卡的朋友不要着急，稍后马上分享。6月13号、14号，2026澎湃动江湖龙舟邀请赛。

赛在福州新区洞江湖公园举行，30多支队伍将进行一番水上龙虎斗。本次赛事设置特邀组、公开组、传统组三大组别，除了精彩的水上竞技，现场还将融合民俗体验、文旅市集、特色展演等，开展文旅嘉年华活动，让市民游客在观赛之余品味长乐特色文化，感受新区蓬勃发展的活力氛围。非遗美食市集汇聚长乐地道风味，特色非遗小吃、麦芽糖、鱼丸、冰饭、海鲜烧烤等将亮相洞江湖滨水步道。市民可以乘坐地铁6号线到营前站下车，B 出口出站后步行到公园，自驾游则导航洞江湖公园，公园内有免费停车场。近日路过闽后县城谭石山大道，细心的市民会发现几个路口的信号灯变成了红金鱼亭、绿竹编行、独具匠心，这是闽后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的创新之举。他们将金鱼、竹编等本土非遗元素融入信号灯外观，红灯设计为灵动的金鱼造型，绿灯搭配精巧的竹编纹样，在方寸之间植入地域文化。改造严格遵守国家标准，在保留交通信号灯原有亮度、配色以及警示功能的前提下，实现实用与美感的统一。民警于建威介绍，此举旨在规范交通秩序的同时，实现交通安全与文旅宣传的双向赋能。近日记者从福州植物园了解到，园内5座老旧公厕已经全面完成了改造升级，并且正式投入使用。记者走进改造之后的公厕，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明亮与洁净。本次改造最大的亮点是增设了独立第3卫生间，专门为残障人士、携带婴幼儿的旅客提供专属空间。同时园区还全面引入了智能感应冲水设备、干手机等现代化设施，既提升了使用体验，也更加卫生环保。墙面、地面全部采用防滑易清洁的材料，通风系统也进行了升级改造，有效解决了传统公厕易味重、易积水的问题。美国全国广播公司7号播出的专访节目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期间与记者爆发激烈争吵，最终愤怒中断采访，提前离场。此次专访于5号是发生在一处农场，知名新闻栏目与新闻界对话的主持人就伊朗问题尖锐提问，现场气氛逐渐紧张。在谈到反武器化基金话题时，双方激烈交锋，现场紧张气氛升级。特朗普在抨击该媒体、该栏目及其他多家媒体不诚实之后，愤然离席。稍后您将收听到的依旧是斑马音乐。

白马医院到了尾声的时间了，马上就要和我们的两位晚高峰的帅哥交接了。在此之前呢，先提醒一下大家，每一天都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为大家呢推荐很多好用的东西，而且价格非常的划算。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海蓝之谜浓缩修护眼霜，咱们呢是一个旅行装的一个体验感，官网15毫升的正装呢，平时的售价是2120块钱啊。我知道男生们听到可能吓坏了哈，15毫升的海蓝之谜眼霜2120块钱。那今天呢是618的一个宠粉破价，而且呢是一个07的一个捡漏吧。5毫升旅行装拍一发三，到手总共也是15毫升，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量。正装卖2120块钱，我们只要199块钱啊，这个就是白菜价，妥妥白菜价。如果大家一直想尝试海蓝之谜眼霜，但是又觉得这个价格过于高起了，那今天呢就是大家最好的尝试的和囤货的机会了。你可以自己囤一组，再给这个身边的女士，比如说妈妈呀、婆婆呀、姊妹呀，还有女儿啊，都可以备一下。这个礼物多贴心呢，收到肯定很高兴啊！来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好物，好物品的好物。说到海蓝之谜这个品牌呢，其实呢他们家的产品是非常好用的，应该说呢是有事实来说话的，但是好用的同时呢价格也确实是太高了哈。15毫升正装的眼霜是2120块钱，但是确确实实有用啊。眼霜这个东西啊，你越年轻开始坚持使用，越能够看到它的效果啊。这个我拿自己举例，虽然我呢用的也不是什么昂贵的眼霜，那就是眼霜而已了，有的时候甚至偷懒哈，乳液直接当眼霜用。但是呢事实证明，确实呢这个脸上的纹路哈，眼睛周围的纹路就是比较少，而且呢我也是坚持使用防晒的人，所以呢这个脸上的皮肤状态也是非常不错的。希望所有的朋友啊都能够薅到这一波羊毛了，您就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关键词好物就可以了啊，回复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把它带走喽。

0: 好，在歌曲当中迎来了和这首歌的调性非常搭配的两位帅气的男主持。
1: Hello，
2: 他在表演唱歌，然后我们在台下看跳舞，
1: 我们俩是属于伴奏的。
2: 所以这种感觉你不觉得很像是恋爱是这个歌手的原创在表演？
0: 哦，那我可不能搭配，我不能附和你这句话。我要说的是，熊亮在哪里都是主角。
2: 啊！
0: 你怎么能说熊亮是伴奏的？
1: 哎，我跟熊亮出去几次，我发现真的到哪里熊亮都是主角。
0: 熊亮就是那种啊，
1: 天然自带主角光环的那种。
0: 人群中的光环。
1: 对，一下说的他都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
0: 一下子两个人突然开始就是熊吹。
2: 没有，我沉默的原因是很想听一下你们继续夸我的。
0: 我跟你讲，真的，因为熊亮不会不好意思的，他觉得我就是，他只是没有把这句话说在嘴上，
2: 还真没有。
1: 不能告诉你们，
2: 我哪有那样子哦？
0: 人群中最亮的星。
2: 我出去我是都不打扮的，像周南星还会做
0: 头发。不打扮都是很性感的。
1: 哎，我刚才好气哦，熊亮说，周南你是不是？昨天没有洗头，我说怎么了？他说你头好亮哦。
2: 然后我刚才就，
0: 你踩雷了，
1: 我就一拍桌子，
0: 专门搞的。
1: 对，我就说以后。

0: 必须要换一个发胶，要换哑光的，不能换那种发亮的。但是我没洗头，
1: 哎，所以我给你推荐了一款那个发胶啊。我刚才想让亮亮猜一下，说郑楠，本来我就不好意思提，因为刚才郑楠我讲完，
2: 你也看上去是刚抓的呀。
1: 我刚看讲完之后，郑楠呢，他刚才就有点面露难色。
2: 我算一下，大概是今天下午、中午到下午那段时间抓的。
1: 你不要给他心里那种安慰，好不好？
0: 说还真猜对了，
2: 就是那个时间点抓的。
1: 你直接说他头发看上去，你觉得是今天有没有洗头？
2: 但我是知道他有抓了，
1: 我也知道他抓了，
2: 因为我有先入为主啊。
1: 我也觉得他有抓，
2: 因为他如果要抓这，他就必须要洗。
1: 但是在这里虽然说头发看去像没洗啊，但是我要真的要夸郑楠一下。
0: 怎么的？
1: 他那个头发抓完啊，就跟没抓一样。
2: 好损啊！
1: 发油，你知道？
0: 好讨厌这个人！
2: 斩断你，斩断你啊！好了，
0: 你们俩说吧。
2: 好了，一会儿继续关注唱通城前方，快乐回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各位好，时间到了17点01分，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况啊。现在来看到呢，在黎明高架要往工业高架方向呢，已经开始出现了轻微的缓行。那东二环呢，这会儿是在岳峰高架要往鹤林高架的方向，时速也不是太快。连盘高架这一段要往五里亭的方向，车速也在慢慢的降缓当中。南二环整体看起来还不错啊，但是在汇流口的位置，北园高架往吉安高架方向还是有轻微的缓行的。三环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市区内基本上也保持着30公里以上的通行时速，各位都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8: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8: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8: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9: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10: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1: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税务总局9号发布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今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评价结果显示，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今天国际金价持续调整，现货黄金跌破4200美元每盎司，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下调，多家品牌足金饰品单价跌破1300元每克，相较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超400块钱。中国篮球协会10号宣布，曾经参加过国青 U18 男篮集训的李一泽因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举行。中国驻美加墨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生的财产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0号发布声明说，伊朗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
12: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

0: 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9: 876交通之声，
7: 876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1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3: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0: 不管明天怎么样，
14: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5: 嘿、hey,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6: 快乐回家了，
15: 我是熊亮熊总。
16: 各位好，我是钟南。
15: 我在想一个问题啊。
16: 什么样的问题？
15: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16: 我头发到底是抓了还是没有抓？
15: 好嘞，既然你自己说了这个话题，我还在纠结要不要

0: 要说，我说了之后呢，你是否会开心或快乐？哎，没想到，
1: 我可能我会难受。
0: 好嘞，你难受啊？嗯。接着说啊，刚刚啊，
1: 让人生气。有的时候这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有一些产品没有选对，就让你感到心里面很难受。
0: 对，你看，
1: 说明是用了，用完了之后还没有给你带来一个正面的一个反馈效果。
0: 你看吧，你刚刚说这段话，我本来呢不想往这个方向去引，但你既然说了，我就必须得要说一说哈。征男呢，我们不说征男哈，不说征男，大家，我们要说的是
1: 路人甲，
0: 就有些人吧哈，就那个用什么发胶啊、发泥之类的。啊，
1: 好像发际流现在也就我在用了，已经找不到其他男主播了。哎呀，
0: 他自己用的感觉呢，就是手法一般般啊，都会怪产品不太行，是吧？
1: 你是在怪我的手法一般般，我觉得抓得非常好。
0: 像刚才咱们在那听广播节目的时候哈，有一位主播叫征男，是不是？他说他那个发胶不太行，太亮了。
1: 气哦！
0: 明明是他用的发量太多，不，他的那个发胶用太多了，所以导致发亮的感觉。
1: 你说跟熊亮上的节目啊，每一次心里边都非常的难受，你知道吗？
0: 为啥？
1: 你要跟他去说一点什么吧。我今天我洗头了，哎呀，你那个发胶你抓得不好。今天我要没洗头，哎呀，真难看，你最近懒的，你都不自律。你让我心里边怎么办？
0: 我有夸你的时候，你不觉得吗？刚才我又说了，就刚才不就夸你了一下吗？
1: 你是不是好久都没有夸过我体重的事了？
0: 体重现在是
1: 没有感觉吗？我现在又降下来了。
0: 我的天，
1: 稳定73。
0: 哎呦，
1: 不
0: 得了啊！我的天，
1: 硬生生的10斤啊！
0: 哇，别人减个10斤看得好明显，你、就是、
1: 我减个10斤看不出来啊！所以有些人他真的他就吃亏在脸上，你知道吗？你比如说咱们有一个知名的前辈哈、鲁豫老师。身上都已经瘦成那个样子了、
0: 真的。
1: 但是你去看他的脸，你就觉得，哎，这怎么人跟身子有点不搭？
0: 如果说给他特写的话呢，不觉得他身体是那么瘦的。
1: 对。
0: 那如果说光如果给他特写，仅仅身体不拍脸部脖子以上的话，会觉得他脸应该头是很小的。
1: 是。
0: 那刚好他那个发型哦，这么多年来他就比较蓬松啊。
1: 对。
0: 然后就会觉得那个发型也会显得头大一点点呢。
1: 然后还有一些呢，你比如说之前哈，就有一个脱口秀演员，然后他带出来一个词叫虾。系男友，什么叫做虾系男友？
0: 瘦，
1: 不就是你只能看他的那个身子，你不要看那个虾头，
0: 太小了。
1: 对，你不是你只看那个身子的话，哦，你会感觉哇天哪，这全是肌肉啊，这感觉真好。但是一看这个虾脑袋，你会感觉哎，为什么感觉有点不搭？
0: 我懂了，
1: 就这种状态。
0: 你要表达的意思应该就是说，这个头看起来啊，很幼态，哎，身体看起来啊，
1: 很
0: 有荷尔蒙。
1: 所以我觉得以后
0: 我给你看一个，你不用拍，你看我的、我随便给你看一个我的那个不拍脸的那个视频，你看了之后呢是什么感觉？
1: 熊亮其实整体包括上半身都是可以看的
0: 啊，我给你看，你看我就不拍脸，
1: 是，这感觉太好了，就有一种非常标准的一个健身态，
0: 是啊，看起来怎么样？
1: 哟，数据还不错呢，
0: 哎呦，这个还是最不好的数据呢，
1: 往上面给我翻一些数据好的。
0: 随便给你看一下，
1: 熊亮这一看就是平时都屏蔽我了，这直接一下、
0: 随便给你看一下、
1: 现在已经可以去做一些就这种啊什么样的
0: 有啊，我最近很在了解一些关于健身或者说补充剂之类的一些东西
1: 哦，
0: 就比如说我最近也在喝那个，就是健身的时候要喝水，要大量的水，咱们每天都得要多少毫升水以上，对身体才有好处嘛。那本身我这个人呢就喝水喝的比较多，但是我那个水啊，我喝不了那种就是完全没有味道的200开，我要么喝茶，要么那个水里边加点盐和加点糖，那个叫自制葡萄糖。
1: 自制蔗糖就蔗糖，还葡萄糖，你跟葡萄糖能扯上多大关系？
0: 然后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个那个，就是很多去健身的，然后也是用那个所谓的200开或纯净水加入那个叫做电解质，然后不同味道的，像我今天带来这个就是那个叫凤梨味道的，然后感觉还不错，折合下来一条才没有不到1块钱，像这种东西我就不错啊，对身体又好。
1: 所有人要注意一点哈，如果你现在你感觉自己就是整体代谢一直下不去，或者你有意的刻意的控制自己的饮食，但是你又感觉哎这体重一直下不来，怎么办呢？
0: 来问真男，真男很有发言权，最近
1: 多喝水，这个真的好有用哦。
0: 啊，真的有用，
1: 多喝水它能提高你身体的自然代谢嘛？
0: 对的。
1: 不爱喝水的人你去看吧，所有不爱喝水的人他的体重多数情况下都不会特别的好，
0: 而且他不太爱喝水的人他的腰围这个部分哦，还真的是有点大，
1: 而且你不爱喝水的话其实你的肾脏负担也是非常的重，
0: 水还是要多喝啊，大家不管是喝茶也好，或者说牛奶啊，或者说你所谓的饮料等等，饮料一定要少喝，就水一定要多喝，多喝总比少喝好，但是呢千万

0: 不要过量，你会喝到过量，我也真的是佩服你了，真的是。
1: 是，但我最近我看到一个，就是一个医生哈，他是一个减肥科的医生，说如果你在快坚持不下来的时候，其实你可以适当的喝一些无糖饮料。但是他没有催眠我哈，我照样是拒绝所有的饮料。
0: 但是市面上那些所谓的无糖饮料，其实也都是有替代的成分，
1: 就是它的能量是零，就是它是不会给你产生额外热量。但是你在一个断糖期，有的人他特别爱吃糖，就感觉一天没有甜食他都接受不了。
0: 就是就说的是你，
1: 对，断糖期如果你真的很难忍受的话，怎么办呢？想要吃一些甜食，你的口啊就特别想要吃一些甜食类的，
0: 偶尔会有这种就特别想吃某一个东西，某个味道的东西，这个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该吃这东西了，
1: 给你在散发一种小小的信号。你比如说经常啊运动的人，他可能他就想吃一点咸的东西，要不然他感觉自己的体内的盐分失去特别多。
0: 运动的人你错了，运动的人呢，只要是美食他都想吃，
1: 都想吃。
0: But 哎，就是碍于太辛苦了，算了，还是忍住吧。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健身人群还蛮厉害的，就是他真的能够管得住嘴。
1: 是
0: 啊，迈开腿，他形成了一个习惯之后呢，管得住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1: 有一些健身的人从来不会迈开腿，他只会练上身，然后让自己的腿显得跟竹竿一样的，是吧，熊亮？
0: 你说的是鲁豫老师吗？
1: 就抖音上有一个号做，
0: 我今天开始了，跟各位先就是报备一下啊，我今天已经跟我的健身搭子已经说好了，今天晚上呢，我本身我锻炼的今天轮到的是手臂，然后我说那手臂既然是一个比较轻量级的，那我就今天加上我的腿部练习加三个动作进去，从今天开始会加入到我人生当中，以后你会看到我那个粗壮的大腿。
1: 三个动作，第一个是上下车的动作，第二个动作是走到健身房的动作，第三个动作是上健身房那个楼梯的动作，是这样吗？
0: 你这么看不起我啊？我这人，
1: 咱也没有看不起你，咱
0: 就
1: 是多少有点
0: 看
1: 不上的意思。
0: 你看不起我，来亮亮，来，我这个时候把亮亮叫进来一下。
1: 怎么样练腿，你能练到我这样的效果？我现在就只有腿可以。
0: 亮亮还没进来，我要说亮亮都不用练呢。
1: 因为我初中的时候我练过跳高，所以我感觉我腿还是蛮好的。
0: 我刚刚说亮亮，我就问你个问题啊。等一下，妈还没开对的。
1: 来来来来来，
2: 跳高，我在没有练的情况下，高一跳的全校第二人。
1: 但是我跳高我真的有迹可循。
2: 那我跟你讲，楠楠跟我应该属于天生腿部有肌肉的人。
1: 对，
0: 亮亮，你现在进来的时候，我们待会儿说这个话题。你进来要、要验证，没有，你要验证一下刚刚征男对我的了解真的不足。他刚刚说我说我去健身哦，他说我说我要开始练腿啊，他说。你刚怎么说来着的？哦，进去，
1: 我说
0: 下车，
1: 对，
0: 哎，然后呢，
1: 上下车的动作，爬个楼梯的动作，还要走到健身房的动作，
0: 然后，你相信，
2: 好笑，
0: 你相信我会这么干吗？我说了去练腿，你觉得我
2: 练了是吗？
0: 没有，今天晚上我已经立了 flag， 说今天晚上开始加入腿的部分。
2: 五月二十号到现在，你还没有练腿吗？
0: 没有，
1: 我现在我也开始练腿了，我在抖啊。
0: 不是，因为我今天
2: 二十天了，
0: 我身边有很多的那些小伙伴在里面都很熟悉嘛，我们经常会碰在一起练啊，或者说是偶尔会约下特定的时间，我们就相互的帮忙一起去冲一下大重量之类的。我每一次从二十号开始到现在，我起码有催了五次以上，我说我们一起练腿，全部都拒绝我。
2: 我觉得男生好奇怪，因为女
0: 生很怕练腿的。
2: 因为我在健身房还蛮爱练腿的，是的，虽然上肢没力气，
0: 没有，
2: 但是女生好像下肢可能天生就比较有力气。
1: 我其实我也很爱练腿。
0: 女生去健身房练腿，她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是收紧以及练臀部。
2: 你知道，因为对于
0: 臀部对女生来说很重要。
2: 对于我们来说，做那些器械没有那么累、
0: 啊。女生练器械也稍微少一点点，但是我身边有一个，
1: 没有
2: 加到，因为健身房都有那种夹的嘛。
0: 啊，对，
2: 你知道上身我那个力气都练不到多少，但那个夹我可以真的好多片。
0: 如果你 OK 的话，你也可以跟我去啊，每天的。
1: 哎，抖音上有一个账号是这样啊，抖音上有一个账号叫吃不饱三战士，然后他们还做了一个跟健身有关的一个账号叫练不完三战士，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类似的，我们三个人开始来一个这种减肥健身，
2: 那要去谈一下那个健身房啊，
1: 真的可以去做一个效果。
2: 我跟你们
0: 我跟各位说一下，
2: 我们三个在不同的片区，
0: 对啊，
1: 好像还真是这样。
2: 按数学题做一下，把我们三个人加，然后围成个三角形，中间点就是我们一起去的地方。
1: 中间点好像就是这儿了，长安了，没有更中间的地方。
2: 那真的，那我们就在这里面、
1: 我们就在这附近找一个。
2: 每天我们就上班之前、
1: 不行哦，这附近健身房是全市最贵的健身房。
2: 我们这个，我们去拍视频，这个就要我们熊总出面去谈
1: 去谈一下。
0: 不好意思啊，就。因为本人
2: 真的练完刚好来上班，是不是？
0: 对，本人从去年五月二十号开始正式加入到健身人的行列当中，通过了一年的努力，终于被人发现， 我真的是好身材。

0: 来，
1: 因为
0: 有一个广告公益广告片、嗯、然后是最近要开始开拍的、嗯、咱们台那边的电视那边的
1: 找到了你哦，
0: 找到我给我发私信，
1: 什么公益呢？具体的内容
0: 关于健身健身运动对生活带来的美好影响类似这样的，
1: 楠楠
0: 只有三个角色，只有三个角色，一个是小孩的，
2: 我也要去拍，
0: 一个就是健身人的运动，还有一个
1: 是
0: 老年人。
1: 老年人吗？
2: 没有，我也要去拍。我是那个没有健身之前的效果，然后熊亮是我健身完的状态。我不拍脸，只看
1: 朋友圈，还是要多发有用的。
0: 但是 ，but、嗯、我拒绝了，你知道为啥吗
1: ？Why？
0: 我本身我是个很自信的人。
1: 你觉得还不够大只吗？
0: 我真的跟他说，我说啊，不好意思，我还很不专业，而且呢，我的身材练的还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他说没有关系啊，就摆拍一下。
2: 这么随意了吗？怎么能说出来这种话呢？
0: 但是没有摆拍是很正常。
1: 那你有给他推荐宋晨吗？
0: 没有没有，宋晨我觉得他也不够，因为然后呢，他说摆拍，因为我本身线条就练得还可以，维度也还行。
2: 宋晨他不是走线条类型，
0: 对，
1: 他是壮的，
0: 要光一打一下，哇不得了。然后呢，我拒绝完之后，你知道对方怎么说吗？我们这个同事他说，嗯，你颜值也很高啊。然后我就不敢回了，因为我觉得吧，嗯。10年前说还行，
1: 没有、啊，你可以问他，你是看中了我的颜值还是我的肌肉？
0: 然后我就没有回，
1: 还是我的镜头表现力。
0: 然后我就很想跟他说，我说那要不要跟我们就是总监说一声这个事情啊啊？因为这样的话呢，我至少有个公分呐、
2: 啊，就干不能白干。
1: 哦，那这个公分你应该他们那边报吧？怎么会跟我们自己报啊？
0: 重点是对方没有提，我也不好意思问呐、啊。嗯，不然显得咱们是不是这个就不太行？
2: 太，我们太唯利是图了。
0: 对，
2: 但是我们就必须得这样啊！你做事的为什么能不给呢？
1: 不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吧，还是个小事。我们那个健身房的事啊，嗯、更大一点。
0: 没错，因为我很担心他会说，哎，那熊亮你就邀约一下，跟你那个健身房那个老板或负责人说一下，看一下能不能去那边拍。嗯。我心想说，这个好像是有点麻烦、
1: 啊。
2: 这一项又要动用，哎，我这样，我去给你免费出演一下，完了我还得动用我自己的资源，我还得拿我自己健身房的这
0: 个
2: 老板去联系
0: 我。我会可能是多想了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也有可能会这样子，嗯、因为我拍出来那健身房拍着老好看了。
1: 嗯，因为应该会找你用。
0: 我也觉得、啊，
1: 因为我们台的健身房刚刚关掉了。
2: 我今天我才知道的这个事情。
1: 有没有收到那个信息？
0: 哦，我们没有哎，我不知道。
1: 我是昨天还是今天才看到的？
2: 今天上午，今天中午的时候我看到了，说我们台的健身房，然后。临时要征用两个月，
1: 临时挪作他用了，
2: 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这里是有健身房的，我天哪！
1: 所以你接下来有啊有啊，
0: 那我亏大发了呢。
1: 我还专门去看过，
2: 我们
0: 应该去台里边健身。
2: 我们是不是可以申请一下？
1: 可是我们在这边
2: 上
1: 班哎。
2: 然后在那边练完了之后，然后就可以直接上班。
0: 我说实话，
1: 你还是去谈一下健身房吧。
0: 算了，干了这么多年哈，咱们都在这边上班的，没有在咱们总部那边晚高峰。所以，嗯，我接下来我还蛮开心在这边上班的，因为确实有很多的美食啊，或者说逛街啊，就休息。
2: 你看见没有？熊亮又开始忽悠咱俩吃，你知道吗？熊亮他就是自己瘦下来，眼见不了别人好。
1: 我是一直没有在控制了。
0: 嗯、来跟各位确定一个消息啊，说到吃的，在下周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上。嗯、有两波美食、嗯、第一波美食呢是肉，第二波美食除了肉之外还有很多的一些套餐里面的一些东西，
2: 适合家庭聚会还有商务宴请，
0: 所以下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八七六全天候的节目、嗯、该抢抢啊，你不抢手慢无，
2: 该抢抢该囤囤，
0: 先预告一点点，
1: 因为我们自己都要去囤了、
0: 欸、我跟各位说，我会用我的号跟我弟弟的号每人囤两张。跟各位先预告一下，超划算、嗯、第二个环境超好，第三个东西品质超高，第四个你去吃了之后呢还会想再吃的一家店，
1: 因为肉真的好吃。
0: 说实话他们家的定价，当时征南
2: 定价我就觉得很便宜了，
0: 征南现场直接说这家店这环境这品质是定价，
2: 他靠什么赚钱？
0: 他靠什么挣钱啊、嗯、本身定价就不高，但是这一次我们还谈了那个机制下来，跟各位说这个价格又是铁铁的，
2: 就这么说吧，原价
1: 老板在贴钱。
2: 原价去那边点将近400块钱的东西，然后他们自己卖的话大概卖到278，然后我们最后又给他再往下再咔一下再一下腰斩一下，
1: 我们这个真正的利益下周再揭晓、
0: 啊、哦，老便宜就真的就靠抢的。我们第一波里面好像我们这一次因为老板跟咱们做这个还真是亏钱，嗯，我们算过，
2: 你就别说店里吃了，你自己在家买这些食材做起来我觉得都不止这个价。
0: 跟各位说一下、哦、像亮亮还有征南两个人、嗯、他们两个人呢就说这么便宜，这也太便宜了吧，咱们要不要往上走一点，不然老板真的亏。嗯，那我是经营者的一个心态哈，我说不行，老板呢再怎么亏吧，反正呢就是怎么说，咱们传统媒体 该亏一点点他也是要亏一点点的，
2: 能接受，
0: 咱们也没收广告费啊，就给大家谋福利，
1: 就等于他贴了个宣传费了，
0: 对、嗯、所以呢618快到了，所以我们下周呢、嗯、会有一波活动，大家呢
1: 大福利来
0: 真的抢，好像只有100份还200份，现在还没有最后定，我们当时说的是200份，然后老板说贴太多，然后那时候要不就100份，现在还没有最后敲定，到时候看情况好不好，
1: 大家啦，
0: 现在听到节目的朋友就先预告一下，这个只有咱们晚高峰是首预告吧、嗯、因为这个消息没往外说，
2: 我们现在还没有透露一点点的内容，
1: 对啊，别的人就我们仨知道了呀，
2: 所以晚高峰的各位车友啊，咱们第一时间听到的应该第一时间啊，到时候一定要锁定我们晚高峰来进行下单，
0: 对对对，来看一下哈、嗯、
2: 然后 AMX 他说哈哈，昨天不知道刷到一个
1: AMX， 你们这些人，人家念 L， 你怎么跟熊亮一模一样， LMX 只有我念的对他的名字，
2: 他刷到了熊亮，他昨天在抖音刷到了一个熊亮，然后说熊亮这个视频啊，哎呀你这怎么回事、
1: 啊、那我等会要出去看一下，
0: 没有，我都是很正能量
1: 的，因为熊亮的抖音很神秘、啊、
0: 我跟各位说，就我那些我基本上我抖音的视频我都发朋友圈的，因为我属于什么呢、嗯、就是我这人很懒嘛，但是我觉得我发这种很健身啊，或者说展示什么线条等等的，这个就是我健身的一个成果啊，
2: 哦
0: 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就大家一定要去记录生活，
2: 是
0: 记录过程，我真的我从去年开始健身前那个视频我再拿出来看哦，我当时怎么会发这种视频出去在朋友圈啊，我的天，你要现在的身材才可以对，所以要多记录生活，这个挺好的，
1: 因为熊亮原来拍照就显壮啊，好神奇，
0: 对，
1: 他可能是因为肩比较宽，所以他拍照很显壮，
0: 嗯，
2: 而且熊亮现在怎么说呢，他现在这个身材发出去之后绝对不亚于那种死胶、
1: 啊、你看那天我们同学不是第一次见他的，然后就直接就是说他是有练的嘛，
0: 对，
1: 我忘了他说到哪一趴的时候他有说到这句，他说熊亮是有练的、
0: 嗯、我就很喜欢听到陌生人或第一次见面
1: 的
0: 人说我，
1: 是真的是纯陌生的，
0: 因为都叫
1: 是我的同学来的，
0: 有训练痕迹了，现在以前是毫无训练痕迹啊可以的，还蛮开心的，来看一下 Vella 啊，他说
2: 好的，我
0: 很
2: 期待吃的，
0: 下周你该囤几张多囤几张啊，多囤几张，一个号只能最多囤两张哈。
2: 作为朋友我们要跟你说一下这个，你如果能囤的话
0: 很快秒没，我觉得这个
2: 对，让身边人也赶紧囤一下，
1: 他现在啊
2: 不会再有这个价格，
1: 可能吃不下那么多
0: 但是他给他的老婆去，
1: 对，
0: 就完全没问题，带小孩去也可以的，
2: 也很适合两个人，
1: 他小孩还没有到能吃这个的时
0: 候、哦、对对对对对，
1: 反正就是去感受一下氛围嘛，
0: 可以的，
1: 因为肉是真的好吃，
0: 预告就到这儿了哈、
1: 嗯、
0: 那咱们好物要不要提两嘴啊，算了还待会儿提吧，我们要先进广告好不好，
3: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591-87400-876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呢，在看黎明高架双向的上桥处呢，车流量开始逐渐的增多，但是时速呢还能在30公里左右。东二环连盘高架往五里亭方向开始出现了轻微的排队，南二环在这会儿的吉安高架双向车流量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轻微的排队。那三环呢，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就近的选择出行。市区内目前看到这会儿的五四路在华林路路口要往省体的方向，目前开始出现缓行。省体门口进市区的话，大概也需要1到2个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吧。道路还是相对较宽的，虽然车多，但是通过时速还是相对不错。各位在路面行车遇到了任何的突发情况，欢迎大家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最后再来关注一条事故消息，南三环齐安出城方向有事故发生，后方轻微缓行。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

0: 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0: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7: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6: 八七六交通之声，
7: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6: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8: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9: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0: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6: 别急，
8: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1: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8: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8: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8: 不管明天怎么样，
1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7: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3: 哎，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9: 快乐回家了，
13: 我是熊亮熊总。
9: 各位好，我是郑楠。
13: 路面的情况呢，我们拜托给大家啦，哪里有刮擦车尾车相对比较多的地方啊，都来跟我们说一声。刚刚我们从群主眼上看，那个是哪个的桥啊？那桥上那双向那车老多了，我给看一眼，我的天！
9: 齐安高架哈、啊，目前的双向车流量都是相对比较大的，而且
13: 挺大的
9: 事故发生，所以后方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排队。各位在路面行驶，晚高峰即将临近，保持一下安全的跟车距离了。
13: 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科学健康用眼，安全文明行车。

0: 今日推荐。
1: 来，接下来呢是我们的今日推荐的时间啊，跟刚刚前半个小时，本身呢要留个五分钟说说一些好东西跟大家分享，
2: 要跟大家去推荐，要跟大家去分享的。
1: 但是聊着聊着吧，我不好意思啊，那个就没跟大家分享了。但是呢，这一趴咱们就先把这个好物呢跟大家先说一说，稍后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中午自己做的那个牛排。
2: 哦，熊亮真的是颜不光自己的颜值在线，他做所有的东西审美也非常在线。
1: 你知道为啥吗？
2: 那个、煎出来很好看，
1: 锅用的好。锅用的好，之前
2: 分分钟让我花了100多
1: 啊！对，我刚才就说，因为我前段时间我不是很爱吃牛排嘛，然后牛排在那个地方，我就为了吃牛排，所以我买了这口锅。因为我家那个锅每一次煎牛排就煎完之后呢，我觉得真的叫浪费了好的食材哦，所以呢每一次我就没办法做煎牛排这个动作。然后锅到了，我今天用那个锅一弄啊，我的天，哇！我以后我每天中午我至少持续5天吧，每天一片牛排自己做。
2: 我现在是什么呢？因为最近家里边刚好是缺一个锅嘛，现在用的那个锅是那种钢的那种锅，你知道吗？啊，很重。然后你如果不会用的话，它又粘得特别厉害，所以我一直在考虑换锅。哎，就莫名其妙的，熊亮好像他突然间也有这种意识，跟我一说，分分钟我就下单了，
1: 就立马下单了。
2: 这就是家里边刚好有缺的情况下，
1: 所以呢锅。道具、厨房用具等等的，其实真的挺重要的。以前我不觉得啊，自从用了这个锅之后，发现说大家锅该换的可以换了。嗯，来回复锅。
2: 不了，没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2: 不要忽悠他们。
1: 没有了，开玩笑啊！今天没有锅这个东西，是我们自己在网上买的，然后确实不错，哎、然后就分享给真男了。其实我们
2: 好东西，我们都是有分享欲的，
1: 都会相互的分享。所以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家没事的时候啊，其实都是可以在咱们节目中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嗯，我们每周都会有一些品的更新，早晚高峰节目，特别是咱们的晚高峰啊，我们都会把一周的品完全给大家梳理出来。嗯，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自己回个好物去看。想要了解一些内容，其实里边都有，包括它价格啊、机制啊等等的。那关于产品方面呢，除非这个产品哦，我们两位个人非常有感觉，然后才会跟大家好好的去做一些介绍。当然呢，都是大品牌，基本上，所以呢，我们说多无益。但是呢，最主要呢，会把这个机制啊、价格啊这些优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是你比如说今天我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卡诗洗发水，嗯，每次熊亮看完我抓完头发，哎，你这个头发是不是跟
1: 赶快买？你买了没？
2: 我必须要买一个这种去油控油
1: 滤瓶，
2: 滤
1: 瓶，
2: 对，啊，因为自己的头发很油的话，你哪怕抓完了之后，它也会慢慢的一点一点透出来那种油状的那种状态出来哈。
1: 明明征男是在今天下午3点
2: 刚刚。
1: 中午左右的时候洗的头发，他抓完之后呢，我刚刚还问了一句非常不礼貌的话，说：“哎，你是
2: 没有洗吗？
1: 不是没有洗吗？是几天没洗头？
2: 几天没洗头？这句话
1: 扎心啊！对，因为确实油头很不友好的原因在于说，他真的洗完头之后呢，很会容易让人误会说你头发是几天没有洗。
2: 对，
1: 而头发如果出油，就真的非常容易让别人觉得这个人不太干净。我没有说你。
2: 会显得这个人不太干净。
1: 对，就油嘛，所以就控油类的一些洗发水在市面上其实也挺多的，但是不知道大家用的感觉如何啊，能不能真正的帮你解决头皮的健康问题，解决你头发油的问题。那如果说你觉得你家里用的那个去油产品，头发去油产品，如果没有特别的满意的话呢，还真的今天可以闭眼入。这个价格如果跟你家的那个比的话，应该相差不多，
2: 相差绝对不会多。
1: 对，因为这个机制很好，
2: 带来的这个价格很划算哈。您来微信公众平台让我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299块钱500毫升装的，今天是买一送一。如果你头发偏油的话，你就直接选择这个滤瓶就好了，它可以解决你的像这种头发的油扁塌这种情况。你要知道啊，就是平时如果你的头发油的话，它的发质一定会相对偏软一些，往下边去耷拉着，然后尤其是当你这个头发接触到你的额头的时候，中间这一缕的刘海显得非常油，整个人气色都会变得不好。
1: 是，所以呢各位啊，这个洗发水家家户户都要用，男女老少都要用啊。当然呢，有些朋友像我近期呢，我也偶尔会用那个所谓的精油皂啊，都是可以轮换着用一下的。如果你头发容易出油，你就回一下好物，然后选择绿瓶的套组，就两瓶你都选绿色的。那如果说你又想要让头发不那么油，同时你的头发又发质比较细软塌那种的，你再选一瓶那个粉色的，两个组合也是可以的，才299块钱。那如果你是属于那种就是头发呢烫染比较经常，而且发质受损，想要修护的话，你选

0: 黑瓶。其实黑瓶的话它的整个性价比会更高，因为它一瓶就是一升，两瓶的话有两升到手，
1: 给到你四瓶，
0: 四瓶的量。因为我们那个是多少500毫升嘛，一瓶嘛，那个绿瓶跟粉瓶，它黑瓶是一升一瓶的，才399块钱，到手也是两瓶，所以各位啊，
1: 划算这个价格。
0: 这个卡诗洗发水大家可以闭眼入，真的可以闭眼入啊，反正早晚都要用的，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日常用品，啊，日常用品就是。

0: 净水器赶快的，还有大概两天吧，
1: 嗯，
0: 明天后天，大家要下单的赶快下单了，因为呢，在咱们节目当中推荐，大概这周是第二周的时间哈，然后呢，有很多朋友都领了那个券，之前有领券的朋友，赶快去付款下单，然后呢。工作人员就会立马的给你发货，顺丰同城发，非常快，相当于像刚才在四点多有一位咱们听友发货，对，发了货之后呢，下午是四点半左右，亮亮节目当中下单的，
1: 嗯，
0: 然后下完单之后呢，大概在五点二十左右，他的那个单子回复单就直接过来了，所以呢，明天就可以直接安装了。咱们福州的朋友们，这是非常快的这个速度。
1: 净水器还剩最后的几天的时间啊，我们会在十二号晚上的十二点整，然后准时的，也不一定到十二点，有可能八点就给直接下掉了。
0: 是。
1: 所以各位家里边如果刚好有缺一个净水器需要去换的，那我觉得您现在不用再犹豫了，进某一个品牌的。你要知道，他家所有的这个净水器啊，它的滤芯换起来也是非常便宜的。像我昨天刚看了一下我家那个净水器，它的一个反渗透的一个净水。我的天哪，换一个这个净水器的一个滤芯要花掉480多块钱。
0: 480多块钱。
1: 对，你说哪里
0: 用多久？用一年，对不对？
1: 对，一年。
0: 你知道它这个沁这个品牌的里边有一款是450块钱。
1: 可以用三年。
0: 三年。
1: 对，我就觉得很划算。而且净水器的这个滤芯它还不是一次换一个，我那个是双滤芯的，然后两个滤芯去换的话加起来要700块。
0: 你赶快把你家那个换掉吧，直接就用这个了，1580块钱。
1: 嗯。
0: 1580块钱，而且每分钟出水量呢是1.5升。刚刚在广告的时候我还在跟亮亮说呢，我们就说哎，这个净水器这个东西啊，确实我觉得非常专业，咱们说实话也看不懂，
1: 嗯，
0: 我也不了解，就哪怕去了解了你也没有办法非常深刻的了解这个品类的东西。
1: 是。
0: 所以呢，当我们不太了解不太专业的情况之下呢，一定要相信专业做的这个品牌，就在这个领域在这个行业当中它是专业做这个的，像这种品牌的话呢基本上不会出大错。
1: 是。
0: 是不是啊？
1: 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净水器这个关键词哈，跟各位说一下，这一次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是中国芯 URQ3626 这个型号，支持您去全网去对比价格，这绝对不是一台普通的净水器，这个是为你健康量身打造的一款，你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
0: 这款产品呢，这个系列的这个型号 URQ3626 在官旗店里边是在卖到2999，然后他们线下的可能会做一些活动啊，或者说周年庆啊等等的去做叠加，哪怕叠加使用，他们最低最低的一次的价格是做到了1999块钱。那咱们节目当中，大家在我们微信后台回了净水器之后，
1: 嗯
0: 啊，领一下券，只要1580块钱就可以搞定了。嗯、所以家里边还没有安装净水器的朋友们，赶快的可以闭眼入手咯，因为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啦，以后可能要更贵一点点，或者你要选择别的品牌也行，看个人选择。只不过呢，沁字打头这个品牌是在这个净水器行业当中算是龙头产品，龙头品牌了。
1: 所以各位不要忘了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净水器，最后两三天的时间了，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来关注一下微辣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他说哎，他平时煎的牛排是那上面买的，很便宜很划算，你发过来我帮你品鉴一下。
0: 嗯，
1: 你发两片过来。
0: 来，你觉得你那个便宜啊？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
1: 你有没有关注过之前我们卖过的牛排？10几块钱一片，哇，整体的价格很划算，然后吃起来味道也很好。
0: 都有，就不同的品牌，它的价格确实不同。但是呢，吃牛排这个事情啊，确实我觉得看人。
1: 哎、
0: 但是好的牛排跟一般的牛排，跟你的
1: 品质上差距非常大。
0: 本身从原料和品质上面有差别，第二个跟你的煎牛排的手法还有这个时长掌控也很重要。
1: 是。
0: 来，我们上一下互动好不好，看一下我今天中午在家里边我自己给自己自制的，还没上好。
1: 你的这张图
0: 网络信号不行。
1: 你这张图好像有 bug。
0: 哦，我懂，我知道你的意思。我这张图应该是、嗯、我知道了，是叫实况，可能发不了，我给你发一个那个正常的。行，那待一会儿吧，待一会儿再跟大家就是上这个互动啊，应该是实况，我发给你是实况。
1: 所以熊亮今天其实要给大家准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互动话题、
0: 嗯、
1: 今天我看到了，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他是这么说的哈，
0: 是数学题还是语文题？
1: 数学题。
0: 数学题。
1: 你在抖音上分享给我的、嗯、
0: 啊，对对对，我知道了、啊、
1: 是这么一道题啊，各位你们来算一下、啊、我到现在我都没有算明白，
0: 我算出来我一下我脑子很好用，那我不知道是不对的，
1: 我到现在我都没有算明白。他是这样哈，400万的一套房，300万卖掉，又花200万买回来、
0: 嗯、
1: 问你这个到底是赚了还是亏了。
0: 我的答案，来，我去悄悄告诉你一下。
1: 来，你直接说，你来说你的答案。因为每个人想法是不一样的。
0: 不行，万一我一说， 听到了
1: 什么玩意儿都没听。

0: 大家可以来算一下啊。
1: 嗯，
0: 是这样的，题目是，大家听好了，400万的房子，300万卖掉，然后呢又花了200万把它买回来，问大家他是挣了还是亏了，挣了多少或亏了多少，好不好？我的答案呢，我基本上呢在5秒钟之内我就给大家算出来了。我给你看我的答案，看看答案会不会跟你一样哈。
1: 嗯，
0: 啊、
1: 我觉得可以大胆的说出来，没有关系，因为咱们两个想法可能不一样。
0: 我是这个，你保证不是，你保证是这个。
1: 其实我跟熊亮算的是一样的，
0: 是一样的。你这么聪明啊！
1: 我算的是这样，但是我看了很多人的评论，他不是这样，
0: 对，
1: 俩恰恰相反。
0: 没错，我觉得很奇怪，但是我会说一下逻辑，待会儿啊，大家可以先那个、嗯、来算一下，然后把你们的答案发过来，就是400万的房子，
1: 嗯，
0: 然后呢300万把它卖掉。又花200万的把它买回来，你说这是挣了呢还是亏了啊、如果挣的话挣了多少钱，亏了的话呢亏了多少钱。
1: 是，各位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哦、咱们一起来说一下。其实这道题我跟熊亮的想法，我们两个其实可以直接说哈、
0: 哦、
1: 就是我感觉是赚了。
0: 对，我觉得也挣了，挣了100万。
1: 因为你现在房子还是自己的嘛，
0: 对，
1: 然后你中间还多了100万的一个现金嘛，
0: 是啊，
1: 所以我感觉是赚了。但是今天
0: 很多人答案是亏了。
1: 今天中午我在问一个朋友，然后他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你不能这样去算，你要看你的总资产是否有减少。
0: 嗯，
1: 就是你的这套房子它现在已经缩水缩成200万了，等于这房子你要再卖出去的话它还是200万，但你还只有100万的现金，总体来说你是亏了100万。
0: 没有，你想想我的逻辑是这样的啊，
1: 嗯，
0: 这个他这个房子说的是主语，就是这个房子是400万，
1: 嗯，
0: 这个房子400万，然后呢这是你的对吧、嗯、你300万卖掉了那就不是你的，但是你手上有300万的现金，
1: 嗯，
0: 有没有道理？
1: 这不是亏100万？
0: 没有，就到了300万的现金嘛，
1: 嗯，
0: 然后呢，
1: 那不就是400万现金变300万现金了，这不亏100万吗？
0: 这个不算啊，因为400万的房子你卖了300万，你那你知道他买来是多少钱吗？因为他买来是200万啊，那个时候他涨价涨到400万呢。
1: 那个时候算你赚200万，现在算你又亏回去100万，还剩100万。
0: 然后200万再买回来是吧？300万就花出去200万，手上剩100万，
1: 嗯，
0: 所以就挣了100万。
1: 所以
0: 房子还是你的，我管他我当时买的是多少钱，买的是亏的还是挣的，对吧？不重要，重要房子还是你本人的，等于房子回到你手上的时候，你手上再多了100万的现金。
1: 嗯。其实熊亮这种算法也没有错，
0: 对吧？
1: 我觉得我朋友那种算法他好像也没有错，具体错在哪里我到现在有点想不明白。
0: 错在逻辑上面。
1: 现在我真的有点想不明白，因为可能
0: 我的逻辑
1: 都不是这种金融专业的，你不太懂这。
0: 对，但是我的逻辑是房子一开始是你的，题目一开始这不管这房子1000万多少万对吧、
1: 嗯、
0: 这房子是你的，然后最终出去溜了一圈他回来还是你的、
1: 嗯、
0: 那这么说房子还是你的情况下的话，我们只要看你手上的金额是多少，有没有道理？
1: 这个有道理啊，但是你想一下哈、啊、你比如说这套房子原本它值400万，如果现在它只能卖200万了，等于单从房子上你就亏下来200万。
0: 来看一下夏他怎么说，他说400万买的，然后呢300万卖掉、嗯、也就是说前面他已经亏了100万了，后面200万买回来，所以呢这个房子一共花了300万，但是现在这个房子只值200万，他当然是亏的。
1: 你看嘛，夏他这个想法就跟我朋友是一模一样的。
0: 审题有失误啊，夏，我觉得啊，
1: 嗯，
0: 是我个人判断啊，为啥？
1: 每个人的思考方式不同，所以这道题有不同答案。
0: 刚刚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400万买的，来，题目里面没有说我是花400万买的，他只是说400万的房子，
1: 嗯，
0: 300万卖掉。又花200万买回来，是挣了还是亏了、
1: 嗯、
0: 来，大家再听清楚啊，然后呢给大家一些时间，然后自己去思考一下，待会儿给答案好不好？就题目再说一遍，400万的房子，300万卖掉，又花200万买回来，来，是挣还是亏？挣多少亏多少。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王安宇带来新作《宇宙之外》，氛围感电子曲风婉转浪漫，温柔嗓音冲破日常琐碎，诉说跨越光年也要奔赴彼此的赤诚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安宇《宇宙之外》。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591-87400-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18点01分，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在西二环单方向的从工业高架要往象山隧道方向，时走时停的一个状态哈。路面上通行，目前看起来已经进入到晚高峰的一个时速了。东二环的话，这会儿交通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了光明港人行天桥要往五里亭的方向，那五里亭双向的汇流口的位置呢，时速也会相对慢一些，各位提前带一脚刹车，尤其要往连攀高架方向，那边有一个左转的一个并道车道哈，咱们一定要文明礼让通行了。再来关注到南二环双湖互通附近，现在通行时速已经开始逐渐的降缓，并且在前高架双向出现了排队现象，北园高架要往前高架方向排队可能会更长一些。三环上这会儿来看到罗州要往湾边的方向，这一段三环呢，在吴山村附近呢，目前这一段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排队，之前这边是有事故，现在可以帮忙来看一下这个事故有没有撤离，如果有撤离的话，各位也可以发来补充。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876整点资讯。
9: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最近中央财政下发了2026年的999亿育儿补贴资金，算上各级地方财政配套，今年整体投入大概1100亿元。根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11月6号交付，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的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以此为契机，爱达邮轮将持续增强粤港澳大湾区运力部署，推动广州、深圳、香港三港联动，加快推进大湾区邮轮全年常态化运营。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当中，总台大剧《藏海传》入围最佳电视剧提名，肖战入围最佳男主提名。菲律宾9号上午通报，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7人死亡。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9号上午表示，暂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0: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

0: 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9: 876交通之声，
7: 876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
11: 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3: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1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4: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7: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7: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7: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1: 不管明天怎么样，
7: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5: 嘿，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啦，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6: 快乐回家了，
15: 我是熊亮熊总。
16: 各位好，我是钟南。
15: 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啊，咱们听友在问说，他现在如果下单净水器的话，什么时候可以发货和安装啊？来，很简单，你现在下单的话，基本上明天早上给你发货，
16: 对，
15: 然后明天就可以帮你安装了，非常快。
16: 对，你下完单之后，应该就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然后他应该会给你约一个明天晚上，然后你下班的时间，然后到家给你去装一下。
15: 就时间你来定，只要因为我们是福州本地发货，然后呢，包括福州周边，比如说长乐啊，也有朋友在问说长乐能不能安装啊？可以的，没问题啊。长乐啊，连江啥的，咱们福建省内，不是福建省内啊，
16: 福州
15: 周边，对，基本上呢都是完全没毛病的，因为很快的，在福州发货。而且发的是顺丰，
16: 是啊，
15: 一发货的话基本上当天就到了，然后就立马的师傅上门安装，只要你有在家

0: 啊，或者说你想约什么时间都可以的。所以呢各位啊，还有几天的时间，咱们这一次的这波福利啊，关于净水器庆这个品牌的，大家有需要的话呢赶快回复关键词
1: 净水
0: 器
1: 就可以看到了。还有一个关键词呢，旅行，咱们畅行876在这个暑期帮各位安排了一个青甘大环线之旅哈，跟着畅行876咱们一块出去玩。这个定制团呢，你也可以给自己的父母报名，因为这次是纯玩团，全程零购物零进店，跟着876一起体验一下高品质的一个旅游服务了。因为我们带大家出去玩全部都是2+1的头等舱大巴车，住的也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绝对不给各位走这种低价的这种啊，你到了之后住那个酒店住的很难受的这种地方。
0: 嗯，所以呢体验感真的很重要。说实话哦，我那天听到了一句话，我深深思考了大概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
1: 嗯，
0: 那位作者呢是这么说的，他说人与人的信任只有一次。确实，以前我不觉得，年轻的时候啊，你没发现我们就有的时候呢很脑热。怎么脑热呢？就是很容易相信别人。
1: 嗯，
0: 然后呢特别是那个时候，比如说青春期啊，哎呦，恋爱的时候啊，
1: 哦，
0: 被男朋友啊被女朋友骗了，哎，生气了，伤心了，你再给我一次，我不以后不会再犯了，好嘞。然后呢，哦，又再次受伤了，经常都这样。
1: 有再一就一定有再二，有再二就有再无数。
0: 对，所以呢，现在的大环境市场大家都知道，大家一定要把品质放在第一位。所以呢，我们在严选一些产品的时候呢，真的非常严格。特别是这一次咱们畅行福州小程序在6月1号的时候上线嘛，然后呢，关于一些我们那个商城里边的品，包括我们线下的，通过自己的资源能给大家整的一些品，说实话，大品牌，第二个品质真的很高，包括这次这个净水器，大家都知道知名品牌嘛，庆什么什么，对吧？庆什么净水器两个字的这个品牌，大品牌都不用介绍了。然后呢，就是亮亮的好朋友。然后跟刚好呢是有这方面的资源，然后就把这个产品呢对接给大家，然后我们在价格上面呢是真的是狠狠的砍，必须有绝对优势才可以，
1: 要比他们最低的活动价，我们还额外赠送一张400块的一个优惠券，
0: 这个算是我们媒体补贴给各位的，因为毕竟咱们是传统媒体嘛，一般来说呢会有广告费，
1: 是，
0: 那我们就把这个呢我们也不要了，就把这个东西呢这个钱就补贴给大家，所以叫券，我们商城里边给大家的券是实打实的，他不是说很多说羊毛出在羊身上什么之类的，咱们没有这一说，因为很麻烦，我不想整这事儿，因为商城运营也是比较累的事情啊。我这个人呢比较
1: 你这么实在的吗？
0: 不爱动脑啊，不爱动脑，所以呢我就说只要最便宜最有性价比品质最高 OK 可以上线。所以呢这一次净水器咱们这一波上了，在下周的时候呢跟福州本地的一个商家就也是磨了大概有2周左右的时间啊，跟大家预告一下，下周一个品呢是一个组合套餐，非常非常好吃，环境非常好，你去请朋友去吃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印象，
1: 是，
0: 价格也很便宜。
1: 下周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波，
0: 对对对，所以要跟各位说的是，咱们畅行福州给大家主推的一些品啊，大家都可以放放心心的，没事的时候呢，也可以点到咱们畅行福州小程序里边去看一看。
1: 是，
0: 那刚刚说到恋爱脑的话啊，其实这两天有看到一个消息啊，就在昨天的时候，在杭州那边有一位，你看又是年轻人，我的天，25岁的女孩啊。
1: 全身心的把爱投入到了另外一个男子身上，
0: 哎，给他去报班呐、然后去报班干嘛呢？去学做饭呐、要做给男朋友吃啊、但是这个女生其实人挺好，但是有一点呢，就是很多人啊，就内心缺乏那种就是所谓的安全感，和你的那种内核不太强，所以导致呢很没有安全感，就每天你知道吗？2个小时可以给自己的男朋友打个60个电话，你想一想有多夸张？
1: 各位注意哦，不是60分钟电话，是60个电话。
0: 2个小时之内给男朋友打60个电话，你说要谁？
1: 就算吧，平均2分钟一个电话。
0: 说实话，
1: 这个电话如果要多说几句的话，可能都不止2分钟。
0: 你这要有这样一个对象啊，要是我，我还真忍受不了一点点。
1: 是这个男朋友呢，就是由于有一次啊，这开会的时候手机要关机嘛，关机2个小时。啪一下打开之后看到60多个未接电话，
0: 我的天，
1: 整个人就不堪重负了，然后这个男朋友就决定一拍桌子，不行，咱俩得分手、啊，没有办法再跟你处下去了，因为你这个安全感啊，你为了要自己的安全感把我已经管控得非常的疯狂了。
0: 但这个女生其实也挺好的，确实也爱他，但是爱的话呢一定要自由，也不能够让别人有一种枷锁感或者说是束缚感。像这个女生对她男朋友有很多要求啊，比如说、要求说你的消息要秒回，
1: 哦哟，
0: 没事的时候还视频查岗一下，
1: 谁不能

0: 有个事儿啊。
1: 啊，对，包括呢像恋爱啊的时候要上班啊，也要打卡汇报一下。
0: 嗯，
1: 你上完班你去哪里没回家，你的行踪也要报备一下。那这个说实话会有让人一种窒息的感觉，哪怕我再爱，但是在爱的过程当中他还是需要自由呼吸的，
0: 就是他的情感有点太敏感了，你反而让对方感觉到有一丝的不适。嗯，
1: 对，疯狂的掌控感，像这种的话呢，我觉得爱一定是轻松的愉悦的，而不是让别人觉得有那种枷锁束缚
0: 对
1: 牢笼。那如果是那样的话，说实话谁愿意接受这个爱啊，我是接受不了一点啊。
0: 而且其实两个人谈恋爱啊，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互相给予对方足够的信任，
1: 就爱的表示，爱的表现方式每个人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吧，就是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
0: 不能太极端，
1: 一定是对方他喜欢，
0: 嗯，
1: 他愿意，
0: 是
1: 他很享受，那这就是对的。如果你用你的喜欢给我造成我不喜欢我不享受，那反而是压力的时候呢，这种情感他并不会非常久，
0: 就你对他太好了，有的时候反而对他是一种压力。你比如说，哎，我之前也谈过一个女朋友，然后他每次呢，他都会给我送很贵重的礼物，
1: 哦，
0: 然后这个东西送过来，你第一次收到的时候你是很开心的，
1: 是，
0: 但是你要知道爱是相互的，你要去给他一个东西的时候，你第二天你要想着要怎么样去回馈他，
1: 对，
0: 你不能只是自己一方面的一味的在收，然后不给任何的回馈，我觉得这种其实给自己的心理负担也蛮重的，
1: 是，这个跟经济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0: 对，
1: 对，所以呢差不多就行。像包括这个女孩，她的爱没有问题，她确实也很爱这个男孩子，但是呢，我觉得她的表达方式错了，或者说你的
0: 两个小时60个未接电话，你说这谁能受得了？
1: 掌控感太强的话，
0: 嗯，
1: 就是会给对方，就这位她的男朋友带来心理焦虑。而这位女生她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内耗型的，
0: 是她自己给自己的这种压力已经是转达给这个男朋友了，而且你看还给他日常报班，然后
1: 直接传递给对方了，
0: 对，教你怎么样去学做饭，然后教你怎么样，其实这些你都自己可以学，为什么非得要求自己的男朋友这样去做？
1: 要是我是这位男子啊，我就会说我妈都没这样，你干嘛这样？
0: 哎呦，我分分钟我可能就会选择分手了
1: 啊！对，所以呢，我觉得确实啊，这个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意思就是不要成为恋爱脑。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咱们在相互接触当中都有一些自己的方式，但是呢，如果你稍微情商高一点点，咱们不要去用别人不喜欢的方式去对待对方，除非我很讨厌你，
0: 是
1: 我不喜欢你，我知道你哪个点会那个会着火，我就往你那个点
0: 上去点，故意点你这么一下
1: 啊，对，哎，这个
0: 瞬间一句话噎死你，咱俩干脆就老死不相往
1: 来，啊，对，哎，就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爱嘛，是吧？大家爱的最终是什么？就是舒服。
0: 对，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并不是为了去改变对方，而是把自己变成一个对方可以接受的样子。你要去想办法改变的是自己，而不是对方啊。
1: 说实话，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身上的优缺点，像有一些你的生活习惯，但你这个习惯呢，并不是对方喜欢的，或者说符合逻辑的。但是你要知道，要改变一个人的习惯太难了。我爸呢，跟我妈经常在我面前会吐槽，说我爸呢就非常认真做事情做卫生，我家的卫生都是我爸干的，然后我妈呢就负责买菜炒菜啊，然后弄衣服啊等等，所有我爸有一点呢，优点就是
0: 好像是妈妈自己的事儿啊。
1: 我爸有一点，他的优点是什么呢？做卫生做得非常干净
0: 认真仔细。
1: 缺点在哪呢？做非常久就打个比方，我每天我妈不是炒完菜啊什么的，我爸
0: 正比的，
1: 我爸就会在那就是整理卫生，对，然后呢洗碗等等。他真的，我妈做一顿饭，我爸每天要在里边待1.5到2个小时，洗碗、灶台等等，你能理解吗？理解不了，我也理解不了。然后呢，我们作为子女的，我有的时候就跟我爸说，我说，哎，也不要这么辛苦嘛。这个包括我爸是每一顿做完，他那个抽油烟机都要拆下来洗。我说每顿顿顿
0: 至于吗？
1: 什么叫顿顿啊？
0: 我家抽油烟机一个月都擦一次。
1: 对，我就跟你说什么叫顿顿，顿顿就算了，可能有点夸张，但是叫每一天算吧。中午我没有回家吃饭，我不知道。晚上我每天都知道，我爸在里面就弄完，最后就整理那个
0: 灶台，把抽油烟机擦一遍，
1: 拆下来哦，然后开始把那个油啊怎么弄啊，然后洗擦一个安装上去。然后我妈就很生气啊，说你怎么时间都花这个地方，其实没必要。你一周或者说你半个月来一次，就做那个卫生就行了，你还得天天的，太辛苦。因为我爸做卫生很干净，同时又很会叫，哎呦，好累哦，好辛苦。我妈就
0: 肯定累啊，灶台一直得弯着腰去擦哟。
1: 我妈就对他说：“你就不要一直擦，每天擦，擦你一个电器给你擦坏掉。” 对，然后我爸就是这个习惯，他就是改不了。然后我跟我妈说，我说爸的优点也很明显，但缺点的话呢确实就慢一点点，但是呢是如果他喜欢你就让他做，但是我妈

0: 说那这样的话很影响我做别的事情。
1: 他也不喜欢，他毕竟嘴上都已经说了，哎呦好累哦。
0: 嗯，但是他就喜欢呀，
1: 就强迫症对自己有要求。
0: 对，所以呢，我妈说，哎呀，就你爸这么多，你这都改变不了。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不要想着改变对方。嗯、我说妈，你也身上有一些，比如说就是你的一些性格特点呐、啊，或者说你的习惯啊、虽然说现在跟以前比，前些年比，可能你有一些变化，但是我觉得真的要改变，咱们活这么多年了，你说真的要改变你的习惯是多难的一件事情。
1: 不要去奢望改变任何。
0: 对，
1: 他的性格的养成，他的这些习惯的养成，
0: 对，
1: 跟他的生活环境有关。
0: 你越有期待的时候呢，你会受到的伤害越大。
1: 30年养成的习惯，只通过一两句话来改变，
0: 所以
1: 不
0: 要改变。能改变的只有自己，
1: 对，
0: 接受它，对不对？
1: 你自己可能有的时候突然间悟到了一个事儿，然后你瞬间你就改变了，这是有可能的。嗯、但你失望能改变别人，哦，我觉得这个想法你还是彻底的放弃了
0: 啊。这个时候很想放一首歌啊，叫做
1: 不
0: 改变自己。
1: 我觉得突然间有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0: 啊。你那个是形容坏人的，
1: 这也可能也是一种本性。你比如说我天生我就是爱干净的这种本性。对吧，本性这个词它本来是一个褒义词，我觉得它本性这个词它本来它可能是属于一个中义词，就是没有特别的褒义，没有特别贬，
0: 咱们说习惯可能会更精准，
1: 对，我们可能是更愿意用在一些那个贬义
0: 坏人的身上。
1: 对
0: 啊，你这个人很坏，真的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你啊，这都一般就这种情绪。
1: 但本来这
0: 个
1: 词是
0: 中
1: 性词哈，
0: 对，所以呢个性上面的话感觉就还好了。对，个性上面每个人有自己的习惯嘛，特点嘛，你这个很难改，很正常。所以呢不要试图改变任何人，
1: 也就是跟大家来做一下分享。

0: 来，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挣钱方，
1: 快乐回家，
0: 我是熊无量，熊总，
1: 各位好，我是钟南。这
0: 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之类的，来跟我们说一声啊！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科学健康用眼，安全文明行车。
1: 同时呢，各位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啊。今天呢，依然有很多的单品要跟各位去推荐的，比如说我们的卡诗洗发水，大概也就这么一两天的时间，我们就会下架了。所以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购买，尤其是绿瓶的这个，我们超级推荐，油头克星。不管你是这种啊油头这种扁塌档也好啊，或者说哎你每天你控油都需要每天去洗的，去尝试一下这一款绿瓶装，一定是好用的。
0: 是的，除了绿瓶装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粉色瓶子的啊，这个是关于头发相对比较细软塌的朋友，你去用它的话呢，会让你的发质更加硬挺一些些啊，慢慢的进行一个很好的改善。
1: 嗯，
0: 像这个绿瓶或者是粉瓶的组合，价格不管你怎么组，只要299块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
1: 是，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了。除了这个卡诗的洗发水之外呢，还有 SK2 的小灯泡，这个也是夏天各位必不可少的一款单品，
0: 让你的肌肤变得更加的亮一点点，提亮一下肤色。
1: 你可能这个度也可以会稍微往上上这么一点点。今天带给各位的价格599，如果觉得贵的话，你可以到专柜你去对比一下价格，专柜要卖到1700多，而且我们今天599是50毫升的正装，直接给你两瓶。
0: 到手的话599，而且呢，
1: 平均一瓶不到300块。
0: 对，但是要提醒大家哈，这个有效期呢是在2027年2月份。
1: 对，就是保证你今年是用是没有问题了
0: 啊。对，
1: 长时间去坚持这种带有一定美白功效的，
0: 很快的，
1: 50毫升作用。
0: 这50毫升用啊，每天用，每天用，你这分分钟几个月就用完了，半年之内直接子用完。
1: 别说半年了，我感觉这两瓶如果真的要每天用，3个月都不一定撑得到。
0: 所以啊，各位像这种美白类的产品和护肤品，大家不要太心之过急，操之过急，因为你太急的话呢，是出不了效果的。慢慢来，它都会产生一定的效果哈。
1: 是 SK2 的小灯泡精华，被人称为素颜白月光啊，里边不管是它的这个活性精分啊也好，还是它的这种美白的这种哎能给你肤色提亮的这种效果也好，真的用完了之后立竿见影。
0: 那你回了好物之后还有啥呢？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吧，就说两句吧，不说太多了。像海蓝之谜他们家的那个浓缩修护眼霜，
1: 嗯，
0: 啊，这个眼霜199块钱，199你拿走的是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眼霜啊。
1: 是，
0: 但是它这个是旅行装啊，每一瓶呢是5毫升，但是呢给你发3瓶，到手的话也是一个正装的量，15毫升总共。
1: 是，还有一个呢是贵妇级品牌了，赫莲娜。

0: 你只要听到这三个字之后，你就往它标签上打一个贵哈、啊。同时呢，它也确实是好用的一款单品，它是带有一定功效型的，特别适合就是咱们这个皮肤受损了之后，然后你去修复。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100毫升，加上赫莲娜他们家的新肌水30毫升，直接给各位5组，到手是150毫升的新肌水，加上10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总共到手价格699块钱，价格还是相当不错的。
1: 是的，大家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啊，这四个产品本周的几个品呢都给各位安排上，喜欢哪个直接点进去下单就可以了。非常简单，
0: 是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这会儿呢，在北二环的茶园人行天桥东往西的方向，故障车辆停留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车辆了。
1: 路况消息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来第一时间跟我们说一声。包括今天节目当中还有一个话题啊，看一下大家的数学怎么样。说的是
0: 400万的一套房子，
1: 300万卖掉。
0: 然后又花了200万把它买了回来，
1: 问大家是挣了还是亏了？
0: 是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下。我跟熊亮反正现在只有一个不太相同的一个观点哈。
1: 我们的答案是挣100万
0: 啊、哦！我给的答案是负100万。
1: 你又变亏了。
0: 我现在越想，我越觉得这好像是亏了100万，
1: 是吗？
0: 因为房子本身的价值应该是在400万，这个房子整体它是亏下来了呀。
1: 我是这个房子的房东啊、主人，所以呢，我最后我手上多了这100万块钱，我觉得我就挣了100万了，因为房子最终还是我的。你看我这个逻辑更简
0: 单。我是从总资产上来算，本来我是这套房子是400万的，但现在我只剩下了100万的现金加200万的房子。
1: 那房子还是你的呀？你不是手上多了100万了吗？这不
0: 是
1: 你挣的吗？
0: 总资产缩水了呀，我这套房现在就只值200了呀。就算我这套房卖出去，那我也就是200加100，我就只剩300万了。
1: 人家
0: 资产我是缩了100万，
1: 最终结果说你买回来没让你再卖掉啊？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说的是资产，总资产。所以各位，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算这道题呢？反正每个人算的方法不一样，还有人说是不亏不赚的，
1: 是吧？
0: 你想啊，400万的房子卖了300万，你亏了100，然后你又200万把它买回来，等于又赚100，挣100负100，等于一分不赚。所以各位，这道题你会用什么样的思路去解题呢？
1: 来看一下肉肉的星星啊，他说正南那朋友啊，那个算法是有点问题的。他说、你不就算不买不卖那个房子，也就是贬值到200万了，那你反过来通过操作还能够挽回100万。他说的也是挣100万的意思，
0: 对，挽回了100万的损失，但是这套房子它总归它还是亏掉了呀，
1: 你
0: 还是亏掉了100万。
1: 以后我就不要卖不要买嘛，这个房子是你的必需品，所以呢，我觉得就没有差别，在这个它的价值感上面是没有差别的。
0: 所以你看，微信公众平台上车友现在都有了不同意见了，肉肉的星星他又觉得他是赚了，但是夏刚才就说，哎，那总的来说的话，怎么着他都是亏了。所以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这道题解题思路也不一样，最后的答案也不一样。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一起。来说一下，400万的房子，300万卖掉了，200万又买回来，你觉得是亏是赚？
1: 重点在于题目有问题啊，没有给前提。你说那一大堆不就是这句话吗？
0: 如果你
1: 题目有问题，理解有问题，
0: 这套房子
1: 那就不一样了，
0: 那就
1: 叫亏了，
0: 那就是硬亏了。
1: 对呀、
0: 那这套房子如果就是本身就在这儿，你也没有考虑要不要卖。那他可能最后
1: 就赚了100万。
0: 对，
1: 这个时候如果再有想法是啥呢？要想一想你当初买这个房子花了多少钱。
0: 如果当初这个房子我花了200万，我把它给买了。
1: 是啊，那你挣了不老少了。
0: 那我为什么不在400万最高点的时候给它卖掉？
1: 你看是不是？所以
0: 想都是有问题的。
1: 审题啊，大家一起看看你的想法是什么样的。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西二环的话，目前双向要往黎明高架的方向都是处于缓慢通行的阶段，平均通行时速大概20到25公里左右。那在北二环呢，目前看到是金鸡山隧道前方排队一直排到了龙腰高架的上桥处。东二环双向开始逐渐的车流量增多，在岳峰高架、鼎宇高架以及这会儿的光明港人行天桥还有连攀高架位置，都是双向都是有一些缓行的，但是今天看起来时速还行，25到30公里左右，各位保持耐心。南二环这会儿看到古山大桥上桥要往东部办公区的方向，目前是有排队的，还有在前方的北园高架、前高架双向排队，晚高峰日常当中的排队现象啊，基本上都是这一段了。再来关注到三环，今天的三环呢，在罗州互通要往湾边大桥的方向，刚过互通口就已经开始出现排队，前方可能陆陆续续的要排到这个应该排到这条路应该叫望风路吧，排到望风路这附近，所以各位这一段的三环看起来不是特别的好走。市区内整体看起来今天通行还不错，各位如果要赶时间的话，市区内等候信号灯都很快的。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您持续的反馈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

0: 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1: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0: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1: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1: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5: 八七六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哎呀，我真觉得说每个人他的那个想法还真的不太一样哈。
10: 来吵架。我真的觉得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已经吵起来了，亮亮也加入我们的吵架行列。
9: 我发现每个人讲的都很有道理，都能够成功的说服我。
10: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问大家这道题是这样的哈，现在400万的一套房子，你300万把它卖掉了，然后又花200万把它给买了回来，你觉得这到底是赚还是亏？
9: 来看一下啊，孙三白他说刚需不亏，
10: 投资的话那亏惨了。
9: 是这样的啊。
10: 他只说400万这套房，
9: 对，
10: 他又没有说那么明显。
9: 他没跟你说你他当时买的多少钱？
10: 如果当时买的是400万，那我觉得这事儿你就是硬生生的你去亏。
9: 对，然后还有一点啊，你那卖了那300万呢？他比如说你的一些过户的一些手续费呀、啊，如果钱存起来你还有利息呀、啊，那这个你说是亏了挣了你也很难整。
10: 如果当时你是三百万，你给买回来，你给卖掉了哈，这300万你给卖掉了，
9: 你绕晕了。
10: 那我是绝对不同意你200万再买回来的。
9: 我跟各位说哈，说实话，我真跟我弟有说过这个方法
10: 啊、
9: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弟，不是他现在他孩子在9月份的时候就要上小学了，然后就要去学区房那住。那他现在这个房子呢，又放那个地方。我说现在趁房价这个情况，咱们先把它卖了呗。
10: 是。
9: 然后卖了之后呢，若干年之后，哎，如果咱们还喜欢这个房子，再买回来，有可能那个时候房价如果它有波动的情况之下的话，那你是不是也挺好的？不然的话呢，你这房子拿去租人，我就跟他算了一笔账。我说你要租人的话呢，咱们如果以后再搬回来住，你是不是得把那个装修全敲了，重新装修？
10: 最起码软装你要亏掉一个。
9: 我们家的个性是属于那种就真的要重新装修那种。你说你这30万，你这租出去几年， 你可能装修又不够，
10: 是，
9: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说建议卖掉啊，卖掉然后之后再买回来，说不定像这个什么300万卖了，然后200万买回来呢，
10: 有这种可能性
9: 啊。对呀，
10: 但是很多人心里边都害怕涨啊，你说万一这时候300万卖了，到时候我需要400万买回来，那可怎么整？
9: 那就不买了，就住他们那个学区房一直住。
10: 所以这个东西啊，就叫做投资有风险，你投资需谨慎呢、啊。你看这两天买黄金的各位是不是？哎呀，心里边咯噔咯噔咯噔的
9: 啊。这两天买黄金的可能啊，就是低价一点点，价格低一点点呢、啊。之前买的话，那一波买的在最高入的时候，那就哎呀，我的天，价格有点高。
10: 来看一下爱怎么说的，他说算起来啊，总体应该是亏了100万的，因为前面一笔的交易跟后面一笔的交易没有直接联系。对，我就一直在等这句话，因为我朋友他也说，你如果按照一个生意人的头脑，你不能说你去年赚了100万，然后今年你亏了100万，然后你说总体下来我没有亏，不是，因为你去年赚的跟你今年亏的它不是同一个东西，对吧？所以他说总体算下来应该是亏100万的，第一次交易的时候已经亏了100万了，第二次那就是正常的买房，你不能算是他是赚了还是亏了，你也没有再去卖掉，所以就不存在亏了还是赚了，所以他整体应该是第一笔交易的时候你亏了100万，所以后面就不存在什么到底是赚了还是亏了，你只要记住你第一次是亏掉了。
9: 那应该有个前提，你当年是花400万买的这个房子，我觉得吧，是不是？如果你没有你，因为他这边没有提说你当前是花了多少钱买的这个房子呀，所以呢，你根本不存在说我是第一笔交易和第二笔交易，
10: 你不能再有前提了。如果再有前提的话，你看你就成亮亮那个想法
9: 了。我跟你说，他的这个逻辑是属于在价值上面的一个逻辑。
10: 对，
9: 那我的逻辑是以房子为逻辑，这个房子是谁的，在谁手上？我一开始这个房子，我不管你怎么周转，最终这个房子还是我的。我总共是花了多少钱和挣了多少钱，我除了第一笔就所谓的我买这个房子那个时候的价格不算之外，那我就挣100万。
10: 是，
9: 对吧？这个逻辑。
10: 熊亮是想这套房子也在手上，又多了100万的现金。
9: 对啊，这个就挣的，纯挣
10: 了，捯饬了一下，然后最后又手里边多了100万现金。
9: 为啥？我觉得我这个答案基本上是对的哈。因为呢，我也有想过这个方法。
10: 所以没有做过生意啊。没有做过生意啊，
9: 有想
10: 过、
9: 这个、
10: 做过生意的人会在400万的时候直接抛掉。
9: 但那个时候你就是刚需，你又没有办法去卖它，
10: 是，
9: 那没办法嘛。
10: 然后你看亮亮这个想法，他比咱俩想的又都更迈进了一步
9: 啊。他说其实呢，一定是亏的呀。说买400万的时候呢，如果说400万不买房，用
10: 钱
9: 生钱，
10: 钱
9: 对、
10: 啊，
9: 然后呢会有利息啊。第二个，
10: 房产买卖是又有税费的，
9: 对，如果是
10: 贷款
9: 利
10: 息
9: 更不得 了
10: ，更不得了。那这么来看的话，你亏的可能就不止100万，可能照他这么算下来，最后200多万都得进去。
9: 我跟你说一句话哈，亮亮说的这个观点呢、啊，是他的心声啊。
10: 我觉得这套套扎他有没有？
9: 扎他！哎呀，我又扎到，因为他天天在节目中，我一说到，我说你别装修啊，
10: 他那个当时确实400多，
9: 我说你那个房子难装修啊，什么什么的，他说小亮。
10: 他还好，
9: 你要不要我卖给你？
10: 他还好没有装，他如果装了，现在可能亏更多。然后远行说有没有 APP 可以听畅行876啊？
9: 你上蜻蜓吧，
10: 蜻蜓 FM 直接搜索福州广播电视台，你就可以搜到了。
9: 搜的是那个畅行876，好像是。
10: 你就直接搜福州广播电视台，你就可以跳出来我们的这个876。
9: 我看一下啊，就那蜻蜓，
10: 你
9: 先下载一个，
10: 你就出来了。
9: 对，下载一个那个 APP。
10: 嗯。
9: 福州交通之声啊，你就直接搜这个就能够搜出来了。
10: 是，可以来平时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哈。然后爱说了，看题目是没有前置条件的，那就是400万的房子。对于400万的金钱来说的话，如果是在自己，想象前置条件，那就没有答案了。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就不要给自己设置一个前提答案。
9: 哎，亮亮，
1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亏。
9: 哎，亮亮，过来一下。
10: 亮亮，我才不来呢、
9: 哎！我刚录的那个音是在最后那个、
10: 还在这么说
9: 的。我刚录音最后那个是剪进去了哈，然后呢，过来我要跟你讲扎啊，算了算了，就扎你一下。你那个房子现在卖了吗？不想回答了，我那个剪的没有错啊，是我最后一遍那个啊啊，对对对，那行。
10: 所以我觉得这道题应该也是按照一个总资产的一个价值来去计算，我算他可能也是亏了100万。
9: 对，
10: 就是因为这套房如果它是没有掉的话，它本来应该是值400万的。
9: 对，虽然这个题目啊，就让我想到了，就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他的角度不同，所以他的答案也会不同。就像是同一条鱼，他在咱们家里边， 你养它观赏的时候，
10: 嗯，
9: 它是一个超好看的宝贝。
10: 是。
9: 那如果说你把这条鱼
10: 放
9: 到菜市场里边，
10: 8块1斤，
9: 它就8块3块1斤，一个道理的哈。所以每个人的角度不同，
10: 同样的东西看。

0: 事件都不一样
1: 的。对，我记得之前老师有讲过一句话，说同样一根的香蕉，你放在不一样的地方，那它也值不一样的价格。
0: 对，
1: 你比如说你要放到一个这个小商贩手里边，这个果农他批发的价格可能只有1块钱，那你要放到一个精品水果超。

0: 呀。第一是你旁边它有其他的属性，你比如说有它的商业属性，
1: 交通啊，
0: 啊，你比如说旁边有医疗的配套，你有自己的商圈的配套，有自己的啊，这个应该叫什么学校的配套。
1: 我用一句话总结，
0: 嗯，
1: 位置不同，价值不同，
0: 对，
1: 是吧？
0: 他是这样去理解的
1: 啊。行吧，跟大家聊了这么多，一个没有答案的题目，我的天！
0: 所以就看各位你是怎么样去想这道题了。每个人想法不一样的话，他可能最后出来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啊，如果你真的要做生意的话，我觉得这道题怎么看都是应该亏100万。
1: 嗯，看来你是生意人，之前亏了还挣了。
0: 我最先开始的时候，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是赚了。后来，但是我站在他们的这个生意的角度来说的话，确实没有问题。你想一下，
1: 但我从单独的这个项目上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就挣了100万。你就从做生意的思维上去看，那你就不一样了。那如果端到这个房子上看的话呢，我手上就多了100万。
0: 对，就看你手头多了什么样的物质。
1: 对啊，房子也回来了，手上还多了100万，这不是挣了100万吗？
0: 叫挽回损失。
1: 行，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可以继续的来说一说你的观点啊。400万的房子，
0: 300万
1: 卖掉，200万买回来，然后最后是亏还是挣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同样的路况消息呢，也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车相对比较多的地方，都来跟我们说一声，提醒一下大家。
0: 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也是拜托给大家了。同时也不要忘了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哈。畅行876呢，在这一次的暑期帮各位准备了一个青甘大环线的纯玩定制团，6、7、8月每个月各有一团。那当然团期不一样呢，费用也不一样，越是暑假可能费用也就会越高。大家如果要报名的话，您可以回复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适合孩子们一起去走一下课本当中的这一些景点，同时也适合一下家里的这一些长辈们，因为这趟行程它是纯玩零购物，咱们不进任何店的，全程给各位主打一个体验感。小交通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大交通的话咱们直接直飞直达。同时每天晚上的入住呢，也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包括一些团餐啊，一些特色的餐饮也帮各位安排上了。有想跟着我们去玩的，一价全含，您回复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了。
1: 是的，那还有一个是啥呢，就是夏令营这个关键词，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家里有小孩的。在咱们7月13号到19号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在咱们福州就要开营了，啊，你这福州周边，反正就
0: 是
1: 咱们福州就很近啊，然后大家就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夏令营，因为孩子呢，有的时候给他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啊，不同的一些形式去刺激一下孩子对学习方面的一些欲望和方法都会有所变化，可能对于英语方面呢，可能就会有一些显著的提升，特别是口语方面的哈。
0: 不同的环境能给孩子带来不一样的一个心智和一个想法。那这次的夏令营呢，是选择在一所大学里面，你可以直接住在校园里，7天6夜的一个全封闭式，让你去体验纯英文的环境。每天呢也是高强度的开口训练，而且老师还会带着孩子练一下双语演讲，能够帮孩子突破他的英语开口难的问题。同时军事化的训练还能锻炼他的自律能力。7月13号到7月19号夏令营费用呢6980，但是呢这个费用里面是包含了所有的食宿、全套的物资、全套的教材。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夏令营这个关键词，报名入营，在结营的时候还会送您价值4980的一个学习机。同时呢，入营者如果明年还想再次参与的话，价格也会再给各位做额外的优惠。
1: 是的，包括好物这个关键词跳出来的本周的4个产品呢，各位如果你们有需要，家里边用的差不多了，刚刚好快要考虑要买什么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像洗发水，我们给各位安排的是
0: 卡诗
1: 这个品牌的，价格299块钱到手2瓶，每一瓶呢都是500毫升装的，也算是大容量了。而且这三款呢都是销量冠军，很厉害的。不管你是油头啊，还是说是细软塌的发质啊，绿瓶、粉瓶这两个组合就能够解决你头发这方面的问题，299块钱到手。那如果你是那种头发呢很容易受损，或者说经常染头发、烫头发的朋友啊，你就选黑瓶就对了。每一瓶呢是一升装的，到手2瓶。 两升才399，大家回一下好物啊，就可以直接去拍下单就可以。
0: 不一样的洗发水确实能给自己的头发带来不一样的感觉啊，您不妨使用一下这个大品牌的洗发水来尝试一下，也就200-300块钱嘛，这一瓶洗发水买完，最起码家里边
1: 何止一瓶，来都两瓶啊，这一次。
0: 对，这两瓶嘛，这两瓶买完之后，你最起码在家里边，你3到6个月的时间，真的就不用再换洗发水了，而且大品牌的洗发水用起来，你的体验感是不一样的，
1: 而且是全家人都。

0: 不能用、
1: 嗯、
0: 对吧，像我一个人一瓶洗发水啊用一年，
1: 是你可以选择去搭档去使用哈你比如说哎，男生的头皮容易发油，那你就买一瓶绿瓶的，然后让他额外赠送的这瓶你可以选择一个粉瓶的，让他对你的这个细软塌进行一下修护是没有问题。还有一个呢，回复完好物之后还可以看到一个 SK2 的一个小灯泡精华50毫升，直接给各位两瓶，到手价只要599块钱。
0: 这么多好东西啊，大家自己去看哈、嗯、你回好物之后它会其实跳出4张图片，就4个产品，像包括199块钱可以拿走的是海蓝之谜他们家的修护眼霜啊，不过呢这个是旅行装，每一瓶呢是5毫升，到手呢总共15毫升，三瓶嘛，也相当于一个正装的量了，平时去买的话挺贵，咱们这呢只要199，不过有效期呢是在2027年的5月份。
1: 是，除了这个海蓝之谜的眼霜之外呢，还有一个国际大牌哈、啊，这赫莲娜。平时一听到这牌子，你看到这专柜连进都不敢进。
0: 嗯，
1: 你看这上面给你贴一个惊爆价，这惊爆价都是你受不了的一个价格，
0: 老贵了。
1: 对，因为赫莲娜他们家呢，主打的就是一个功效，强功效啊，适合一些就是肌肤年龄已经上来的一些人，它可以做到一定的维稳和修护。那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呢是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100毫升，然后再额外加赠赫莲娜的新肌水30毫升的这个旅行装，直接给您5瓶，到手是赫莲娜的新肌水150毫升，还有赫莲娜的绿宝瓶100毫升，组合下来价格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带走了。
0: 好嘞，以上一些关键词啊，我们花非常快速的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看个人需求，反正都是一些好的东西，价格都给各位、打下来了、去哪买呢？哪买都行啊，但是呢如果你想要性价比的话呢，就来咱们畅行福州，或者是在咱们微信后台回好物，
1: 是
0: 啊，都有一些好的东西带给大家。那今天节目到这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啊，我是熊亮熊总，
1: 我是郑楠
0: 啊，咱们就明天见啦，
1: 明儿见啦。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星途汽车发布了2026款星途 ES 的官图，此前新车已于上月底首次亮相。外观方面，新车基本延续2025款的设计，进气口采用增程版的设计，同时保留了纯电版中的自定义 LED 灯，侧身线条同样与2025款相同，隐藏式门把手也被保留，车辆采用贯穿式尾灯，车尾配有电动扰流板，新车车顶配有激光雷达。根据了解，在硬件层面，新车将配备27个传感器、11个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1个激光雷达与3个毫米波雷达，配合猎鹰700驾驶辅助系统，全面增强辅助驾驶水平。内饰方面，新车依旧采用液晶仪表加悬浮式中控屏的组合，整体布局同样延续2025款的设计。新车将搭载高通骁龙8295P 芯片，配合 CarMind 的 AI 大模型，提升车机交互体验。有媒体推测，电机总功率345千瓦，最大扭矩634牛米的四驱增程版，与最大功率353千瓦、最大扭矩663牛米的四驱纯电版将得到延续。此外，2025款车型还拥有最大功率185千瓦、230千瓦的单电机后驱纯电版，与电机功率195千瓦的增程版车型。其中，增程版车型都采用最大功率115千瓦的1.5T 增程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儿童斜视并不可怕，关键是找对方法，及时干预，千万别拖着。斜视的孩子首先必须充分散瞳验光，有部分内斜视可以通过佩戴矫正眼镜来矫正，大部分斜视需要手术治疗，术前需要经过充分的散瞳验光来排除屈光异常弱视因素，这样手术的准确性才高。当您发现孩子有斜视症状，应尽早带孩子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就诊，千万不要认为斜视不影响吃饭睡觉，能玩能上学不算病，或者说等长大了再给孩子治疗，一旦错过矫正的黄金期，将给孩子造成终生遗憾，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2: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王安宇带来新作《宇宙之外》，氛围感电子曲风婉转浪漫，温柔嗓音冲破日常琐碎，诉说跨越光年也要奔赴彼此的赤诚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安宇《宇宙之外》。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8。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

0: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西二环呢，目前在高架桥的上下桥位置还有一定的车流量，但是时速整体已经通行到了40公里以上了。东二环的交通压力呢，这会儿集中在了光明港人行天桥的双向，以及连盘高架要往五里亭的方向，还有金鸡山隧道出隧道之后要往东太和也不是特别好走。南二环的祁安高架和北苑高架依旧双向排队缓行，三环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

0: 试驾，八七六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

0: 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王安宇带来新作《宇宙之外》，氛围感电子曲风婉转浪漫，温柔嗓音冲破日常琐碎，诉说跨越光年也要奔赴彼此。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厂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1: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4: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3: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4: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3: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4: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3: 三分钟心理学，
4: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5: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让孩子热爱学习的真相。真相不是学习本身有趣，而是他在学习中感觉到了我能行，让他不断体验搞定的愉悦，而非搞砸的挫败。你不需要帮他拿第一，你需要帮他看见今天的自己比昨天厉害了一点点。热爱学习的孩子，也许不是爱知识本身，而是爱让他更懂自己和世界的感觉。拒绝学习的孩子也不是懒惰，他是在拒绝不知道为什么要学的茫然。热爱学习，从学习跟我有关开始，在学习让我变强中慢慢生长。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都忽略了车辆的电瓶，觉得它不管用，可偏偏就是它经常让你半路抛锚，尤其是冬天可太闹心了。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电瓶的保养，简单好记，新手也能学会。先说说电瓶的作用，它相当于汽车的充电宝，启动车子靠它，平时开的车灯、音响、空调也都靠它供电。电瓶是消耗品，用个3到5年就会老化，存电能力下降，冬天冷启动就会很困难。日常保养就两个小细节，一是熄火前把车灯、音响、空调这些电器都关掉，别让电瓶空耗电；二是长期不开车，比如1周以上、2周以上、1个月以上，可以偶尔启动车子，让电瓶充充电，别放亏电了。另外，平时打开发动机舱，看看电瓶有没有漏液、鼓包，有问题要及时更换，别等半路抛锚才后悔。想要买车换车的小

0: 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王安宇带来新作《宇宙之外》，氛围感电子曲风婉转浪漫，温柔嗓音冲破日常琐碎，诉说跨越光年也要奔赴彼此的赤诚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安宇《宇宙之外》。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生若繁星，璀璨成河，然后没入烈火。他掌握着生死，把白骨堆成未来的礼物。

间忘了带走的都留在了这里。他把子民的故事勾勒金边，镶嵌在欢愉的水花上，洗净尘世的烦忧。他在刹那间

岸不远，遥遥相望，熏烟把滚烫的风景扭曲，前世种种飞流直上，落入夜寂诵经的安魂曲。

最近的地方，等待死亡。沉浮的掌纹磨平岁月，把辉煌向身后推去，看金黄色的河岸，金黄一看便是千年。神在河岸上游荡，时而临幸于睡着的花草，他包罗万象，遇见了别离与相逢。时间忘了带走的都留在了这里，有过沮丧的泪水，有过哀嚎与不舍。

子在这里如此相近，若无留恋，我愿在距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0: 上一个。
1: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2: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1: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2: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1: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1: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0: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

0: 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0: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0: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0: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得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4: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王安宇带来新作《宇宙之外》，氛围感电子曲风婉转浪漫，温柔嗓音冲破日常琐碎，诉说跨越光年也要奔赴彼此的赤诚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安宇《宇宙之外》。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

厚不净，不增不减，去过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哪里有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星途汽车发布了2026款星途 ES 的官图，此前新车已于上月底首次亮相。外观方面，新车基本延续2025款的设计，进气口采用增程版的设计，同时保留了纯电版中的自定义 LED 灯，侧身线条同样与2025款相同，隐藏式门把手也被保留，车辆采用贯穿式尾灯，车尾配有电动扰流板。新车车顶配有激光雷达。根据了解，在硬件层面，新车将配备27个传感器、11个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1个激光雷达与3个毫米波雷达，配合猎鹰700驾驶辅助系统，全面增强辅助驾驶水平。内饰方面，新车依旧采用液晶仪表加悬浮式中控屏的组合，整体布局同样延续2025款的设计。新车将搭载高通骁龙 8295P 芯片，配合 CarMind 的 AI 大模型，提升车机交互体验。有媒体推测，电机总功率345千瓦、最大扭矩634牛米的四驱增程版与最大功率353千瓦、最大扭矩663牛米的四驱纯电版将得到延续。此外，2025款车型还拥有最大功率185千瓦、230千瓦的单电机后驱纯电版与电机功率195千瓦的增程版车型，其中增程版车型都采用最大功率115千瓦的 1.5T 增程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王安宇带来新作《宇宙之外》，氛围感电子曲风婉转浪漫，温柔嗓音冲破日常琐碎，诉说跨越光年也要奔赴彼此的赤诚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王安宇《宇宙之外》。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4: 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王安宇带来新作《宇宙之外》，氛围感电子曲风婉转浪漫，温柔嗓音冲破日常琐碎，诉说跨越光年也要奔赴彼此的赤诚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安宇《宇宙之外》。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都忽略了车辆的电瓶，觉得它不管用，可偏偏就是它经常让你半路抛锚，尤其是冬天可太闹心了。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电瓶的保养，简单好记，新手也能学会。先说说电瓶的作用，它相当于汽车的充电宝，启动车子靠它，平时开的车灯、音响、空调也都靠它供电。电瓶是消耗品，用个3到5年就会老化，存电能力下降，冬天冷启动就会很困难。日常保养就两个小细节，一是熄火前把车灯、音响、空调这些电器都关掉，别让电瓶空耗电；二是长期不开车，比如1周以上、2周以上、1个月以上，可以偶尔启动车子，让电瓶充充电，别放亏电了。另外，平时打开发动机舱，看看电瓶有没有漏液、鼓包，有问题要及时更换，别等半路抛锚才后悔。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松散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星途汽车发布了2026款星途 ES 的官图。此前，新车已于上月底首次亮相。外观方面，新车基本延续2025款的设计，进气口采用增程版的设计，同时保留了纯电版中的自定义 LED 灯。侧身线条同样与2025款相同，隐藏式门把手也被保留。车辆采用贯穿式尾灯，车尾配有电动扰流板。新车车顶配有激光雷达。根据了解，在硬件层面，新车将配备27个传感器、11个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1个激光雷达与3个毫米波雷达，配合猎鹰700驾驶辅助系统，全面增强辅助驾驶水平。内饰方面，新车依旧采用液晶仪表加悬浮式中控屏的组合，整体布局同样延续2025款的设计。新车将搭载高通骁龙 8295P 芯片，配合 CarMind 的 AI 大模型，提升车机交互体验。有媒体推测，电机总功率345千瓦，最大扭矩634牛米的四驱增程版与最大功率353千瓦、最大扭矩663牛米的四驱纯电版将得到延续。此外，2025款车型还拥有最大功率185千瓦、230千瓦的单电机后驱纯电版与电机功率195千瓦的增程版车型，其中增程版车型都采用最大功率115千瓦的 1.5T 增程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

0: 望，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

0: 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时间四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都忽略了车辆的电瓶，觉得它不管用，可偏偏就是它经常让你半路抛锚，尤其是冬天可太闹心了。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电瓶的保养，简单好记，新手也能学会。先说说电瓶的作用，它相当于汽车的充电宝，启动车子靠它，平时开的车灯、音响、空调也都靠它供电。电瓶是消耗品，用个3到5年就会老化，存电能力下降，冬天冷启动就会很困难。日常保养就两个小细节，一是熄火前把车灯、音响、空调这些电器都关掉，别让电瓶空耗电；二是长期不开车，比如1周以上、2周以上、1个月以上，可以偶尔启动。

0: 车子，让电瓶充充电，别放亏电了。另外，平时打开发动机舱，看看电瓶有没有漏液鼓包，有问题要及时更换，别等半路抛锚才后悔。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星途汽车发布了2026款星途 ES 的官图，此前新车已于上月底首次亮相。外观方面，新车基本延续2025款的设计，进气口采用增程版的设计，同时保留了纯电版中的自定义 LED 灯，侧身线条同样与2025款相同，隐藏式门把手也被保留，车辆采用贯穿式尾灯，车尾配有电动扰流板，新车车顶配有激光雷达。根据了解，在硬件层面，新车将配备27个传感器、11个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1个激光雷达与3个毫米波雷达，配合猎鹰700驾驶辅助系统，全面增强辅助驾驶水平。内饰方面，新车依旧采用液晶仪表加悬浮式中控屏的组合，整体布局同样延续2025款的设计。新车将搭载高通骁龙 8295P 芯片，配合 CarMind 的 AI 大模型，提升车机交互体验。有媒体推测，电机总功率345千瓦、最大扭矩634牛米的四驱增程版与最大功率353千瓦、最大扭矩663牛米的四驱纯电版将得到延续。此外，2025款车型还拥有最大功率185千瓦、230千瓦的单电机后驱纯电版与电机功率195千瓦的增程版车型，其中增程版车型都采用最大功率115千瓦的 1.5T 增程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袁娅维为电视剧《迷墙》献唱主题曲《等雨停下》，她以细腻且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借《等雨停下》的温柔意象，唱出普通人在现实压力下的疲惫、停歇与自我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袁娅维《等雨停下》。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

0: 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3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心理学的概念，躯体化。很多人分不清什么是躯体化。躯体化说白了，就是当你的坏情绪超出你内心的承受能力时，身体就成为它宣泄的出口。这个时候很多人会选择去医院做各种检查，结果呢，啥毛病没有。旁人瞧着觉得你像是在无病呻吟，就连你自己都开始怀疑是不是在瞎矫情。躯体化最先露出马脚的是情绪变得极不稳定，原本芝麻大点的小事儿就能把你点着，瞬间暴躁的像只被惹急的狮子，一会儿又陷入郁闷的泥沼，干啥都提不起劲。慢慢的，身体也开始跟着抗议，心脏时不时就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猛地攥紧，一阵刺痛袭来，紧接着心跳快的像敲起了急速的战鼓，让你喘不上气，手也不受控制的微微颤抖。晚上明明困得眼皮直打架，可脑子却像被按下了开关，各种念头走马灯似的，怎么都睡不着。胃也开始捣乱，要么毫无食欲，吃啥都像嚼蜡，要么暴饮暴食，根本停不下来。注意力更是像断了线的风筝，怎么都集中不起来。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除了生活里遭遇了

0: 太多糟心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你没法像别人那样痛痛快快地把心里的苦释放出来，那些负面情绪就像一堆垃圾在心里越堆越多。从小接受的教育总是告诫你别生气，要学会控制情绪，要听话，要懂事，做个乖孩子。于是你一心想着给身边所有人留下好印象，在生活里被欺负了，只能默默咽下委屈，选择沉默，想着要做个孝顺孩子，面对父母的打压、贬低、惩罚，甚至精神虐待也不敢反抗。长此以往，大脑的神经回路都被训练得习惯了，面对痛苦时只会选择压抑或者遗忘，而不是主动去应对。心理学大师荣格说，没有一种批判比自我批判更强烈，也没有一个法官比我们自己更严苛。我们总是想着把负面情绪彻底消灭，焦虑的时候逼着自己立马振作，悲伤的时候就强装没事，愤怒涌上心头又使劲压抑，只为了显得懂事。可情绪这东西就像弹簧，你压得越狠，它反弹越厉害。躯体化不是你失控的证据，而是身体在向你呼救。愤怒也不是性格上的缺陷，它是在提醒你，你的边界被侵犯了。当你尝试对自己说，我允许这些情绪存在，那些横冲直撞的情绪或许就会慢慢地安静下来。要知道，他们不是你的敌人，只是等待被你看见的内心信号。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6: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7: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6: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鸿会，草盛豆苗稀；
7: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6: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7: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6: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7: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6: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7: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6: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
8: 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让我

0: 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1: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0: 早上好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今天呢还是王董事长啊，今天的男主播是谁呢？
2: 搭档换了。
0: 哎，换了一个惊喜的盲盒。
2: 嗯，
0: 我们说这周啊每天都有惊喜男主播，
2: 是
0: 今天是
2: 郑楠
0: 啊，那明天不一定是谁啊，我们也期待一下。对于这小楠楠，我发现就是如果来替班的就不经常上早班的朋友啊，来的都特别早。
2: 是因为你自己早上有点把控不住这个时间，然后我早上吃了一顿拌面扁肉，到现在我还心疼，15块钱。
0: 哦，你是早上过来来东街口吃了早饭？
2: 因为我早上生怕迟到嘛，我不知道现在早上路况会怎么样，然后就提早到了，结果一到发现才6:10。
0: 哎，不至于，你这来的真的是太早了。楼下大爷都说我还没来醒得来给你们开门呢，是不是？
2: 是
0: 啊。但是对于这个早上来的时候，我想说怕这个我们说男主播困啊，因为上晚班呢一般都不习惯早起。
2: 嗯。
0: 然后我带了两杯咖啡，小楠楠非常惊讶说：“
2: 太好了。”
0: 不是，我以为小楠楠说，我以为是你在家自己冲的，来不及。
2: 是我本来以为王董也是一个很爱喝咖啡的人嘛，然后一般
0: 爱喝咖啡的人
2: ，他都是有这种自己独特的一个风味一个口味，然后就是很喜欢自己在家冲，像新桃啊，他们就是自己去冲，从来不去买这些。
0: 对，我们家有咖啡机，但是早上如果起来想做两杯，然后再打包再带过来，我可能得提早20分钟起床，
2: 有点慢。
0: 然后想说那打包多快，咱直接下了单，然后就可以提着就走了。
2: 我现在也慢慢的开始爱上喝咖啡了，在家的时候基本上也是每天一杯咖啡，但是我喝的还都是这种最基础的，因为之前台里边不是有卖那个速溶吗？
0: 对，
2: 然后一瓶矿泉水一拧盖，然后速溶往里面一倒，上下一晃，
0: 就是咖啡粉的那种，
2: 咖啡了，对，
0: 或者说挂耳的那一种，
2: 对，
0: 但是
2: 直接来，
0: 对他，你像我是什么时候？也不能叫爱上喝咖啡，我就是上早班，就是属于那种牛马必饮。就是不喝就会很困，所以就是上早班以后才喝咖啡。我以前也没有喝咖啡的习惯，
2: 就是给自己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个作息的一个应该叫什么的唤醒机制。
0: 对，然后我在下午有的时候在值班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啊，你像比如说我们好多编辑啊，这心仪小姐姐，我每次下午值班看见她，她永远手上一杯奶茶。我说你是每天都点吗？
2: 她家可能有股份。
0: 他是说她如果下午在这比如说待一下午工作，她不喝点啥她难受。
2: 哦，就是嘴里边感觉到寂寞。
0: 没错，你看他那么瘦，我说如果你每天喝，你这各种的血糖啊血，可能太对于年轻人过于操心了。
2: 人与人之间啊，真的痛苦是不相往来的。你看他每天喝奶茶，完了之后他还那么瘦。你看我现在我都断糖了，我还这样下不去，你说这体重让我怎么整？
0: 你不要跟他比，你比他差一辈呢可能。
2: 我昨天的时候是我减肥第一个月。
0: 啊，我以为第一天呢，达成期。
2: 达成期，我已经减了一个月了，王董，你能看得出来吗？
0: 我倒没有仔细观察。哎，你先告诉我，就大概你是瘦了多少斤吧？
2: 我是从78.5到现在稳定74。
0: 哦，那就瘦了8斤。
2: 9斤。
0: 哦，那挺厉害的。
2: 对，
0: 瘦了，必须的。
2: 但是这9斤真的就很气，熊亮也在说我，然后晚高峰跟他们搭档也在说我，哎，郑楠，你体重上你真的有变化，然后看你身子都觉得你薄了一点点，
0: 但
2: 是你脸上真的一点没变化，
0: 依然头大。令人头大。
2: 哎呀，我就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减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反正胖哪儿也不往脸上胖，瘦哪儿也不往脸上瘦了。
0: 你是90后吧？
2: 嗯，
0: 90后现在不是也步入中年了吗？
2: 是。
0: 那咱们现在说
2: 步入好几年了，
0: 减肥的目的是为了身体健康，你只要体检的时候那些指标正常就行。
2: 减肥还是为了好看。
0: 好看。那倒也是啊。
2: 嗯。
0: 那你是怎么瘦下来这9斤的呢？上晚班不吃晚饭。
2: 那倒没有，晚饭还是有吃的，但是把碳水换成了优质碳水，然后肉类换成了优质肉类，就蛋白质换成了优质的。以前我很爱吃一些卤味啊，烧烤啊，然后现在大概就是在家里面买个牛排，然后简单的喷两下油，然后直接一煎一个牛排，这就是我的蛋白质。我现在蛋白质只有3种，一种虾，一种牛肉，一种鸡蛋。3者换着来，然后碳水的话，我以前可能就是爱吃一些面条啊，
0: 对，
2: 然后米饭啊，但是现在可能就换成了，你比如说蒸一个红薯啊，蒸一个土豆啊，
0: 胡萝卜呀，
2: 对，就这样去吃。
0: 但你要说到碳水的问题哈，就我们有时候经常说那个长期那个说这个碳水什么不能碰，其实有点过分的冤枉碳水了。
2: 哎，这真是。
0: 哎，对，就它不是说发胖元凶啊，它不是负面标签。
2: 嗯，
0: 其实你包括像减脂的人士，也不要去刻意的说我就不吃碳水，那也不行。
2: 嗯，
0: 而且碳水本身啊，它并不是说让你变丑啊、变胖等等。如果你长期碳水摄入不足，

0: 身体会自动的降低基础代谢。
1: 嗯，
0: 你代谢一旦变低了，你哪怕吃的不多，它不也容易发胖？
1: 是，身体有一个保护机制啊，它会觉得你仿佛最近一段时间是在遭受什么样的苦难啊，你的大脑就开始在想了，这孩子最近没钱饿了吧？
0: 哎，
1: 啊，然后就开始你每天的基础代谢，比如说成年男人大概一天基础代谢1800，哎，他能给你降到800左右，这就非常恐怖了。800左右，你一天但凡吃6颗鸡蛋，你大概都要超。
0: 哎呀，今天这李健身教练也上线了，
1: 那必须的。我最近我感觉减肥，哎呀，老有感觉了。
0: 你这个，
1: 之前减肥我从来都是就是拒绝碳水的，但是后来在看了一些相关的帖子之后发现碳水是必须要吃，而且不吃碳水你是真的坚持不下来。
0: 没错，而且你有看
1: 他的那种饿呀，就是反反复复的。
0: 没错，就李荣浩和邓超他俩之前在微博上不是公布了两个男士减肥的一些就是自己的条件吗？
1: 是，
0: 除了你刚才说的更换一些饮食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作息规律，早睡，不能熬夜，因为你一旦熬夜的话，你可能各种的身体的各种的激素代谢也会出现问题。
1: 是，除了这个之外呢，熬夜它还容易让你体内的钠就是拼命的开始吸水。
0: 对对对。
1: 然后你第二天早上再怎么样，你都看起来都是水肿的状态。
0: 那你昨晚几点睡的？
1: 那我都跟你说了，我昨天晚上差点让你喊我早起。
0: 就是我因为我睡觉先开始戴睡眠手环了，然后我就会发现，我如果每天在10点按时熄灯睡觉，我当天晚上的深度睡眠就是2小时起，这就很好。但我一旦如果超过11点没有睡，或者说半夜中间醒一次，我的深度睡眠可能就只有1个多小时，
1: 就会差很多。
0: 对，就会差1个小时，差1个小时，你早上起来你的体力各方面就会有一些不同。
1: 是，而且啊，跟各位说一下，就是你如果熬夜的话，后续再怎么补，它是补不回来你的精神头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它有可能会补回来你的觉啊，它不让你的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但是你整个人每天都是这种丧丧的感觉啊，就这种叫什么呢，低能量的这种。
0: 因为白天有的时候你短暂的睡眠它没有办法达到深度睡眠，
1: 是
0: 人的深度睡眠每天晚上2个小时起，就是你第二天就会格外的生龙活虎。那刚才说碳水呢不能不吃，但也不能吃太多啊，什么事情都得是恰到好处才行。对对对，最近在江苏呢有一个8岁的女孩，8岁的小孩啊，体重100斤
1: 啊，8岁小孩体重100斤、啊，
0: 有点过了是不是？我女儿11岁80斤，
1: 正方体啊，这小孩。
0: 这咱就说8岁小孩，他就是身高还没等抻长呢，然后呢，就是他8岁100斤，后来就确诊为中度的脂肪肝。
1: 哎呦，这还挺严重。
0: 对，你就觉得就很多家长误以为说，哎呀没事儿，小孩胖胖的多可爱呀，
1: 多吃点儿
0: 啊，长大就瘦了。不会的。医生表示说，很多儿童的肥胖它会延续到成年期，
1: 是
0: 因为你儿童的时候你吃的那么多，你的胃口都撑开了，你长大你就习惯了这样的饮食，你饮食条件不变，你怎么可能说你长大了你就能自然就变瘦呢？
1: 最关键的是啊，它肯定不是基础的只在家里边去吃一些饭啊，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吃家里边做的菜啊，那可能家里边口重，那这也有点影响。但是我感觉哈，能长到100斤，多多少少跟他平时爱吃一些什么小蛋糕小零食有点关系。
0: 家里人就说了，孩子呢是喜欢吃啥呢？大量碳水。
1: 大量碳水
0: 就永远都是一顿8岁的小孩10个饺子。一碗面条。
1: 哦，这另家的不是另外一个，
0: 就是青菜啊或者什么的鱼类的吃的比较少，就爱吃肉和面食。所以可能就是我们得，为什么说这饮食咱得多样化，有的时候粗粮细粮的搭配，但有些孩子也能明白啊，就是很多小孩不愿意吃一些粗粮。
1: 是。
0: 然后呢就可以，因为现在不是留那个很多那个就是很好吃的那个红薯，那个叫什么来着，榴莲，哎对对，
1: 榴
0: 莲蜜
1: 薯。
0: 榴莲蜜薯它是不是吃完了，它本质上也是红薯吧，
1: 本质上是红薯，但是它的
0: 甜，
1: 对，糖分要比普通红薯要高很多。
0: 那我们可以想办法，比如说这个孩子的晚餐当中，咱蔬菜咱摄入量咱得达到1/2或1/3吧，
1: 是慢慢的去控制一下，让它减少一些碳水的摄入。
0: 对对对。
1: 碳水是啥呢？它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东西。当你不吃的时候你会觉得浑身难受，但是当你吃了，哎，它又能给你身体调整你的状态。但是一旦吃了碳水再吃一些高油高糖的一些这种糖油混合物，完蛋了，两者发生了反应了。
0: 因为对于很多孩子来讲，什么蛋糕啊和这个什么面包啊都肯定特爱吃，但是家长一定要控制。要么呢咱们就自己在家做一些，你自己在家做面包你就知道了，就我做面包我已经觉得我加了很多的白糖，我加了很多东西出来它还是不甜的，
1: 没味儿 啊
0: 对，它外面所以加很多什么又乳酪又什么什么的，所以你吃起来会格外的香甜。但那些东西呢可能就是各种脂肪肝啊三高的一个元凶。
1: 你如果要吃蛋糕的话，回去之后你买一个就那种

0: 即食的那种蛋糕，那种塑封的，有几天保质期的，你就看一下它配料表。有的那个蛋糕里边啊，那糖放的比鸡蛋还要靠前那排量表。
1: 对，还有很多稀奶油。
0: 真的非常夸张。
1: 因为我在家有的时候做咖啡，花样咖啡，我会买那种稀奶油嘛。我自己放的少，你就觉得好像没什么。你一旦放多了，它的确好喝，但是放多了，你想时间久了，它能不胖吗？
0: 那当然了，糖放哪好吃啊？
1: 对，
0: 你番茄炒蛋里边加个糖都好吃。
1: 还有就是关于我们说，咱对于孩子也讲，大人也讲，每天吃一颗鸡蛋是好的。
0: 对，
1: 就是那煮鸡蛋嘛。这个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
0: 这
1: 成年人、
0: 这个、非常优质的蛋白质。
1: 对对对，我每天以前不怎么爱吃，因为我觉得水煮蛋不好吃，我愿意吃荷包蛋。但后来觉得炒出来的就是相对来讲，你没有水煮蛋，家里人都这么说嘛，水煮蛋营养最高啊。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每天早上，家里面也是煮一个水煮鸡蛋，水煮鸡蛋、包子、南瓜贝贝。
0: 半截
1: 南瓜，贝贝南瓜，
0: 南瓜贝贝，
1: 还有那个半截的玉米。
0: 哎呦，现在王总这早餐也吃得好健康，
1: 丰盛吗？还有一个包子，因为也得有碳水。包子如果大的就一个，小的就两个。
0: 是，
1: 而且因为你上早班，你六点多，比如说我吃过以后，我九点下节目就很饿，就可能这个时候可以吃水果，或者说你再吃一个类似于粗粮的东西，玉米啊啃一下。
0: 是我因为上次体检的时候一直都是处于一个轻度脂肪肝的一个状态嘛，但是感觉身上没有多胖，然后体重上去正常。
1: 感觉身上没有多胖。
0: 什么叫做感觉？你知道吗？就感觉啊。但是医生就说了，就问了一个专门作为一个营养师的一个朋友，然后他就说你是很爱吃水果，但是你一定要注意水果尽量少一点在晚上摄入。晚上吃水果、它的那个果糖你是没有办法代谢掉的、然后就会堆积到你的脂肪上。
1: 那就上午吃呗。
0: 对，就正常情况下晚上过了六点之后咱就尽量减少吃水果，最多就吃一个苹果，就这样。
1: 我跟你说，你是我见过最爱吃水果的男士。
0: 是
1: 我身边没有几个男士愿意吃水果的。
0: 没有不爱吃的水果，我只能
1: 没有不爱吃的。
0: 对，所有水果我都很爱吃、
1: 我不爱吃苹果和梨。
0: 哎呦，
1: 苹果香蕉大鸭梨我都不爱吃。
0: 苹果这个东西也很神奇啊，就是它是苹果的时候你不爱吃，但是它做成任何东西
1: 你都爱吃。对对
0: 对对，
1: 苹果酱啊，或者说什么苹果那个果
0: 汤啊，榨成苹果汁啊，
1: 对对对，
0: 然后苹果派、
1: 都可以，
0: 都觉得很好吃。你不爱吃苹果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它有一层皮儿。
1: 我其实你像北方以前有那种青色的苹果，我还愿意吃那个皮呢、
0: 有点酸酸涩涩的感觉。
1: 对
0: 呀、
1: 我觉得皮有的时候还挺好吃的，不一定非要都给它削掉。
0: 是苹果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你单吃的那个皮儿，你觉得口感上不太好。凡是说不爱吃苹果的各位，是没有人给你切成果盘啊。
1: 真的吗？
0: 你但凡你是在 KTV 里边点个果盘，你看你扎不扎那个苹果就完事
1: 儿了。但这个咱说这个苹果的那个果盘，它的苹果就是特别容易氧化。
0: 对，
1: 你给它皮儿给它削完之后呢，你就得马上吃。
0: 颜色不好看，
1: 你但凡放久了你就不想吃了。
0: 是那个苹果呀，如果各位真的不想吃皮儿的话，你去找一个叫做苹果削皮器啊，你在某多多上面买的话大概我记得我买的那个多少钱，6块钱还是7块钱，就一个塑料的，一转
1: 转转转就好了，
0: 就全部都掉了。哎呦，有了那个之后老爱吃苹果了，每次转出来那一长条感觉很有成就感。
1: 说到吃水果啊，就之前那个咱们买那些个果切，或者说是有撒那些什么粉的，就是咱们在东街口经常买的
0: 酸梅粉，
1: 也是你来跟我们说这个好吃啊什么的，推荐给我们才去买的。
0: 好久没有去过了、
1: 但那个很贵啊。是不是那个水果一盘，我就说点，我说咱们几个一块吃，我说这些可能40几吧，一称80。
0: 开什么玩笑，这宇宙中心啊。我今天中午今天早上那拌面扁肉15块钱我还记忆犹新呢。
1: 那你是我得教你去哪家买。他有的时候我有一天也是早上，然后我就想买一个包子嘛，他说那个只能6个卖。我说那6个多少钱？只能6个卖。我说不能拆开2个卖，6个吃不完啊，都不能。6个30。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但是人家是蟹黄包。
0: 哦，蟹黄包，那我这个能理解。
1: 但我也吃不完6个，我就没买。然后这附近不是有那种就是什么711啊，又是6亿啊之类的，
0: 对，
1: 可以去那里面去转一转。
0: 这个以后咱们也学会了哈，以后再来到东街口，我要再想吃，我就不会点那个。
1: 那不是，人家其他人来东街口是为了旅游，人家当然觉得消费一下没有问题。
0: 也是，
1: 咱们是上班天天来，你天天这个物价，你可能就觉得说，哎，好像这个，你对比食堂嘛，是不是？
0: 在我印象当中，我觉得拌面扁肉可能一份也就大概4块钱，两份加起来8块10块的，我能接受。一下15块钱，我觉得为什么这么高？
1: 我已经很久没有吃拌面了，
0: 是是
1: 拌面扁肉，对对对。
0: 今天早上也是临时想起来，
1: 我觉得我刚来。福州那会儿十几年前，就是拌面好像1.5块还2.5块还7.5块，反正就是很便宜，
0: 这么划算。
1: 哦，
0: 我正常吃的话，以前刚到咱们福州，特别爱吃有一家店叫上干。我以前天天叫上干上干。

0: 然后又都是九种，
1: 你得要本地的读音，
0: 对，要本地的一个读音，然后在那儿特别喜欢吃那个拌粉干，嗯，但是有些东西啊你就不能常吃，
1: 哦，
0: 你但凡是吃了超过啊一个月，
1: 嗯，
0: 然后老板心里边都知道了，这个人可能以后又再也不会来
1: 吃伤了。
0: 对，
1: 我也愿意吃拌粉干，就拌粉干一定要加虾油和一点醋，
0: 哎，那味道立马就上来了，
1: 嗯，刚才说到了很多的饮食，包括以前说小孩啊你多吃点什么胡萝卜，
0: 嗯，
1: 蓝莓，预防近视眼，
0: 是
1: 后来证明这个是假的，
0: 他也不能说假的，只能说量不到，
1: 不是，是胡萝卜和蓝莓当中的叶黄素也好，花青素也好，它不能够就不能够被宣传说是能防近视，这个是不对的，它就是胡萝卜里面的那个叶黄素和蓝莓当中的花青素，它是可以预防老年性黄斑病变，这个是可以的，但是跟近视眼没有关系，
0: 就是花青素它没有起到这样的效果，
1: 它就是缺乏一定的科学依据，就很多的商家呢会把这功效说哎呀什么防治青少年近视，没有用啊，它指的是你可以预防老年的黄斑病变，
0: 我的天哪，这么多年的知识点原来都普及错了，
1: 但所以中老年人咱们可以多吃点胡萝卜和蓝莓，因为它的确对于老年性的黄斑病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0: 是，
1: 但是对这个近视眼啊是完全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啊。
0: 胡萝卜我没有听说过对近视眼有什么样的关联哈，但是我知道
1: 维生素 A 嘛，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0: 对，胡萝卜它是维生素 A，维生素 B， 它是对于一些夜盲症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1: 对对对，
0: 就我是属于那种夜里边开车尤其是进了隧道之后对面过来一辆车，然后我眼睛就会很难受，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适当的多吃，当然你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总比你多吃一些小零食要好，如果你平时晚上爱吃零食那我觉得一盒蓝莓真的也挺不错的，
1: 那倒是，
0: 是
1: 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这个净水器是昨天下单的，就是刚才也接到电话说今天就能送到，对，其实我们一般你在当天的16点之前下单，第二天顺丰就会把货给您送到，
0: 是，
1: 送到以后呢就会有品牌方的售后直接给您打电话说您看是直接过来装还是说预约一个您有空的时间，
0: 是这个净水器呢，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了，到12号晚上的12点我们这个所有领过的券就都会过期了，各位再下单就没有这个优惠券的幅度了，
1: 就特别像那个咱们在这两天买618的时候它是这两天给这个券，明天可能就不是这个券了，
0: 一定要掐着手指来算啊，要把这个时间点给算准了，如果之前有加到购物车里边还没有下单的咱们一定千万不要忘记了，
1: 对，
0: 因为这款净水器呢第一是一个大品牌沁某的一个品牌哈，就是沁园
1: 这为啥不能说呢，对不对，哎，我就很奇怪我们前两天节目说这么好的品牌干嘛不能说，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净水器就能看得到
0: 品牌方的一个广告费，
1: 一般在就是你在小红书上比如说搜说什么净水器的推荐，它里面那个前三个牌子一定会有这个牌子，
0: 对，就是沁某的一个净水器，这个净水器呢他们是
1: 多少米
0: 线上线下都有在卖的，而且呢正常的售价2999，然后我们畅行876呢是给他们最低的活动价，最低活动价加上一些周年庆什么的，最低他们能便宜到1999，
1: 是，
0: 但是我们不能打破人的底价，但我们能发券啊，我们给各位400块的一个媒体补贴，
1: 他这也就专门给媒体补贴的400块钱，
0: 对，
1: 可能各位在其他平台最多也就是1980，
0: 是，您到手的价格只要1580，
1: 对，就大家一定要先领券再去下单，
0: 是，而且没有任何的一些额外费用，很多的一些品牌它上门还需要200块的上门费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安装啊有50块钱安装费啊，我们这个没有，哪怕你之前现在有一台净水器你觉得不好用，觉得出水量小想要换一台，那这个拆卸也是免费的，然后师傅给您联系上门给您装好，一分钱不会收的，
1: 没错，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型号，因为它的型号特别多，它这个特别适合一家三口，包括出水量啊什么的就完全绰绰有余，
0: 是，
1: 然后呢有朋友之前也提到了说他每年大概维护是要多少钱，他这维护成本还可以啊，都是小几百嘛，我们自己家用净水器也知道，
0: 哎呦我家老贵了，
1: 你那品牌不一样是不是，
0: 我家两个芯儿，一个是那个反渗透芯儿，但那个反渗透芯儿卖到450，
1: 一年就要换大几百，
0: 一年换一次，然后还有一个过滤芯儿，两个芯儿加起来一年700块钱，我觉得哇天哪，我为什么不重新再买一台，
1: 我们这个型号那对你那个两年就能换一台新的了，
0: 对，
1: 我们这个芯儿呢它是一年你换一个芯儿是150，然后它有个3年的有一个芯儿是450，所以一年就是小几百就可以解决了，
0: 价格还是很合适的，如果家里边有考虑换一台净水器，或者说呢之前没有装过，或者说哎家里边两层小洋房现在想要给2楼装一个的，那我觉得都可以来 回复一下净水器这关键词。
1: 对，前两天有个朋友说想给父母安一台，然后父母家呢属于那种老房子，说适不适合安，绝大部分的厨房都没有问题，当然这个对我们也得说这师傅上门看一下，如果说完全真的不能装，咱全额给您退款。
0: 是，最主要他是看一下你那个灶台有没有预留出来就这个安装的这个位置，有一些那种老式的灶台可能只有一个小支架哈，那个可能就不太行，
1: 它不占地方，它差不多就是3-4瓶矿泉水并排就这么大，它不占地儿，它不像有一些比如说洗碗机你得看一下这个流的空啊，然后有的人会在那个安净水器那个像我们家它并排那四个矿泉水瓶那么大小，不是放完之后吗，底下你原来放一些锅碗瓢盆它也不耽误，你可以继续放。
0: 是各位如果喜欢这台净水器的话，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净水器这个关键词，支持各位全网比价，
1: 对
0: 沁某这个品牌的啊，我们专门去问了一下老板因为马上不是618了嘛，然后给老板打了个电话，老板你确定618价格都没这个低吗？老板信誓旦旦向我们承诺没问题，你们就是最便宜的。
1: 对，这是他原话啊。那我们说呢，既然我们原来都不敢说什么最啊一定啊或怎么样，那如果老板都这么说了，大家记得先领券后下单，最后的价格
0: 我们不能说，但是老板可以说哈。
1: 最后的价格是15.80啊，非常合算啊。
0: 是，
1: 各位您回复净水器就能看得到。下面这条新闻呢，就是因为你来上节目我才编的。
0: 哦，怎么了？
1: 就是跟一种动物有关，这种动物一提我就有点儿、
0: 我大概一想这个季节呀、然后再加上这你八成要提 snake、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大辣条。
1: 哎，当然咱不说咱福建的因为离太近了，咱们就说杭州、近两个月啊，就5月6月份杭州消防一共处置了抓蛇类的社会救助800多起。
0: 好家伙，平均一天得一起多呀，
1: 给119啊，发现蛇了自己不会弄赶紧过来、然后这杭州市的消防救援中心呢，他们说近五年来啊，你比如说今年是最高的，在2022年当时一年是就是帮忙了200多起，23年300多起，24年也300多起，25年500多起、到了今年26年这才几月份6月份800多起。
0: 这只能说是生活环境越来越好了，
1: 大自然是不是、
0: 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让这些动物现在开始慢慢的逐渐的复苏起来了。
1: 就想问一下我们就是特别喜欢冷血动物的朋友、就是对于这个如果看见这个抓蛇，而且我发现他们因为不有视频吗、好多都是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草蛇、还个头挺大的那种，他们为什么纷纷都出来了，
0: 就是
1: 杭州市啊，这市里啊，
0: 市里边现在因为、市里边老鼠多呀
1: 啊，他们是过来抓老鼠的。
0: 对，正常情况下，蛇是一种宝，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益虫啊、你大概你就这么理解就行。因为所有的蛇几乎90%的是吃老鼠的，然后还有10%可能吃一些鱼啊、青蛙呀、就这种。所以它是哪里老鼠多，它往哪里走。而且它可没有这种城市的概念，它只是觉得哦，这边有这个老鼠的味道，它是靠味觉去探测，然后就去抓了。
1: 那它应该也是怕人的吧？
0: 对，它非常怕人的。正常情况下，你不去主动去招惹它，它看见你第一想法他是要跑所以我们就看到蛇之后你不要去管他，你扭头就走就好了、
1: 明白，就不要让他有的时候他出现攻击是因为他觉得他受到了威胁，
0: 对，
1: 但其实我们人类也不想威胁他，
0: 是
1: 这不就误会了吗？
0: 被蛇咬的只有两种，第一种是你在野外走着走着然后你没有
1: 踩到他了，
0: 对，他是一个伪装色他本来不想攻击你但你已经走到他身边了，他自己感到害怕给你一下、还有一种那就是这个手啊真的管不住自己啊、你非得要去摸一下，非得要去动一下，
1: 还有人要去动，就主动去摸它，不至于吧？
0: 哎，我真的看过，就有一个有一条小蛇就在旁边电动车那儿，然后他非得去给人
1: 非得惹人家
0: 赶走，然后证明自己多厉害，然后结果就给咬一口的。
1: 哎，对，大家如果看到了转身就走就没什么问题，离他远一点啊，别让他受到威胁就没事儿。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通行缓慢的二环沿线。今天早上起来还行啊，感觉东二环如果各位是从

0: 鳌峰大桥一路往北的方向开，只有在中间五里亭这一段会稍显缓慢，过了五里亭再继续往北的方向就逐渐的恢复正常通行。但是往南的方向，各位可能出了金金山隧道就感受到往南的方向的车辆比较多，大概要到前方的连攀高架桥，再一路往南就会逐渐的恢复正常通行。我们看北二环，北二环是象山隧道出来之后，同攀高架桥一路往省体的方向通行缓慢，还有就是在省体门口，如果打算一路往五四路的方向走，能感觉到省体门口这个地方有点拥挤。西二环呢，目前是工业高架和黎明高架双向车多环行。南二环呢，就是一段一段的，大概是集中在双湖互通这个地方，双向车辆比较多，但好在它也没有持续很长的一个排队的距离。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之前我朋友提到的泉州大桥。泉州大桥目前能够看到，各位如果出城的话，通过泉州大桥有排队的情况。有一小段目前的车速在20到30左右缓慢通行。还有就是浦上大桥，准备一路往浦上大道，往游修大桥的方向开的话，往市区内的方向开，浦上大桥有一段目前也是走走停停当中。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家长们注意啦，孩子近视了配眼镜真不是能看清就行，踩错一步度数可能越戴越深。很多家长图省事儿，仅凭电脑验光结果配镜，殊不知这是最坑娃的操作。儿童眼睛调节力特别强，不做散瞳验光，很可能把假性近视当成真性近视来配，直接耽误矫正时机。配镜前一定要去正规眼科做全面检查，分清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精准测度数。镜片别贪便宜，可选儿童青少年专用防控款，延缓近视加深。镜架选择轻便软和的，贴合鼻梁不压肉，别选那些花里胡哨却笨重的。配完每3个月复查一次，平时让孩子多户外，少刷电子产品，管昼甜食，科学配镜加日常护眼，才能稳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袁娅维为电视剧《迷墙》献唱主题曲《等雨停下》，她以细腻且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借《等雨停下》的温柔意象，唱出普通人在现实压力下的疲惫、停歇与自我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袁娅维《等雨停下》。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0: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王董事长。
3: 各位好，我是钟南。
2: 接下来要说呢跟职场有关的话题。
3: 哎呦，
2: 我先友情提醒一下年纪比较小的小楠楠
3: 怎么的了？
2: 四个字儿，谨言慎行。
3: 哎
2: 我刚才呢在广告期间呢喝水的时候，突然惊慌的发现我今天忘打卡了。赶紧补上啊。有多少的公司啊还在用这个钉钉打卡？
3: 应该还有很多的公司都在钉钉打卡吧。
2: 那当然，
3: 应该说70%以上的公司。
2: 那也不能，这个数据咱不能张嘴就来呀。你有什么依据？
3: 大概这样吧，身边人都这样。
2: 然后包括呢，其实钉钉好多公司的开发呀，就没有把它完全开发出来，就可能只是用来打卡。它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就有一些公司它可能不会在微信的群里面有更多的文件的上传，
3: 是
2: 可能更多的都移到了钉钉这个软件。
3: 是
2: 你包括以前有脱口秀演员还在调侃钉钉吗？打个引号的最伟大的发明。最近呢在10号的时候，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委员会在公司内有一个帖子叫有情有义有成长才是阿里文化。对于他为什么会发这个呢，他是针对钉钉前产品经理离职发表的一个文章，叫置身钉内引发的讨论进行点评，
3: 还置身钉内呢？
2: 哎，
3: 我看名字我
2: 严厉的措辞批评了钉钉团队的管理方式，
3: 是
2: 说这个不是阿里文化该有的样子。就是这款产品包括以前他们内部的一个管理的理念，可能就是以这个最终的效率为准。但是后来呢，你像无论是马云还是蔡崇信他们都觉得说不是，这不是我们文化该有的样子。我们的文化是把人当人，有情有义有成长，不能说把员工当成随手即抛，或者说有一些物品或机器啊。
3: 是。
2: 当然最近呢，我们也能看到。无论他们的那个帖子当中啊，就是对于这些事件进行点评的时候说，无论什么情况下，无论任务多么的紧迫，都不应该出现帖子当中提到的说钉钉团队的这种管理方式，这种方式啊，它不是阿里文化的倡导的方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一个公司的企业文化，你看这个他们的领导人，他们的这个企业的这个谁在真的管理，这个领导人的就是大概的管理方式决定了90%他们的企业文化就是什么样子。
3: 是主要是看这个公司有没有人文关怀的感觉。你比如说大家都喜欢的一些企业，你像近两年非常出圈的胖东来，
2: 对，
3: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领导有这一份人文关怀在，有这份诚意在，面对消费者有诚意，面对自己的下属员工有关怀，那这就是一个好企业。
2: 或者说一个企业，那哪有几个像胖东来一样愿意真的把很多的利润就是分配给他所在的员工的每一个人呢？
3: 有的河南的矿业又都是我们那儿的。
2: 他们也提到了说这个什么叫阿里文化的底色呢？他们原来是这么想的，就是相互尊重，视人为人，有情有义。
3: 是
2: 他觉得这个底色不能变，
3: 很认同这一点。
2: 因为原来的那个产品经理

0: 他可能在对这个产品从立项到冲多少，再到一个最终的数据的拆分的全过程，显得没有什么人情味儿。
1: 就是一直都以数据为重啊，我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它是什么样的，有没有达标，这条线有没有过，一直都是以数据为准的。但是现在可能更加的想要让这个人文关怀更多一点。
0: 对，因为此前的钉钉的管理的风格曾经多次引发了外部的讨论，说 AI 时代依靠的不是说高压，也不是机械的执行，
1: 是
0: 而是员工的热爱和创造力。
1: 最主要的就是创造力，尤其是对于一些互联网大厂来说的话，没有创造力等于自断一臂啊。
0: 还有就是热爱，这句话我要再说一遍，不是说靠高压和机械的执行，而是员工的热爱和创造力。
1: 是，
0: 你只有说，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公司或者说有一些劳动仲裁的新闻嘛，你会发现为什么会走到那一步啊？那如果说这个企业特别的尊重员工的个体，那员工，你看那胖东来很多员工为什么说感觉到幸福感？就是你把员工当什么，员工可能在回馈你什么。
1: 是，
0: 之前脱口秀演员呼兰不也说嘛，就是卷有卷的价格，躺有躺的价格。
1: 是，就特别害怕的就是大家如果都去卷的话，其实这个会变成一个循环型，然后到时候所有人都跟着卷，你不得不卷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能对这份工作就失去了一些热度了。
0: 或者说好多时候啊，就我们以前所谓打个引号的什么狼性文化等等，它就是你玩过大逃杀吧，或者玩过那个，就是到最后它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规定啊，你看似说这个能出效率，但它也激发了人性的恶。
1: 是，
0: AI 时代其实人是特别宝贵的财富哈。我们说特别坚持有情有义，我们说为什么愿意跟这个人交朋友，仁义啊。
1: 是，
0: 说东北人评价一个人的最高评价是什么，
1: 戒严严义
0: 啊。对，东北人不说仁，东北说仁义
1: 仁义
0: 仁义啊。然后就有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多元的文化工作。
1: 是，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的热爱自己的工作啊，并且呢，如果您现在是一个企业的一个小的中层的一个管理，能在自己的力所能及范围内给予更多的下属员工一些人文关怀，他会工作效率立马是不一样的。
0: 我之前在得到上还听过，以前有一些比如说华为已经离开的前管理方面的一些人才的一些开课嘛，它里面有一些就是现在有的互联网它会这样截取其中一段然后配上，然后很多互联网的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不就是我们真实牛马的写照吗等等。它有一些语录啊，就是比如打个比方，就刚才说到其中一点，就是一个公司的企业文化就90%是这个领导层来决定的。
1: 是，
0: 然后还有就是说当你觉得你的顶头上司到底有没有水平，你可能你跟他同样一个项目，你只要跟他就是开一次会或者说谈一次话，你就知道他的水平。就如果开完会你就特别明确，哎呀，我知道我未来该怎么走，分几步特别清晰，那说明领导跟你讲话是有水平的。
1: 是，
0: 那如果这领导云里雾里说了一大堆，然后你越来越迷茫越来越焦虑，那说明他其实自己也是没水平的。
1: 其实我一直觉得开会是为了解决问题，如果没有解决问题他只是为了传导压力，那可能这个会议的开的没有太大意义啊。因为每个人都在动着。
0: 我们经常会就是网上也有一些开玩笑的时候说有的时候有一些讲话你会觉得越来越听不懂。比如说来，我们先简单说两，首先啊，就是应该以我们什么什么对，就你他说了一大堆，其实你总结起来就是你也听不懂，他说一句话也听不懂，
1: 也就两句话，最后总结完了之后发现好像开了又好像好似没开啊。
0: 所以好多时候咱就说为什么有管理学这一科呢，就有的领导可能他以自己的业务而见长，那对于这管理这块有点缺失，所以有一些会集中出培训，说培训他的这个管理的领导能力，它也是一种科学的学科啊。
1: 其实市面上还是有蛮多的就这种类似于这种管理学的这种讲座的，但是你也要擦亮自己的双眼去区分，
0: 要找对的啊。
1: 对，你不要找到那种听不懂掌声啊，你上来之后啪啪啪就回来学会一个鼓掌。
0: 要找那种科学的管理方式，而不是说就是像奴隶主那种去就控制人的那种，是不对的。
1: 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最近呢在深圳啊，就如果说这个行人不走人行道也要开始被罚款了。
1: 这点我绝对是双手支持的。
0: 不少的深圳网友就晒出了说行人罚款单引发了热议。这个是根据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条例，就如果说行人你没有按规定走人行道，可以给你20块钱的罚款。
1: 是，处罚不是目的，最重要的是让你知道自己应该各行其道，你走哪条道。
0: 我们说为什么特别讨厌不遵守规矩的人。我昨天在晚上的时候就经历了一次啊，就是昨天我还就是在傍晚的时候还报警了，但是报的是交警啊。是什么事儿呢？就是在学校附近的道路本来就很挤，双向各一个车道。 包括非机动车道也没有，就是双向各一个车道，它基本上就是有非机动车也很多，因为接孩子嘛，然后也有很多走路的，然后也有就是机动车，因为是小路。我前面有一辆车非常的过分，它是逆向的停在了对向车道，就停在马路上，
1: 就直接往那儿一停，
0: 就往那一停，
1: 然后就接孩子了，别人孩子又
0: 不是
1: 孩子，
0: 他不是接孩子，他不是接孩子、他可能那个楼上有什么店。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那辆就是违法停车，他车里是有人的、然后我是属于正常行驶，由东往西，那因为他是属于由东往西停在了对向的车道，那对向车道的人就是包括车，他们一看过不了了，他们就逆行借道。他们一逆行借道，跟我正常行驶不就是刚好就
1: 冲
0: 突
1: 了？
0: 就这一条道，中间还穿插无数的行人和非机动车。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怎么办？一开始的时候，我说本来我是正常行驶，你们逆行应该是你们的错。但因为他后面排的能有个七八辆车了，我后面暂时没有，我就先退了一下，我就退到那个违法停车的旁边，让他们先过。
1: 幸福者必让一下，
0: 也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当时觉得说咱以这条路尽快的解决，别这么拥堵为主。
1: 嗯。
0: 但是你如果从交规的方面来讨论，我是正常行驶，你们是逆向街道。
1: 对。
0: 我给他们让了，我让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让不完啊。
1: 你一辆
0: 你就根本就走不了。后来好不容易有空隙，我又正常走，前面又堵上了，然后前面那车也说你该让，我说你们是逆行，他对我们也错，但这个话他刚说完发现我让不了了，我后面的那五六辆车也都怼上来了，就原来我后面没有车，我可以让他们先走，那现在我后面也有车，那我们属于正常行驶，你们是逆向街道。那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那辆违法停车的问题，
1: 是
0: 就一开始我们以为车上没人，所以就打交警电话，后来车上是有人的，
1: 有人你不把这道给让开，
0: 你是不是无法理解？就是而且这个不是最气人，最气人是他有人看见就是这么挤了，就是已经被他弄得一锅粥了，
1: 他还不动，
0: 他走了
1: 啊，他走了，
0: 他把车锁上，他走了
1: 啊，这么走了，我以为车走了。
0: 对，所以当时然后我就开始赶紧把车窗就我说哎你回来，你这车都堵上了，你也这不能停车。他可能是没听见，再不可能太乱了，根本就听不见我喊什么。然后我车里有孩子，我不能说汽车我去追他。
1: 嗯。
0: 然后后来实在不行，我就报警了。我说因为我先退也退不了，我进正常行驶被逆向的车堵上了，他那车就停在那儿。出警很快，五分钟可能就来了，但这五分钟就一动不动，所有人都一动不动，非机动车也一动不动。
1: 是，就有一个办法呀，咱们可以打开那个福州交警微发布，然后里面有一个随手拍，
0: 那个太慢了，那个你再去举报他，再去找那个太慢了，
1: 确实慢，但是就该扣分扣分，该罚款罚款了。
0: 没，我直接就打电话110，然后交警来了，然后就是交警来之前，然后呢是后面就是他们逆行的人逐渐的就往后倒了，就从最后一辆车倒出去，倒出去，倒出去，倒了七八辆、对，然后我们正常的先过，然后呢交警电话来说会对那辆违法停车进行处罚，这肯定处罚呀、我都想说有这个什么拖车赶紧给他拖走，
1: 是肯定是要处罚的。还有一点就是各位如果要借道的话、其实对向车道给你借道的前提条件是在不影响正常交通的通行情况之下、啊，如果你这时候你突然间你去借道发生了事故，不用想，百分百你的责任，你就别管对面这个刹车有没有踩到底，反正只要撞到了，那就是你借道车的责任。
0: 他就主要说，我们如果说在一些路段啊，就明明只有两个路的时候，他不能停车，是真不能停啊，因为一旦停，相当于这个路就是因为那一辆车的一个任性而导致所有人都堵在那儿。
1: 是一些小道啊、咱们就是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就好。其实深圳啊、他们现在这种处罚呀，在交通上的处罚，这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像这次是处罚行人，但是深圳的违法停车成本是非常高的，据听说是800。如果你在那儿违法停车，给你拍一单，你想一下，这个价格真的都够你租两个月停车位了。
0: 对，那咱就说现在其实我们福州好多都是人性化执法，
1: 对，
0: 就有一些
1: 第一次警告单，
0: 对，就你看一些什么教育视频一小时可能就可以了，第二次看2小时，第三次看3小时，它有一个人性的这样执法过程。包括你有些学校它就默认你如果真的没有堵路的那种大路旁边，它让你停、短暂的停个10-20分钟接孩子没问题，但咱就说有一些小路明明它就只有两条道，就你双向只有两条道的情况之下，咱就真的不能特别自私的，你那个特别大的 SUV 停在那儿一走了之， 所有人都是因为你堵在那儿。
1: 是，而且现在车真的是越坐越大了，
0: 越坐越大，
1: 有时候
0: 越来越胖，
1: 想象不到。就我家那边那个停车位，本来就是三四个车一个停车位嘛，
0: 嗯，
1: 然后那个车那么大，
0: 对，
1: 他往那儿一停，
0: 嗯，
1: 我说怎么靠我这么近？然后我下车了，我一看，他不光靠我

0: 近啊，他靠旁边也近啊，
1: 所以这也导致了以后的停车位的划分。那如果按照现在标准的，他可能有一些特别大的那种车他停不了。然后昨天我跟依依老师也说到了这一条，说为什么他越做越大越做越胖越做越重呢？是因为他为了续航里程。

0: 家有个冰箱，我能理解，您可能偶尔喝一点这个哈、啊、冰镇的饮料，夏天
1: 或者愿意露营的朋友，
0: 对，挺爽、啊，有个彩电啊，有个彩电、也勉强理解吧，你可能身边人要做。大沙发这车里要舒服啊，我可能也理解，但是要大这是什么意思？我可能没有太理解啊。真的要睡的话，那我真的我就回家睡不好吗？为什么非得要车上还得睡一个三人的？
1: 我明白，就好像之前最早的时候，我看有那个 SUV 的车呀，他做广告就是在中间说，你看在车后面可以吃火锅。我想说那味儿啊，谁会在自己车里煮火锅？
0: 王总啊，你是不是很久没有看过车了？现在都有车不打主打吃火锅了，你知道车载马桶已经出来了，申请专利了。
1: 当然我们说对于车的需求是，首先第一个一定要安全，第二呢代步啊，剩下的其实你那大家伙，当然有的可能愿意远行，或那你买房车可能就是半房车的一种吧。
0: 对，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好，所有的车安全才是最大的豪华、你毕竟你要把它回归到
1: 本质，对，
0: 它就是个代步工具，
1: 没错没错，
0: 不要拿它天天当一个这是什么亲人一样对待，没有意义的。
1: 而且好多时候我们想的是说，哎，我们有露营我们去，你现在回想一下，你一年能露营几次？而且我们的露营一般是那种就是假露营，就比如说我到吉安湖公园，我可能待一个一上午我就回来了，不是那种
0: 带一些露营设备、你其实一个普通车的后备箱也完全够装了。
1: 我们不是那种真正的你找一个好像那种田间野地搭一个帐篷自力更生，还真的没有，很少。
0: 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吧。IMX 说了，郑楠，你今天上了早班，晚上还上
1: 上班啊，一早一晚这一天呢，你打卡的时长能12小时。
0: 哎，没说这个，我还没发现。
1: 还有这朋友，他说呢，就刚才我说那个违法停车还是逆向那种占用车道的，应该从重处罚，特别气人。
0: 对，
1: 我昨天还在节目当中跟怡老师请教，怎么样心态平和，不什么不生气不什么的。我昨天晚上真给我气到了。
0: 我觉得这个你给怡林老师请教应该没有太大意义吧？怡林老师现在这脾气也老火爆了。
1: 他火爆吗？他不生气呀。
0: 他有的时候他那个脾气真的也能起来的。
1: 哦，
0: 你没有见过。
1: 后来我明白他为什么有些事儿，他听完了说我们很生气，他为什么不生气？
0: 因为没发生在他身上。
1: 不是，是因为他没听见。对，好多时候我说拿这个，你难道不气吗？他说我怎么没听见？他可能就有的时候就自动屏蔽自己的耳朵，所以他可能有些没有接收到的信息，他就不生气嘛。但是就路面上，如果你看到有一些人，关键是昨天呢，哎，这是不是太啰嗦了？
0: 没事。
1: 就如果说那车上没人。我可能觉得说他可能原来不知道这个放学时间，那咱可能说也能下次注意。他车上是有人的，这点是我无法理解。
0: 你说所有的 buff 全部都叠在他身上了，单向就这一个车道、然后再加上放学的高峰期，
1: 对，
0: 下班的高峰期，
1: 他还在车上，他是司机啊，还在车上，
0: 在车上，然后
1: 你不挪走，
0: 硬生生去堵这一条路，这样我真的觉得这一单啊，给他抄的有点轻了。
1: 他看见所有的司机下来在协调，他自己把车锁了，然后自己走上楼了。
0: 哎，这真是一个，
1: 就所有人喊的，他也当没听见。然后我就一下觉得说，怎么会有就是怎么脸皮这么厚的人？我们一般如果我们是很容易说，你开车在路上，后面如果有车特别急，都已经开始鸣笛，你会担心，哎呀，这个别影响别人，再赶紧挪走，你心里会很慌。他为什么能够做到特别从容？看你们堵成一团，我在锁车，我走，我车还停在这儿，
0: 想不明白哈。
1: 就是怎么会有些人他的这个能做到如此的从容和淡定？
0: 可能跟个人的就是有什么有点关系啊。
1: 我正常人一般看到你影响到别人，内心哎这种愧疚感，或者说哎呀这内心可能在晚上吃饭都觉得吃不好、睡不好觉，觉得呀你看我耽误别人了。
0: 其实我特别赞成就一种方式哈、就是让他们去怎么样去长记性。你比如说呢、就是咱们之前有这种电动车闯红灯的，然后就让这个闯红灯的电动车、这个外卖小哥啊，或者这个电动车员、
1: 就坐在这儿。
0: 对，不是，就让他去指挥一个小时的交通。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真的立竿见影。
1: 就今晚放学那车主今天给我来，给我坐在那儿，给我指挥交通。
0: 你又不要今晚放学，你就正常，你今天不管你有什么事儿全部放下、就这一个小时、你就在这儿，让你看一下你的时间被耽搁一个小时是什么样的感觉。
1: 因为原来也发生过一些新闻，就有一些家长为了接孩子，车停路肩他去接孩子了。不是，就你如果接孩子，他其实也有交警规划的，有一些接送，你车停在哪儿的，你岸边允许
0: 道路单侧停放你就停，不允许这种单向车道肯定是不允许的。
1: 就原来也看到过类似于这种，就有的时候咱说互相体谅，就是也得在遵守交规和交通法的前提之下啊。
0: 特殊情况谁都能理解哈、但是按规矩办事儿，这是游戏规则。
1: 对。 最近呢还有一个跟交通有关的事儿，看完也特别气愤。

0: 分啊，就是有一个视频，那视频当中是一个 SUV 啊，在地库里面就行驶，他没有上路，在地库里面，但是你会发现一个男的前面抱了一个2岁的孩子，孩子在打方向盘
1: 啊，抱在这个位置啊，
0: 然后他还录视频呢，说你看，哎呀，我们家孩子从小就会打方向盘，你看这方向感，这说明啊，天才。
1: 哎呦，这家长怎么想的？这就好像跟我小时候见到过的一些家长一样啊！那孩子还那么小，来喝一口，
0: 你会觉得
1: 这种人
0: 无知、蠢，
1: 真的无知。
0: 然后怎么会这么的法盲？2岁的孩子，虽然说他说我是在地库啊，那你其他的人倒不倒霉？如果看见你
1: 地库车动了吗？这车也在动啊！万一真的要碰了，你说这安全气囊弹出来，这孩子这可非常危险
0: 呐。一方面呢，我又心疼他的孩子，2岁还在懂什么呢？只能说这父母是什么样的教育？你说这孩子倒不倒霉，托生到你家里来？然后这个后来全网都在找这个男士，后来包括因为他那个车的品牌都已经被拍到了，人家这车辆的品牌的客服也说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1: 我没看过这一条新闻啊，但是我想知道这个车有没有专属 BGM。
0: 无论是从法律的角度还是说他们车企的角度，是都不允许让孩子抱到这个驾驶这个座位去进行操作的。
1: 是，
0: 即便啊，他们车是辅助驾驶功能嘛，即便是这个状态，你也不能抱着幼童在驾驶。我们说幼童，那得放在后排的安全座椅上。
1: 是，正常车辆你必须是要家里边有小学的孩子是必须要坐安全座椅的。
0: 对，
1: 这个是道交法明确规定的，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是可以对你进行处罚的。再一个，孩子抱在这位置真的很危险，为什么不让孩子坐在前排？因为前排都有安全气囊。
0: 对，
1: 孩子的身高如果刚好就那个高度，一个安全气囊打出来，会直击他的面部。
0: 对，
1: 这个力感啊真的非常大的。你看很多的一些事故我们都见过，成年人然后从那个弹出安全气囊的车里边下来，那脸上都被打得几乎都出血的那个状态，一个孩子他怎么可以做到这个位置呢？
0: 安全气囊虽然是最后保护我们的，但也希望大家都能就是先不要用到这一步哈。那警方也提醒，逆向驾驶位呢是车辆专属的操作区域，任何妨碍和干扰安全驾驶的举动都属于违法行为。未成年人没有驾驶的资格，也没有应急避险的能力，家长千万不要抱着这样的心态，你抱着孩子在操作啊，挺危险。
1: 是。
2: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通行缓慢的三环沿线。各位如果从北三环的园中互通一路往东三环的化工互通开，这一路呢中间有一段是走走停停，包括在化工路准备一路往化工互通往东三环的方向开，越接近化工互通的地方也有一段车辆是排队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看西三环的通行情况，西三环现在来看总体还可以啊，总体来说西三环现在没什么大的问题，可以放心出行。我们再来看二环，东二环一路往南的方向啊比较拥挤，各位从东二环的金山隧道一出来就能感觉到通行压力，一路往鳌峰大桥的方向开，这一路的车速都是20公里左右，缓慢通行，各位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往北的方向还行，走走停停。西二环目前也是双向车多缓行，就基本上也是涵盖了西二环的从工业高架到前方黎明高架再到陆庄高架，这三座高架桥双向也都是车速缓慢。南二环是集中在双湖互通一直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也是双向车多缓行。过江大桥目前能够看到几座过江大桥，鳌峰大桥的桥面上一路往东二环的方向会有车辆排队的情况，其他几座过江大桥还可以啊，包括是游修大桥在桥面上起码这车速也能够流动起来。